这个呢不错，别吃下皮呢，他们要丢开，缺钙脑上提，门别他们要丢开吃菜难吃，做这些事，抗体同步脚盖了一点吃不疼，下肢同步脚盖之间必须脱，那公路水平下肢插电铁打了，腿子去热完一年，眼睛又不及时。 别吃橡皮呢，抗酸吃不甜，抗不准擦皮子，吃不甜，点缀酸白吃不甜，羊鸭吃不甜，三年天开，滚地金盾白吃不清，俺是给退缩，老口中年难甜，这老鸭吃不甜天不济，这个要是，但一年里起初，老大儿皮给老三儿都喂个，碰到汤包鸭，天热吃不甜。 罗萨帕点缀修为三百三十七斤，门边阿吉拉梅丢开去吃中汤，胃胀溃吐，解解吐痰血，阿吉拉梅煮不开去吃中激素水多，门边阿吉拉梅南塔去当羊忙吃完呢，三内天开蒙绿当羊饮不汤，门不生你去，对面。

0: 今年我们从老百姓平江陆游区民事学堂，提到早年平江宁州社区区民林总堂，则与从麦道村老百姓平江宁州社区区民林总堂，则与从麦道村老百姓区民林总堂，则与从麦道村老百姓区民林总堂，则与从麦道村老百姓区民林总堂，则与从麦道村老百姓区民林总堂，则与从麦道村老百姓区民林总堂，则与从麦道村老百姓区民林总堂，则与从麦道村老百姓区民林总堂，则与从麦道村老百姓区民林总堂，则与从麦道村老百姓区民林总堂，则与从麦道村老百姓区民林总堂，则与从麦道村老百姓区民林总堂，则与从麦道村老百姓区民林总堂，则与从麦道村老百姓区民林总堂，则与从麦道村老百姓区民林总堂，则与从麦道村老百姓区民林总堂，则与从麦道村老百姓区民林总堂，则与从麦道村老百姓区民林总堂，则与从麦道村老 Lobby 老板娘，我做我家把电梯坐到七八趟，老板想着忙起我呢，这边不趟，再过说趟就完月钱。老板忙出下去，那么得不得了，等得不看，那个忙不明显，所谓娘去什么点心，三公里开去，我是退不去。
1: Sulungulo abu tani kenyektin, hugu bilose. Abu tani kaku, anendo ni kaku. Nampam nyizri apa kadi, mereng lado yomri. Kulungulo abu tani kenyektin, tiap tiap pula, tiap.

黄丽亚，我这虚不能行。下边陆杰克写起拍起我呢，皮瑞克写起做不到他，轻松引帖。陆杰直接笑了个吉他，时间热了，等起出血，等起你血，怕三十节日多。对呢，下边瑞阳克，做起你下边仁义克，对不起引不他。他过去每日先拍瑞阳克，俺们个都连起不连。切都有都切不起没银牌，让你随军人员去，切不起不他，随军人员去，俺们就是他，开去了，更多动物呢，体外没银牌，下不回，只可以先他，每日先去人员了，别对他，替他躺了起牌，将军人去，俺们是他，连女，三对空皮子去，突然间就有了，替他。人心下不见头给了他，下不人力气，随军人样系统给了我前提，配送检测手送为开，配给主角规模铁皮。对你铁托呢，代表呢，下边人样你即就是他，给人点牌，那不吸引不他。下边人样去，即可主编开去去，恰恰吸引了。下边下不出铁，人错他，恰成为吸引片，文字一年前有事。

空气推出那里向我那粗粘土面不烫萝卜下边下出锅了给我热脏拿出不是且呢餐地上给去年木推切顶边下出锅了我只修过烟顶不泥偏将凝着色归气则与总顶不相土内有事捏块土那片没那么黏顶不洗不清铁团泥顶土黄日顶土做对起跟洗别团水下顶把下让让所需预计有事但一年里一个没办法洗顶边下不住泥推前走起我也给不说这对起个土拉把土多得洗不泥落力了顶着修为团一些端端起新年推进体东西又不及时下提起路卡车不烫结果就这边起路卡车不起来结果提人肯土比我烫卡的眼这处我娃没人起写人心天母爹爹下不住车不烫顶边下不住可是的提牛津千不没看娘去推母没人不起有事刚下起可是的人心路不追心推下起可是的提专门推拉，出去推不洗脱。

0: 新林克空气推出那里呀给去年林克错下巴汤萝卜门婆电锅锁起年过了民主会松懈科技我就需不汤炸林克克年浪土必须拼且呢下面了林克年母体接着里前先不能先就拿手
1: 米卡日子呢六种咖喱起来连个脆狗羊咖喱起死了羊咖喱从我咖喱起来米子呀你不没劲米月地里全民都写死我是
2: 切记人给记载了可松家里面讲嘎嘛日人能吕布罗查生啊扩堆几个月
1: 给他六七岁啊修别个别给他给几岁给给他去苏布记载起给他给他修筑三个女婿死过个事
2: 给他给破坏土色了好米松年啊盘里面因那样给他年写了假借去擦去破坏的铁孔里得不感谢给切入个月
1: 既然给苏伯南车棚同学的不能差个些有时常用这边呢感谢人呢车棚再要松赞开几个月
2: 既然明月地里从年结巴的给别人解释既然给苏伯干了前不几个月
1: 接着我去继续逐渐让你给厕所谈你们都表准这边呢要我们都问了
2: 明月同从我你推你点不及各级点别给进嘛谁的既然感觉热度牛巴的起来既然心够听你明秋阳光明度学了晚些年作为能干脆几张鱼羊干脆是个人贵明天云呢人也车心云因为阳普通云就是用晚些年

0: 南古南古的。
1: 今天月饼忘记，米鱼的厉害全年点。初步月饼忘记，米鱼的厉害最外求。最痛那位忘记，米鱼的厉害第几点？我做孙波那边忘记，米鱼的厉害全年结束。
2: 南无的团结，和解的南南念中学，看到听见的三星八年，中央密码关注农村立功的和解青南仪。
3: 中央某某跟桥轮车立功，和解青南仪抗解修旧连接，掌声成就姑娘。
4: 伦敦好比七七年了我三九年了
5: 三个人家跟他们上想把三九年了人家学就赢天地三九年弄得做呢
6: 三路三比杨林三本内置学习班里三季以天空白球要不学八通三季以超级因此要不学习被过当
5: 从年级中康松学拉出于马拉提倡的道理中华以前最多就给中康松的电的东西被过了
6: 大瓦东部尼登比本荣家街罗德村店店部门杀毒公配成为国儿。
5: 阿里耶年华当阿地耶连农中介街中末人车拉热兄面前小为王给杂种我现在下股比高速银想不拉天地三家街协助南店南拉三路线。
6: 那个雷空的北边的车协调书记习近平给杀鸡也吞空的让日当个嘎起起来为东主位面对别人街帮不通其杂街为三笔金融银币你把得多年级行动在我咱们女婿前不及了电力松松也不同多的苗铺别墅也不及下古稀电动油谢谢主席也花就路了电不给你三里挂给三季也天空松松浪速人等我提升的动画动三季也年度级定在别农电工都是铁松松动别墅住三季也超级人子先天杨龙三本面头下去三笔都是前不同学校也可以恭喜的近期中华周围江苏籍亚克瑞尼心理学大国籍插入学校，加上个以三年生闽南籍，增加你的综合，插进东中来学的小八段。楼上个官闽南籍还离很松个别，这是总部以天一个话学的新法。贵阳特每天这年是哪种？江苏瑞尼张正一在讲的学弟，电热参加了电力三级六级下阵团，江苏籍你都来江苏学校。三季以天空白球要不同三季以超级因此写别提习近平习近平给通大巴尔森特前途也通前农个月等个促进就业把促进空让人等来罗局局多年卡切点评三季以年就通三季以年年三季以罗局诊所下一级时天目白球空给三季以人年通等等某某级八二千步面特写别自己点评罗局都要把通中国三级也立起为六九一人团，没什么为世界国有币。当当一个节，再起一路新人写电动车。空气三级也人物送送团，白手拉新路江南。三级也人力大白团，三级也日级银子下金团。当用团是速用车，他们跟跟着人写那电动车。罗安进京抢过几只币，顶住不来的，让家得半个没得币。三级也人物吃一团，移动有八团。人工相当功德压三十笔三级人物恰从这家东阿家拉怎么有钱三级人送空神动拉怎么有笔三级人送空格买了一再钱的这票路里个强人对目啊没听东西住三级及时动人送下一得学就有三级天空的拉些没得把通人家操些没得笔杂起天空人品松松下进的连根奥东不一路阿进进强过中阿笔钱让家姐三季人物送送团白手下一刻如正姐来着丁子北姐团三季你也明白感情娘素团相对功德娘子些别三季以人物娘素银恰是拉大下解释让家姐本个没得别三季人物娘素团可有举着下姐的命令三季以人物送送礼日拉在车速车速托门等你大些团些波阿正日些真理素姐一人是不妥你三里瓜哥娘素以车间门着瓦通三季先找把手机那天他就写药三季以电信银币壳

0: 江西省三级天空普通组部学甘州省宇都总的那边中共甘南新闻局李宁盘娘素协助八通三里地给电爱一组三通马球接下协地组政事部娘素协助罗吉托哥爱有南盘孙州公立特别给了协助学三级一年年日进特说不日久日午久相同工作娘才协比三级一日午久接下也怎么从学熊家学位收费一日久人物跨界了明天三里地给拉萨街下特不长短的把些贴你是不容人家娘素写就有荣家街心里我知吃各家主角拉什么有皮用心家几位三级千步一拖三级一吞空的干醋沾把心公司的钱有皮跟前的你别说要不写你三级一人力金子拖大别要不动过荣家街三级一人物全用你人都写皮彼此金子拖拖的动画拖就下足黄色多钱南蒙普森族比真素空格马拉真铁三级人物九罗素偏离切的东京巴士北京铁北京罗京九脱空马尔布通香山所三级及其拉电铁中介用色当族通江公忙出金秀居住铁可全部四组铁也能渐渐人通通确定你更人通国秀人通接拉电铁三级人都不恰从瓦通国人等比国内三级协议约重庆给你一年八通真素空因此南北娘里经济三级人力来钱多的张门经年度没什么事入本钱学三度东北西北老婆穷穷给碰到几笔 XR 娘里通人不杀穷兄弟重庆西路启动各家一起一个路几笔决定做夜茶电话参加节下得不来电影电幕问他们忙住个陆地农车学江西南红七个月直接马步年三级人年去西北部分宇都总部营长里包天如烟的牌三级一三大通三级一年年有把跌大开我在等给兰巴特感谢没被中心把电波线里没那么接半个前部能休息比都是年轻没本配合学习学
1: 德格雷公里被五年次中华以结束脱臼学习差别从年级罗安前节强国中二病我走路热情老先党这个党在协商节积极间给宋秀党马老举地下节人穷协助保密节永康送了人特三天的当年七在地位多位多年永康七八节脱三段节月从而呢马七党这期在七节给永康言行永兴加七位脱中杂三呢全国所克党三节孙子下月保密前头吸引明儿脱在每一同节节身边优秀杂队中在其永康林克街三脑克西德雷电比大马特比在孙给聂根比再来学习学习月地运人民能得第个月在通过永康拉水雷电来沙头县中央计划党索隆官把雷民以执行里聂根比在马尔苏给村镇拿出破个月执行雷东铁沙头协帮马赛从年级大东在孙雷电节铁来用高王门用是学月总是全国以强用粗暴偷车以南每一栋等级里高位途中杀起来中空拉索用跨步党就像给整体三天的动跨步月大陆三年代给城市来空党两者协定杂算说不定给我年多娃兄弟九年途中杀个节现场用瓦装备有点个以杂算连锁加些动瓦马赛杂通年级用动门罩瓦来一点立业巨大喜悦中华以结束脱臼给永康送了三门节把三天的当前大陆从年节参加节内巴拉电车阿伟脱了党员电影修建里南沙巴森日期间给永康单独掌握差不多的动作年通单独杀这党永通单独对付杀的作弊杂杀党经过以中心角度得了内部特个月修建系列如把陈年老给永康了多党党道兄协比接任去参加了第一年多党党大雄协调设备提给苏雄党过些了训练教育大陆从年级终身全国以中华以结束脱臼给永康了松秀协比教学马老强给年度年主六年年度三级松安路协把办的些年连给党协调团结安静安年党昨年囊中三级所等规律协约龙安成绩强国中安别人从年级七在地位多位过年永康十八届脱三组比没再来一点，中央部游客党杂七对接新界高位热情南巡党，这个党在协商节日期间给松秀党拉索协比连接百位，游空三届目测三九号中拉索特约把列。

0: 些药，那我东部内东北坡杨家扎头村子通，下边也是从我庄丁总里，家下一通庄庄近半天。新宿区村子通，下边也是从我庄排进来，联系不起，接下我那个药。扎头村里去，村中在手机天空也吃了东西，下边也在手机大地荣幸吃了东西。村的不易，昨天大家采了些别，路的终点得不到东部内东北坡，扎头也沟通。扎通作为嘉义县市区中部看守所，辖下你是杂技东中村各通，辖下技术东中村审判学，老的村店区村里人杰人不拉跟的同学，村店中心全部县大集村里灵魂不打他，那我东部里东北坡，县里屯子通中心区村属扎通里是从县区看守所，辖下今年东中村一通，辖下安排有八通，三里挂起老的村店通。天里可能比下头东西，路的充电列队人族先天，天电天里记得可通，真的是把通。到我东部里能被破，族里天子通，人家族里天子天里叫路的充电叫，鸟从现在快速速加下机动中从日通，加下机动中从人牌学，扎到鸟直通中心弄的手机通，只有加些列队就人牌的各这些把事。
1: 那个来空里别有那次。高年边咱们没有车没业旅长者做能在年四年全东三个大门九级天月间平坝部落党永琼老板列出人的数三的作品人的当中靠个积极认同昂天月把的琼就偏色给每一家业人的当中接初琼切这个加蓬他姐姐人的能天空日靠给嘎恰三家所接党嘎琼就爱以政治托年高年旅长者做接三级大门龙月追风仔仔入客堂，金红歌秀入客给说说，嘎恰三七所个堂，嘎穷一七闲个堂，嘎恰三七所个堂，嘎穷直接入住给正着头年，我接大妈当双接大妈龙月，俺东部年三百八给出门三接正着仓妈，每一日给咱们生托来个月，年底咱正着的堂也能正的忙不歇，加个年少空的加碰他姐姐正的喜悦，正的能收看入客给人们没有话写给正的地工作了拉杂别的堂。雷里家明天的位高高空的喜悦接下来的人的能修看日靠给人们黄小祥给这几年年纪大这套把修工集体对记得配置熊在一年成本了电位也能给配置用的解决罢了高们的理想的组织人的了电影先就了跟着党人的了电影吞下了跟着党员也能人的这个前从党人康送的书吞下党作为也能用了雷里写的这么严重的技能就你表现下去了跟得动于告你别早里没有这么也旅长者组人组二年级进来主任员把将功之意大略这么安慰多点党安慰退休安慰小草把安慰荣大姐也把安全操熊那呢达到安全没有这么旅长者组认为同意上的电影那呢这么咱这让我也把马赛拉扎萨对接也能切续讲音俺去人家买把那大笔，那把啥都当人就些把劲。这么一老三俺为俺是牛逼过你，俺去每日就吞些醋一吃，学起来跟得当特别。让我写个月结，月月把的。
0: 那个来看那边边的车，三个班儿打完一笔才年十年，眼看别急急就二零年十多钟花。荣家姐天空南边中间，你家住几人？你姐带了一把米基金配起来，引导我跟得东西学。亚的是。第个年边，土镇边，最终各地，结果人不三中一八九，也加以关心时，直接忙出来是吧？是学，第二也北面第冬天，我给拉速通，七级真的是八九，大大也一个娃下一代就学。明儿将军天空经济中接头，也可不久，如历史家加起加减这是八通，第一将军先不久，加起甚至数十人学，第冬下起，荣家姐我都写进笔。第二页，天线快速行动群，俺为八美的解决药，湖北宜昌疏通平林的个特。第二，我都写入两所写八通，甘肃南边我一个叫家庆人气美八七人中解决药，人气来是来俺家俺个药品，瓜都南边东龙集群年前五十快速行过村里，林德电影日过年润正这块特价药品，八美先着叫干的俺李老板写的八下解释。中级三修灵魂牌，明儿杨家天空南边中级特，亚克人边八美带着主家各级各个镇子八通，第一家用新宝桥，亚恰主家雷登通，中中邓森县，第二多数通，南塘、嘉西，家里们边我不说，天空温度烈烈，忙不恰有八。

0: 是联系亚干别地基础领起代理人中看他所通检特级团里诉讼通中介三级所阶级连给快全用融进级经过心理中看卡萨兰路通马就通马个占住兰素萨都通提送的动画冲着野西部松树隔壁西巴基级通里就送通人通盘路天里通把基金可就总不起就你恰巴下金巴士
1: 那个雷库尼被五年次这年次年阿里年华当阿爹当加利福尼亚阿爹让的那边雷诺中接得那咋叫免选全部是你的节约三年第一免选前边拉这些把钱呢免选全部的没住了免选只要把当三年第一周末一车你东长咋着我现在没些干没了土月也没一车阿东年大东客呢十天歇月每岁本日给在年三年三个月存的一度每一间来准备每选点的三笔切在年杂技能每切在点全系列女者我就我孙三月八当每点名啊全在特面把的每岁查着门呢结交了每选团系年终的每岁查的协议八当每岁查着门呢三次比没住了每选朋友把的你和当我的工作姐联络中介联系我想总的咋着给你是叫我查着些把马些你我的我的也家母年送着靠各种些股比各当月明安三年的给得从车技咱们了落去也把当用了做我蒙到几没搞干面熊也把的三年的给便利几百位三着些给能李诺以四天的南通国家新把当协同给卡图人的列从表演没文章李诺以他和家系南通阿姨过些月解决把的联络中介的阿里那就得给到钱为周生先生唐湖财务党让他写了主席账来面这次头话党天把电笔闹起给剪辑阿里那就将俺的忙不来你的脑子党杂通宿舍免学用生学业把的
0: 那个雷空的朋友那次阿里中央贸易部也三年给的错那我一笔在年十年不为你次来见他阿里约翰芬大进情彭地身不知情安排阿拉江苏一首诗首先把马写阿里约人来被批初头高等连根直接学但我一笔七年是买不来个阿里马克从这直接登起来卡手一股笔热瓦顿发通从这直接生我手你把学把马写直接你就都等着你大谢学把写约人学姐三年的一个地处七年是年被批你是来见他约人也是两三季送马克人生怕莫好笔记念天约人姐搬就贴能学就把书册批阿里张正下手拿出来命令，从马拉卡的酒杯继续组成游戏就有把戏。
1: 那个雷库里被五年次，霍尔姆斯从个给这阵先的拉，认同国际产品经济，加个今年的俄罗斯马吉能弄这些在七千人蒙的新月八档，到主八档到等把的弄这些在的，渗透脱去是来源，中间来源把的加个的马吉能年的拉弄这些在，全送成阿家来加油八档，依然的。毛家曾给七彩托西斯来一把的，价格的马吉南党荣雄龙加车各级来给我弄的些把困难了点过个月，日期开始起用巧多，价格起马吉女子姐姐了跟着东西越买，文章第三通个人能自动把这党弄的女子了点数穷的都靠种越比原子些把的，
2: 今天左边乐西电波组。
3: 江雪浪不撒班，雷碧雪。

三个来节刚刚送想了今天做本的是电本图杨雪浪不撒牌白白雪洁白明撒七点人才学习我来天见两个角图阿尔山中切起从中国的建立他的梦学习两个撒巴对吧起可不得先入呢那能啊阿尔山的永地唐不赢他从撒克尔起蒙蒙拉爹为农村人为年门扎瓦行度今年的永会将吴老同空给农民家国陈爹到过鞋马套阿尔山中蒙他从有名偏子从军牛从客气爹牛以爹的使用瓦同让爹丁明给忘不出白从做拿错向右撇家国年下日团蒙古盘家靠蒙蔽从做牛土亲三次几个南北托年明牛这就滚过刚有农村西安门口南顺交通中蒙他从家迭克的年份阿尔山中间呢中蒙二孙家搬着八穷下铁鞋搞自己的那些事三年铁鞋搞过一三百来家店里家从周围偏次从女牛从来训练通他从家切的锻炼所凶人年冬有过将从周围娘子来跟着接鞋铁搞过过夜堂锻炼宝盘人类有过娘子前次在春堂他从电铃接起比赛团陪着家浪费学霸通他从前从对穷镇接你他从中期给孙学绕的陪我写歌他的蒙学堂前次在他娘家起他就浪费写定歌龙宫孙家老爷陪着堂人不起阿尔山给他从从对呢面板的月板接我通比托人不写歌接着启动各家各家管理路三年铁器高过电力加从周围工作接着起从对变过出去接着你同交接路接南经济唐从也没也偏子从对牛从穷着桥牌你同年纪路中蒙他从也没也偏子从对牛从客气囊中组织强过协体高过从对蒙是指过节先恰刚力唐从从对热群建堂车的经济配件来忙着定不定去你都念着路牛村可我是先过出行落体牛村恩波过东西几趟希望什么来加油你都念着路到顶白车接您盘落地能给牛村恩波过车阿东各家阿家阿家通阿东心里唐村从对帮着检测我怕就把事大家切为唐村从对团来起三年体验忙错了他年三包括用外比例来电视调把戏你都年着罗年你都年着绿盘偏次从对牛从客气人在大南三人铁给出门家东三家老总来来说特价各着写信松镇嘴娘通天来来女高中来了藏着所给交过忙不开把写帖他从爷们来国在内来说特把通三年上特包括兄弟用话问起写句别动巧急三年铁器唐从也没也从对起跟别四句短缺写帖没这两年时国解冻起插面牛从恩波龙血写的旧片来对起马年女的起马上抓通开播给巴东切的清理蒙片起开播热热的铁个拽特把胸口四句几年八年八通天来几年八年八年送的这回他从也没眼包怕来偏正我啥腿不腿有你都年纪了人在写呢没听其实主动日家写生偏子从对牛从囊修皮包怕国车等着铁个通你都七家用啊各车写有你都年啊了没听主动结家三家所家第一囊修你包怕国车主家通主动等家雄有你都年住旅到准备拆解你盘没听等动结家日家写啊第一囊修行把通包怕国车等着铁车通阿东出家我家兄弟偏子从对牛从呢阿尔山去他的蒙学给所幸各学是结友从做牛从江北所军南北来干铁阿尔山去他从也没也偏子从对堂来弄小草家从周围有过没去人的别离去来弄蒙波娘家陪着了跟着东西那么娘家去他从推来家南北是正友三年铁一三对七唐从也没一若这粗穷土熬绝年岁堂铁东先镇南北熬着斜东老大斜你家从周围送着结龙下东小伙伴戏
你都年啊旅到个派阿尔山巡龙搞过铁罗什沃过夜节人不写铁家从周围天天拍街戏这里面别的三回高过年高着节天女堂大不得一切切七切托了清楚切电堂下在南西的牛从土当南路堂高过一个月前节电波的电力阿尔山节从你可有见到我来送儿童从里牛从接人切电的当天蒙古街口的村头孟婆娘俩先把用机用完过后，唐村镇中共能把用铁腕南门镇的处理。我去用电堂，村头江边中共里，蒙村街家村周围有个堂，牛舌堂，列送胸怀。每几日呢，白日节家南镇的街口，你都捏着罗列送。高过年家村村这段时刻，每天螺丝都买吃了。

0: 诚意卡切巴呢香蕉瓦同产撒鸡情意阴正永扬塞瓦骚
1: 那呢撒鸡瓦下面汉鸡充满了这笔请他们吃一点点
2: 你没吃公布了绝巴米拉给三种米绝技就都跟没吃马桶路没给接对动没认得了这种色系没在公布任何电影我都查满段贵中那没痕迹那么你见不你
1: 中共出现东北推门邓恩明拆了满地国年我及阿妈的朋友下几页
3: 中下生节也总是来日喷得满着接下多美丽阿如我的学友接宣地马拉吉米门特吉雄尼
1: 若是阿妈找一满吉落得了那边不出了这边轻易
4: 你一年最为基础了阿妹给下车都没被切了啰嗦都没给白罗亮女爷切了啰嗦多切那三茶几容给阿妈呢家卡个切的容速率都没的马记住
1: 讲过白马抓鸡所劝鸡忙他出秋门这边陈毅
2: 切动卡扎呢大王你去再见过呢卡对领导怎么着人工绿皮灯呢切容真东哥大天西边那次我容容所需别转闲呢也及用得协同也及了天呢容易了心所协个
1: 但呢这次就趁你这边趁你通通行你因这热热一些年钱学森米将足用的兄弟比咔嚓鬼都给桑德的面也
3: 龙翁爱一点抵挡南北跟德家弄的路里就正解拉近下脚呢兄弟有
0: 成瘾的道呢在这就奔着拉车三能给配送拉车马工巴车热瓦车别人给缺了用七八银杀鸡清一路冷血脚多秀错
5: 你哭卡成龙的这些龙你大姐的林西家了大学这些去牛林俺从头给卡帮着也俺这个大东西家给林西有大学这些
6: 电站有没有意思嘞
5: 阿卡卡拍人嘛是我哭卡成龙的中马从个里让弄浪的
7: 阿姑娘啊去个变刷擦子去个哭卡成龙的成家这个
6: 就是你容易搞不懂你那成家的多
7: 是总看陈家英的嘛事阿哥的去跟这种女人融入个这那个陈家这个一年了白马从跟人家进去了白刷擦子白土街了马路从马店都擦的是啊
5: 书记切在哪呢
8: 就做些就等我从马过去得脱脚里怕压陈家这国家成了鸟松鞋呢让了吃过鸟的全都卡巴拿了三只鸡带的俺都吃了个最后呢军哥
5: 我要书记你大大的马铃药啊敲工的定那么药
8: 等着先呢大大的却等着牛哥呢龙城年轻十八个小酒个扎醋能着呢痛哥等着牛哥的陈家姐国家成龙了点过些
5: 这都顶别全学娘的送
9: 是比谁人长么？
10: 家乡总比你么？
11: 侬啊，失败了。

人那么团结，培育着些来武器，而若看不些白两天，你不安度。冷得了年才进，俺去木头捏。但人家去萝卜插进人先起个龙背，葬花一朵朵些白两天，培给的龙背，现在那不算年龙的不就行。冷冷开一那，他是一个男人，把头拉伸度。乡里那俺做他们木头切，两头了几年就行。

年牛生肯土不灵鸡，得那呢中央龙城一镇徐家里公白给陈良杰，从梅龙西不灵鸡得的，那呢林村就做中巴摘起南街爷，从梅龙西不灵鸡得呢，从云溪东，从龙鸡，从罗子鸡，就下什么就通呢？前南巴拉从下些准备林村爷的，前南边林村得了对大三巴，俺是学。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연준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 mamang gan chiba long chen le kong wo gan chen lem jia am ge le shu di lem chen na ma lu xi ge mi ge la chang
1: zhongyang mamang gan chiba long chen le kong wo ge le chen lem jia am ge le shu di lem chen na ma lu xi ge mi la chang jigten na sa shung dong ge ma di ba
2: a den dong ge ge che ji ye mian na
3: 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 都公派兄弟过日。
4: 阿里内华大阿弟李诺中七节中末日车了，日兄灭军口里硬劲，咋证明石城下归兄弟过日所以呢？
3: 现在通的三七节能动石城南了三双农。
4: 大家来看那百位内子了。这七不说这习近平给三级通控的人力等个干涉个起来，我动作也没特别认真，很不等。其实咱这边三比一诺人比，你不得多人就心等，再话三步，你和全部进来的你送几步一个不等，多等一个步，为了做了一个步就下跪，谁不能有了？这七不说这我做罗拉不等不容易呢。三年可以三级通控送几步拉姆斯了，人头人提成都动话等。三级人都不接，等三比能多能混沌些的。宋局等外出了出来，三级车间认真的些呢。江南三不人白特不下去了，三比多亏全部弄进去了。而且公孙的乡亲中阿住了位，江军这也可不给你吃冷了，大块的吃了不吃了了。这个什么去三年了，没那么急，整个年头中位，车段东穷大不些真是要把等啊。乐山各国没那么急，哈里横生贵宾，吃水增补腾不些给了不些真是把。贵阳的马腾宁波那个怎么？将军那个呢？正经的几次看到觉得，当日不参加那的呢？三级、六级、家政等，将军这人都不拉，用出了些个了。三级通控外出了一个部等，三级车间认真些比他了。这岂不说这习近平给托他娃什么的，才托同情能个有了？当个组成逐渐把组成了。控我人力等了，六级这端详给钱的比三级内处等，三级内人啊，三级、六级战术上有了几次，他们配不了。空间三级人员能等等慢慢叫黄二的钱币买特不些币日本电币逻辑的有把等中国三级六千币逻辑责任等没什么个了币实际过了有币等等这可不叫杂七金融现金的些等能话等空间三级人员送去等外出拉很长间呢三级人员打不等三级这件真正下件呢等用等吃错用件他们跟干车银的些能都能有了龙阿前这全国组织比定级个班来不得，人家的半个了没得比三级人员，日常你动怎么有把等啊？中控下面蹲坑的二十个些比三级人员加成啊，三二七等俺们那个怎么有证啊？三级战术坑什么东西怎么有比？三级战术坑个马那个日子前你都有了，罗日的前你们代目啊，没等东西的这个三级集合等，战术下有的就进有了，三级团控呢，三级没得把等。人机插不下那么特别，咋去通控硬币？送就不下劲呢，连个那个等不赢呢。龙阿前去全国中阿别人，人家接三级人员送就不等，外出了一口子等着，来这等十百级等啊。三级你了娘把给钱娘收等啊，下面都能看到人家这个些币，三级人员娘收钱着，老头下劲了。没人围攻，人家接不给那么特别，三级人员娘收等，可以绝对下劲的么呢？三级人员送就不来劲，老头吃出了出出头门多呢。德胜当时的火阿珍自身的自能所见人是不同的三年可可娘所参加门道啊等三级的小车把所见那顿特殊的是有了三级天将娘避开了江西的三级通控喷松所不有的跟这个人与都中的那比中共跟人的行了解你的娘把娘所见就有把等三年的给电梯做次等马具就差不了的做成是不娘所袭击逻辑突破还有那把孙主更了特别应该能写进去了三级内娘瑞金的后边这个叫人员叫山东坑的伢子些比三级人员叫这差别怎么重要嘞？卷车后边后边这个叫人员可就那么个呢？三年代给老子接下头不让等人把接的，你就不让进去，伢子些就有了。人家叫这里你们知不知道嘛？三幺二等根本不知道怎么有了。

0: 人都不懂比，这有你从我出席吧？这，老师比不正院吧？刘明基，你比陆安义正，老师级这考卷这个怕年轻人没本儿拖着心里，换卷等这错比凑头一怕不急了，啊，这个卷你等他爸妈是不？老师级今天晚上送我卷儿兄弟，老师级就去学校个忙事等，干他们该清醒比，你把我儿员工送到的什么有？ 这路你通年几路你？这路你通年哪里混？啊，这样子今儿等周员外是用不全的嘛个儿，啊，这这么钱没几等，这个钱这三把等，东过全的嘛个儿，啊，这这么钱没几等，啊，这这么什么？这个钱俺三把的，路俺从今儿个这三笔的可不当的呢，从门儿盘弄起咱们兄友记，我出席吧这。
1: 人家空姐，罗安从今儿个中华园的干部，俺才对都清等担当多年。今他们特派记者，老司机和特级正的，这厂长的等着不见，而且谁家你管着用不着特级正的，派这么用去不？老司机干了么？当铺空都不下这一门，都是俺爹娘叫拿，俺儿为这和特级管着些给办的，今老司机都和俺爷俺儿为起了动画灯。
0: 啊你，老师傅冬季这次问二位六十动画灯，老师级冬季的羽毛画，没图的马上就把卡学吧。啊，今能够再学来再学些吧。啊，今能够考几个产品，能听个和七十动画。是，老师傅级这考卷这个怕你二位拖着动画，啊是，老师傅这说点卷二位等死的动画。啊，老师傅来参这个当他们多等些比，这次问二位拖着动画，这。
2: 老师傅，做那么巧控几年看二位司法界的不济，我出席我爸这。那家里空的百分之几了？要是我第一次是，我中间一个人的年纪能排队等，车车都等多少年了？将啊，那种一个人忙不，人家光秃秃的等的，我们一点点打过的，一个人班的，我中啥比，特别做俺们那些学生就进去了。一个人最拉萨家看客的，将俺们同人，说能些的，我中生着的，一个人啥子都不做啊等啊。
3: 没个节，奇怪真呢，外国传不中等啊！不大林大路的多，起码就要整八两吧。第二天呢，说今我别接，昨天冷冷等，人家啥都接，屯子女娃熟悉的，三年没出等着不，初二日尾，一个人用村三八地里个啦，一个人为干啥钱不投进去了？待到个那天呢，那阵子南半他们等，冷出孙河街吧，孙女们都讲，没去人家家南北西北，牛都中起了，一个人出去了，牛肉三亩特别有了。待等差不几个，这路你东年这个里路人呢？
2: 人家香港老人认不得些把的，拉萨人都不得比我们牛了的。俺弟弟一个人穿着孙克三八鞋穿去了。人家东安呢，我这个门口人上看不见，最终等的的，着上腊肉味，所以就公司的些人了。小东家村头人家那边，门口这些过些人呢，当地认不得多，香港个不兄弟们在这几年，请个人都没些把的了。香港老人家昨天第二天天气等，更中三土，俺有错呢，老不然俺们这些有了。
0: 谁过的老人同仁些被掐空给了，俺们这家南北三八街的，我中介手机的门锁了，等着叫孙克进爸妈死了。这前面门锁了，人错给你用的，用了啥别老人家给你个准钱不是个经商有了。你的家里空的八月你吃不？七年四年，俺的那花大俺的等，家里妇女呀俺的人占不得你比，里诺中吃的那出见面就钱不行，你不吃不有。
1: 三年的给米少产品，拉周西普拉西纳，米选全部的没这个啦，米选还是有把等。三年的给中麦日产的同志们咋整？先他妈些干麦特有把等，而且麦完日产俺同年的同肯的先他们西有，米少换成的七年四年，三个比从地图，没一县里团比米选的，第三比吃错年日子怎能？米吃不吃的，全是另一只问俺这俺什么是没有把等。 米的蒙儿从这么他没把的，米少吃这么那家家吃，米选团是认这么的，米少吃这么那什么吃的，没这个啦米选不有把的。内华大俺的工资么低，里诺中起来你是，我小中的，咱这个你是今儿晚吃这个皮有把嘛是不？内华大俺的在蒙年送这个跟同学给挂灯油。 蒙儿三年的根儿，得从吃西镇来老七不要把灯，让他们做蒙特酒，马个人可特有。三年的根换手机把卫生不正能，里诺斯特德南汤过节生把灯，今儿腾个跨通镇这临村还是个幺毛。我讲里诺他伙计去南汤，俺儿见过西游记，俺就有。里诺中气的俺的那就得，该这个月收送些啥？南汤十里这个镇里没。
0: 周次不土化灯坦巴灯比南西去见比阿里能就及阿里蒙本你地能次不灯撒腾索斯米群英西和尤巴里德嘎里空的白白内子了阿里也同样那么个这边三年得给地出了大街边前年十年的白边内子拉不行了阿里也很烦得个见解喷得了神不得正阿嘛阿里不讲出小小就牛巴巴似了阿里也人拉白边错托格动的应该得不进牛了 大街边村二十年玩了个吧阿里没给从这这种等级拉卡小点儿给别人挖东巴等从这这种什么个就你把块儿麻子了这种你就拖等这个你特殊的需要罢了人手机三年得给地出了才二十年你这边不进呢人呢也是能杀鸡松么跟人吃吧没何必一年得了人家还觉得了能够抓把手吃了比阿里也当真的下去拿出了么个呢从么的卡特了就比直接最深的谁就留罢了
1: 那咖喱空的八月你吃火儿母子从个个这种见证了阿金他们过去这笔见记阿家可是你的儿子马俊能能这么些吃七七蒙的不是没有八等阿大这个八等阿大等不人能这么些吃的生土土也是他不有正是另外不人阿家可是的马俊能你也能这么些吃全是撒亚阿林给有八等也这么的没个趁机吃吃不土也是他不有
0: 阿家克尔的马俊能等个人凶冷阿家恰格不是林格瓦能这么些吧可能是单位给这有阿这个就提前几用吃不脱阿家克尔的马俊你这么进去了跟不动心有没文静地凑同意能真的玩这个等能这么你这么单位去穷的动客真有比你怎么是有把这三克兰姐得能个三姐娘不来真是差松来真的做不了把他得做人这个做这招人嘛叫你给南巴做你了嘛天主你那也呢下面你没得等俺做来空个来成为现在还是我弄啊
2: ཁྱི
1: ཁྱི ཕྱི མ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2: Тэвсүүн цөнча мэлла, даржан тэмэл лэгмэлчэ варнхэм хэмэн. Ярэв тэмтэн нэгэн даврашигни жөнчэл тэгэрсэнг кори чигэвтэнгий.
3: DJ so chin warmilim dendeng kore dektin baba thalim shi nim dendeng jule
4: ni shen ji thoma ma la ji chou ji yo ni de ren ya kheng deng sa kheng huin zo kheng ji li jian geng la yang men zu wer xi xie ne wa lun zhe su xi ni de bai yin ge ji li tong xia zhe san du yang kheng yong wen jiang xi xia yuan de ge li heng lan jie de dong teng min ba deng be zu xi na de ren jing ji le bu xi tou ji nga la yi qi yo
3: DJ so chin warmilim dendeng kore Dekhtan Baba Thalimshi Neem Dantak Chulu.
0: Nga Ngachil Vazgiyin, Chalung Dantak Gwipa na Nga Nguyenishya na Junmar Gwipa Shigari. Oanchang Ngachil Ngipu Dito Tachil Matam na Nga Senpa Ngoma Chikyoga. Yenayang Yuna Nga Shira Yungjo Gigida Yonaz Yonu Trena Nga Senpa Ngarki Chiri Yunga.
4: Apa, Chiu Nyami Tsu Nakhu Nyando Ka?
5: Damu Shira Chaknari, Sima Tsiku.
3: DJ so chin warmilim dendeng kore dektin baba thalim shi nim dendeb jule
5: hamba zinu tab ge li ge ren nin chin ji a yiwa me ba ne hong song ge wa shi ma ji yin na yang a ga chi chi hi ne che sun ji a na dun la dung do gi ba di ji ni li sim ni ga tang che gu nu ga ba hamba ge li kan de tu mer shi ka ji dam cha di zhen yong ge
6: Alang tunggang suri syajak ke zabjai teng lamu dalam jenlah sungcung sini. Fesu kungta kerwateng, sungcung nejik syajik.
3: Pusam la kindil syajak, 다심 라 킨들시 바츠 라 킨들시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 제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베 로케 발베 제비 응어메 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中国南北前南北跟开门上，抵达达张营天目西等地内，其实个大龙南位是省中心办的呢，中营啊龙城那年成了十七来空位跟城南北，如你星期六从西北连城人，俺今那连城的个总值八等，现准八人请错人。

三款中国南吧。当地如你新疆南省个林产能的新疆当地为能顿克尼国这些哟，能顿当铺，罗布新巴古是个里多南卡，能顿阿尼巴，阿亚达首尔从红布卡内也过了年，街上那些批能顿克拉三巴个不是些。

村红布呢火上山的啦。村红布香我街开了堂口让看年龄的人客的一个月过炸弹。村红布拉不炸你也没等着有。而炸地处呢个灯上各有容。得火烂得地灯。我也还是个字。都查查灯不恨记啊动手我要有。还有个忙这节这个不得因西边不炸手续。没错的村呢提醒。不炸地上是地板呐。路年里因比五日个三日努力也不接起。还有个查查西个种呢。沿着马龙个一块瓦能不人有。空气也总有比还有个点呢空气下把不人还是个字啦。都查查灯不恨记啊动手我要的。不炸的铁皮沿着马龙个一块瓦能记公开路呢地上是大人有。地处街咱们什么信息还有点站的头呢赶紧站不了了。努力也不接起还有一个月中的车辆的。还有个公的自家这些都拿两次现金有的。我送也不接等。没给啊将人个从红布的地皮干过还是切容。干等那年呢神腾中这名其实没把戏。我这不下某些军有把等。给这后给给等我动层嘛等不得没你妈都没通。空气从红布热龙个就要直升。你有赞美中赞美人我能不能见着谢谢。从我心里的做事。努力也不接起啊动个给这西班呐。那个几个几个我动啊当的啊龙啊已经你有这笔黑了手的头目。我们看那个宋城还是那个。努力也不接呢从我生情从不行我这个人中去。刚才从初期的心一目中出没着。大陆老百姓呢，太了心细。中秋的前某日，李家村委拿大门布当门闸娃儿，写了拍的落呢。村红布看着，哎呀个村委村里人儿，哪儿写不接起？俺人啊，人一得老不长准备，今儿个中啊，任务写黑啦。一个娃当看不到西南土巴没背，一个娃为难啊，人后继也不争气，收入过特不济，一切的坑坑啊，从中给得得些。开了汤，从看伢们可得努力不接等着玩。一会儿带着顺当一顺，那个帮送个把人下皮困顿西边，琢磨等些了哟。起码一亩种出没人啦，再三点一亩种出了多。你是当年什么路？从科技从来年过咱们的，琢磨难啦，立刻等从下面上困顿西，努力接起最后接不起，哪能个也能个不是？你托当不如错开了一个城内用，啊！但我是那个人啦，萝卜不是个萝卜在头上，上课过些为落点，阿皮啊一个也不行，你点点吃用瓦当，落点啊一个你比马扎伦，大陆大阿为七十个人，啊一个城内点用瓦人，同马达个人几人，你日过了十家那个用过连头，一会儿地中个高级，但我个拉一个中间瓦当。顿时一股哇，新用的东西，但是这小娃是促进西张木些。用过两把呢，努力结识不门。路里也看了一股哇，那么乘客呵呵给同伴呐。上课的可以离家哇，近些买把鞋门等着。大路俺是刚上的，看他们同济今日一股哇，什么东来个哇，还能西哟。张木他木等空个几把，说那么年纪。地金的总科的龙科这三些年了，哎呀，看屯地啊，龙科这三不认了来的，看你也总科的从你些的用心哟。他们装错设备，我母亲当年的狠狠见识了来的，打不得头巴掌，过不去，休息所重新又拉，所那么几错开着也个重要。他们想啥都别过呢，一个娃打不得头巴棒学的，我讲呢。龙科这事也不大行了，国母忙不怎么的。得了，当我什么些人来这位国母呢？龙科这啥人，龙我谁来这位国母里讲忙细些。今儿都得到他母村个用过来的那些把困难没了。上课间干啥刚当通的，龙我你今后的三个被引得甚至些个，开了他个再说难办他讲着。中门南街公社黑灯街灯，大地地把破烂街里穿特进门，大大上课的古拉西个家门，俺南把人行通阿的，十的旁边乡特黑灯的，小灯还跟说乡有啦，
རིགས ནས སར ཚན ཐོན ཟི ཤམ སར ཤམ ཡོ པི ཚུང ཧོན པོ ཐ ཁོར ཅི རིགས ནས སར ཚན ཐོན ཟི ཅི ནག སུན མང པོ ཞིག གི མི ངན གི ཡོ དོར ཞི རབ དན ཅི ཤུར སི དང རིགས ནས སར ཚན ཅི ཐོན ཟི ཤང ཤིག ཐོན ཟི ཅི ཅི ཤམ ཚུང དག ཚང མ ད ལུར སར དན ཧན པ ཡིན ཐབ ཇ ཅི ཏོང གི ཡི ཁོར བ མང པོ གོམ ཁ ལ ཐོད ཞིག ནས མི རྣམས ལ སྒོར མོ མང ཙམ ཙ དན ཞིག ཞིན ཡོ ཤི ཤ ཁོམཤི དམ་བེ གང་དང ཏ་བདེ ཐིག་པ གར્યો གང་ནེ ས་ཇིཡོ ལ་ཏ་ཇི དང ཆེར་ཇིང ཡོ་པི འཇར་དོགན ཚུང་ཧུན་བུན ཇོང་ཁམ་ཡེ་ཁུར་ཨ་རགལེ་ནེ ཤེབ་ཚགས་སོང་བི ཆན་དེ་རེ

三块兰吉地处吉恩吉腾地如你星期拉姆生西北连餐当成的人肉连餐的总经巴当年准巴那人情错当总经干克软的多特人连餐的比起用康那总共为七八年人其实你们特地让人成了连餐人得了三百个四十

听的新旧两年里在那，古本那么说的呢，他是从今的阿哥及总堂去开的这条路线开去过的区别，这段出不去，都这边安塞罗呢，我哩呢，等着诺布拉吉达那路线，丢龙去最深些的塞罗呢。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前属于退休仪。
3: 三个人也共看不上，下面了三九零年炸裂前属于赢，天地三九零年端做不你。
4: 习近平给交代给干部阿杜拉过多年不谈，见面闹过他。
3: 习近平给组长开进难的，杨大伟使用车站到我组部的老领导的位，六中六岁同志，十点的家境动我的，老领导密码，六九阶级是不是贴图片同志我们互打对个是领导闹我的，蔡奇以中央党组领导国际作战给冲突作战闹我们是松懈讲闹我的，李希。

0: chipeba, chao chupkeba, chumchengoma, unse tubjeki lechiba, piju kangli chihu. Sigung che jeki dao chajula, todamta, dogu chishu chirudota, mangzu chudu lamlu, lada nebuchiba. Guchi lechiba, tugada lingmuta, chungu chibjechini, tongme rengsinta, chungung rengsinkinetun, tudo to sidota, yosan chigu, si, nezuna yu. Tsinjusini, 中央党旗组用列团国际促进期出租措列积极呼吸接近平期组团期进入共团陆军党老大丁色切不堂杨堂别随用接着到组不堂老林大路为陆军党陆军冲动切吧陆军党陆军冲这三天堂改革动堂杨堂别随用接着到组不堂老林大路为普遍蓝水组别列团了心主堂国际签约 中共中央七夕局的原来委员中央党局组用两天国际促进局顾问蔡吉义从此又闹我们是松懈给闹他中共中央七夕局的原来委员中央党局组用两天国际促进局顾问选拔利息从头说我们是松懈给闹又不是从头托积极主席习近平去组团开启了陆军陆军两天他偏在了开连抗力闹他
1: 陆军陆军准备三天堂改革动他杨堂别随用接着到组不他老林大路为普遍陆军组局天冷着克塞端那月边当用起陆军顶色堂可年点点不堂去用年冷到团结机会是年度那月从头托他听给陆军陆军明年前进了组织月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当中央起古去多点我日不看起当走组起
0: 跟着电不哭了他陆军他是不是立足了习近平土古地大内感激党员他列气边杨堂别随用接着给到我儿文字他国林局丁色的东话儿古地到他随用接着给到我儿子兄弟那天我随天不卡起他去留点钱吧当时总打了兄弟点点给吧日不卡起古之列气边随天主编出去而来前天的话 三年期日不开去古车前开去各级了三路坛七夕期梦想上不定话龙前期超过中央别古速列团卡了规定六天大约不是他定期六中堂六岁呢成送三路坛得比五月九月军校这边三路你这趟我就是得去狂起过了你这些吧咱俩念句 第二了，这不就做不做起？你们娘，比如说凑钱呢？当能归去，就对六岁去年人生的母亲，俺认为顶上都信誉，几点不是？从头到他听起六中六岁呢，就这次是没银牌，国足三不行事。当起三对这个雄鹿去长期追求七路动员，军校对面去不谈，习近平去当做广播谈。
1: 积极普及习近平去组团改进的工程，陆军他老大儿丁世奇吧。陆军他陆军从这三天谈改革动我这个团呢，普遍蓝水组管，随军接着到位陆军了，军团啊估计动我他，随军接着到位陆军给那团，军队啊是不是立足去吧？我住了通勤他，从这了通勤级别，没规矩给确定组吧。当军他列级别，杨堂别。 随用接着到组不谈老林大路为三六人多谈，巧聚给人多，七六三米七八中学了固定动员。军电给托他们谈，都归了兄弟给的。王志康对给这个问过谈，比如说他们是老大七星八他们是，得给不动话他们先接钱呢。虽然学习军校机会，七四给跟着他们先去不谈，六中他六岁初中谈，七不的级别，接着他们先也不接吧。
2: 都归十几来兄弟讲吧，论述女电举车几把，日不带团购借机会是两种签约。时代丰台李淑蕾穆红杰从头说约，中央党组用两团国际促进局空所从头说约不是。这个内部人被问清楚，这个内部的中央认证内部的女的过去都六零的密码，陆军阶级出港铁道边中正我们胡大队个西北东北签约。
0: 这个内裤呢，比为内裤，给各区主席习近平去参加新年，阿拉母亲啦，六千大难呢，光年办个啦，密码集团给各区总统去给那些班，定制训练时，习近平去中国堂办个啦，年年随军去金色上不赢，清晨总理龙中我接送时，给各一部偷偷跑总统，平时尊重他，这样给大大怎么谈？ 创意部平时给地位级别谈，主要也不谈，土国级别那天开。

0: 今天平时感觉起不他让所说听说见给人不妥念头军队头月边给后面表指挥给这军队那早期超感听头月我然呢中国他半个来指挥狂别来超条通信几个月总统阿拉姆吉他念头标准前年最近早做给军队我他特别比日他们十七八表示他为狙击南极念珠来估计的话开光卡去比日念的定做不动我这前年突然三边中国坛盘个脸连王就听做不足用起不提与我们切牌丁起色不谈偏这几期的周二你这几年给后面不明白了偏的体会起我军队员及宋国师
1: 这个内容呢被问你出也是直接看给总理李强去在你说新人毕竟图中国的阶段怎么就能我的配备就点击节目阿不了过度你不得接着那语李强去你们留人中国的焦点经五年年来了有多少倍重在投入主席习近平给解不过你的解密难的年度中国的焦点经之外空白动为七十四八个月中国焦点的领导随军执照他的被动的平均甲标他几度七八不再投被九几个蓝几个年中七九的规定动画编著牛庄的帮面成人没就人年所提供给年来丁什么别把这切的听着监管局的用切别能不妥拉当这的断句切断语中国预下的几条不西律用完了别准后面切断语昨天朝呢中国的阿拉伯阶级职位空白切目的女不开心断别切的中国的阿拉伯出在阿拉伯托为列王集团所把对托别日外语接送语阿杜拉古多尼别昨天起中国几个时局拉连他几都打了吧中国的领导人不可挖的给别的同志起不得边角女中的女友曾在杀对所提供给你们来了规定当队友昨天起中国的领导俄罗斯的中国者娃出在萨尔贝托里边的规定当局日故期间有接送有吴正龙控制的接着那修有
0: 这个两库呢比为了去随着各部主席办公用欧元联邦区主席从头听我批判新出席你毕竟图工作结不是中共中央七十九局的原来委员，金融政策局主席王沪宁去从此叫那么些松懈感那又不是。总统他即给出去习近平去，你对给松懈看见他，做点看见个工程，陆将他拉到桥脚，又站那远。王沪宁去即给出去习近平去，中共中央七十九局从头所叫能够那位松懈看见个工程，陆将他拉到了顶上去不他。邱永年。当年用来军权里面啊，固定单位突然开战了，完全顶受气吧。习近平去当总统的公办，陆将他拉到了桥沟梯，顶受用我他，我偷偷开掉了固定单位。三路他出去，中共中央去明年变做内部了，这里头天边打起接不他，变做两天去特区规制他就叫了接的，变做了军权啊。三不谈，里边确实偏见主义了，估计动起，给给俺伸手接这机会。积极出击习近平去，陆军江泽民过重年，让我搞苦了玩，提前学会从镜头那位松懈看见个工程，陆将他拉到了顶上去的。陆军习近平去松懈那位中共中央给他过图，俺认为军政同志接他，当他给各级地位连接了谈判的目的，跟着主管。这个是习近平去山东谈上海如都是能够拿回松懈看见个工程陆将他拉到了顶上去的今天他重新停止监察重建了停止监督员为组织了固定动机特区他女主定位现在三对他孟西六十六天过了去这个是习近平去松懈他组织看见个工程陆将他拉到了顶上去的随着欧元去比如说天气女主批给动了他出现头为千载让敌让斗温柔起吧孟西老所立即不地动画规地动画所的面边寻住丁色球球了这个座谈吃点钱呢人堂谈点边三家谈全国定位这个出去习近平去车队证明两天过了去做不定给这个工程陆将他拉到了丁色球吧车队证明娘这连座谈主公当所立即给立即点别钱呢而我立别托呢车队证明陆行经济谈罗楚念度就对人民都不出准备借机会是电脑月。总督头给用随着给主席总督头那位给用随着给你对所处的罗队给列条年最高的给年少了出席前提出席前我谈。给用随着各部主席别

0: 原来我有连看起从都听叫给别他人生是更不是总对他顾学明他豪杰新保安李和月借起虽这个不就是别给人我有连看起我愿意投单灭不死于国的起确定了出现前年出现中了他给人虽这个不就是别原来我有连看起出错听叫给别他基础开连成就了不就不是中共中央七夕就给我愿给用 CJK 主席选拔时态丰谈给用 CJK 主席选拔胡春华何厚华梁正英借起 GK 主席习近平起女退起松懈起进谈组队起进个公团陆俊谈朗达起班命令松懈闹谈给用 CJK 主席选拔谈重启者王东峰所起九个主席的 C 线闹有事
1: 第一个雷公的被你出中国中央七夕主席军委解用四周级主席王沪宁给在你说新人毕竟图各部顺便中国的二里另外冷部警察爱以南修建二里桥级推门的建筑难有王沪宁给他留大王阿巴达主席习近平给中国的政治的配备总统特朗普的中国的二里这话的提醒怎么能洗的空白的这话有被那段开心贴制度定什么难有中国桥级二里桥的推门图被准确的结构你比做大给屯门给文人开进全用的内了开别国内屯就起不得平均给杨桃被文人舍不得动平均给地位开别了真就起不铁公卡给文主不娘来了兄弟家伙每顿别吃托他们村镇为什么起不起起的中国的二里给人点别特殊电影之话互当案做对于及电影二里桥的明儿的二中之话密设计推证书内不得结构你比做大把的给这话上不呢二中这边咋切续的开港切续的出不去瞧你比结构你比做大把的穷为给人点别特别点令给这话组局推梦给文字娘都团聚起的开来娘来了归地动画的没就人类把的给主翁舍不得动画没得人类说的人家问过去起的结构你不得证明了偏得准确的没得有及点有周强堂王东峰说接着那修语
0: 第个六库内比为那次给客气主席选拔韩正气到我给别清楚新年必经途可谓地清楚论起接了和他接动闹事韩正气中国他可谓地玩虽跟早做什么月因为罗谢时主席习近平他米沙勒埃米尔奇特别军的职务中国他可谓地职位必须三部军控托不他开工卡奇必须他年龄军舰面板批给清楚讨论你中国塔科威提瓦清晨总理罗恩俊良夸了为罗伊巴塔中国小企科威提乔塔念头给各部你别做大企推梦文件开全团给他七夕天气偏最一起结束电动动画我祝年龄开球动画充满热烈他们十七八中国塔科威提特别热烈之外出在地位头头立住了古地东电影中国小企母体听说前年全没来古地单年我想说过去其的领家我咱们老师用去标准其对于其送不是接了后裔科威提他中国职位陆月于生活他中国小区天生不难科威提了改变在前南玩突击学过瘾科威提小区中国企业早天了落点军命啊自送年不学不他中国小区给其他说过给两天去留不开启点别接班才有点熬住几个月给个你别玩清晨总理罗我去年夸了我提国歌组接你叫你别开光卡给你们的定做不动我他可我提他中国特区肉的指挥对咱们感情部给我们切板丢丢鱼即送不是
1: 这个那么错公司生就的年终学院到我有准了的人际问题人李前给过的南京巴上那么拉着

송산 갸르토 쩨버소키테 퍼뷴키 쳇텝 니젠시 송유메 웬캬 최출라 민다괴링의 회 타메 추수 칸시키나 어디 추메 튀미속페 로포르토 캐나다 전해 당린 치텝제 회 칭이카치 된유시 카니히 사르괴베 주와 렌디크 네튠카 숨제유프티 今年, Adichoki, Canada, Ta, Gikup Sienhua, Songtun Chudun Sarva Jokbe Nupar, Tsunzin Chisi Yupta, Ninye, Adi Canada Gayi Ta, Jinye, Dawan Jela, Songyong Chibar, Tsunzin Chisi Yupa, Sumne, Adichoki Dunpe, Langkor Tunle Tan Jehue, Chingtun Tita, Hajanki, Changdin Mimbuji, Kanyi, Kase Bungang Jutun, Adichoki, Guidun Mangla, Ludo Nyuhue, Canada Chudun Siki Chito, Gekaki, Dawan Namyan Ludon Chimisi, Gichir, Parku Rensinki, Goche Lada Chikur, Dampa Yinam Sibir Chihuar, Lendika, Kanihi, Dona Gumzeni, Ansur, Surgu Tibir Riji Jusha, Canada Kongmutang, Muganki, Ninshu Sarsula Sibirina, Adichoki, Goche Chedipti, Canada Chiyunki, Benjor Panuki, Pejola, Betty Gagin Sumitu. Wengang Mingsugarhwe Gikche Thang Lokche Chukor Soki Le Rila Shukin Tsepjin Tipgyun Pshri. Kanihi Dawan Kepe Tsingi Junyinyin Jutun. Kanate Ari Tsongso Le Mikdi Chiktu Chikdarki Sikyun Jiksunki Parkoy Goche Gikyun Sin. Tiena Gerchu Tunze Thang Ngarja Kimju Lokche Shokyo Thang Shokbu Soche. Tangnengsin Lokdu Tunze So Kyakun Mangbu Tsu Yujin. Parkway Chedepki Sibche Nezu Nam, Mangwung Ngin Sien Na Yongja Chekyu Rehto. Tertin, Kanade Genang Tu, Tonggunpe Cetu Tunji Ki Namba Tun Yuchin. Kanade Ngogui Dangdi Sungzin Dangki Zunzin, PRD, Puluwa Fuhi Jutun. Kanade Chogyangpe Tupchuki Chuitun Yenpe Kangyang Tanglin Chimi Sijin. Adichoki Chedangdi Dene Tanglin Chidab Chewo Siri Jujusha. 追门参与下北齐,加拿大堂,二里桥尼基,对南西乐,追门拉索切居银泊,切不扎切面。二里从端推测,加密森,盖里尔希,当晚给别人请一句银行,二里年桌期,坚持堂林切克,二里,加拿大堂,追门三百切居,切实抗养面积绝于不适。 看你去年冬日去这样的路,是送我的送帖。而日的电池马路动物汤,从端那么监督局局,在外公司电梯解决这汤。空气,开练天满切团。看到的四种期,地位的王汤,便就是开边期贴了。先期让南抗战,电力切图就没事了。 垂屯是出别集团,人对抗英雄,唐林级别列克,南洋齐民四级巨下,看你以年节集团。而且就去,而且他,美斯国,看那点轻易说,月薪别让美从端轻易,洋洋浪美图当我堂。而且就是我堂,便就是世纪间体,村子的部局个月别,叫你不,来两天也只为南北,路特别会,让出钱又不是。 干你一头痛,看你一头痛,而且就去看那点,过着八月工钱,大头就是一百八十,三年人生这回,再年期七当天,叫你去,偏村一起给梦想,都是七千当月解决的。老古的也给错,我们自己需求去,年前的用债这边城市连,我们把这边呢。 年冬你是怎样了,老古的也苏准来日期,人当盘盘,老古的也无有过同桌,起初叫孙就苏你他,西东孙不提,推从列,感情一趟,成穷孙帕提,老古的也给能团给人当东伯提,感情你是怎样他,成穷你孙不提,你为了就一人期,就是脱去苏列不是。 苏准烈日尼,老古的也变着起,改点开进行一步堂。年冬你是这样的,这块堂,陆地,无日日节节起。苏准烈日追送为都是,感觉送就送军堂,成穷西行天。烈日开启,按堂部烈天。年冬居住了烈,感觉场,居住堂,成穷顿,透露前一步是。

0: 做开普纳，咱们去温吞内部都内约部许多穷客，至于特区里中区罗娟阿堂，他呢罗女就一光年，随身边七块钱银币及民众些点下，三块来马拉克千日币及银币，卢克斯多伦克，中区中格罗西边租金了九万普吨糖。听课三块来买了趁日期新旧东西平均全部月片文件解约不谈。况且中肯西北租金解决题改革之期连间降不怎么一般。改革开启拉当之地弱烈解决。中肯中肯西北租金了规定动物谈中肯松肯期没提三不随提。该能期便交着配给了唐赞谈跟着期苦有对不马些。今日临时部孙永堂西北卡推门头电线中克马拉孙永这个月节电线中国堂加面期南西期那天天开港新都七位内部送雨了跟着给进行苦雨情给客民个你咱们期便叫温泉客进行运行南西期那天天给家具期咱们期给客新大乐修建贴视频安全家里面谈中国给客民去各都不够同文所给那段贴年纪冷却金片都不了随把马不及面上下面谈中国给客民去现在所加工所别的谈年龄提为定时车库真最上去叫你不也给住各路规定东土地点有事法兰西 BFA 从来只能去第六点片切断了钱中国浪花烈日期批给西部提约了给断了烈日所追读的给给他定时切入时烈前天那修建观众区中国路过浪花期断了扩展时部烈日他女其人住女伴电梯约了给冲杀刚不电不足不他过了这批兰国团来去昨年下车时各位南部提提外间我们在推图中心片我们在下结束年间年才给期间拍中国兰国团来批给修建进不堂约着图保持团结与不实中国兰国约着冲上去别国策及怎么与媒体西藏期其铁东期连得越近约着兰国苏顿从别吞走期东西连我们把这个音乐第六楼的图约着中山中国兰国开来期基督期感觉古堂成熊阿帕尔帕与不堂拉巴图大王主板感觉旧堂成熊古森体铁光图来日期用客案我们把这片你懂孙旧楼感觉旧来给我推出去成绩数来不及第六大王阿帕有着我们农民冲着走火中国比大期兰国萨尔伯托贵七次加边期兰国开来列通马给提一些也比大期按唐部列不堂其中长部共有巴蒂有着给二月拍下了更多东西归属唐部可有不是我应该有着给天来列这期王三我们这规矩提不你拍回西昌怎么引拍提为中国兰国所列列文别这他是不是人就女不提示从这新旧这些爱斯克林提法兰斯坦加冕意大利西片因此这给客们儿当这接不了我们把这个银行中国比他兰国牛队期间期坚持唐联期间期都是在提你懂你是这批旅感觉送就做纪念你懂你是这样旅感觉习就习短牌 party 而这比大利通马给予不是约罗基那寻在举破体外忙活中国兰国基撒对去归堂人女归之温顿路归拉在前送这几个月不是撒归别发展时兰国乐对个中国比他基兰国大不忙不堂别人接不堂还让民生面兰国基直接归之堂女个社群别具年龄接了长久年定着接不堂比如独自都为团结期送年体三年体期冲杀年日性电图送于不是你为了现实罗归兰国期村别中国所列团结里约罗给中国连白了金别随军拍下人行为越境文感铁打接机约罗连教期中国罗归国人了金别能够提安心那么用心求提 浪子也听了，我就去不谈。三年天前，团里人自己女婿了，读书去不贴士。三年天前，从这松江级别背着月亮，中科两秒老将他团里两面定时读动会，我就生气干月钱。中科两科开列，体外忙会，有了图团给电视中贴，团里让时间他团里科技两面定时用脚，规定东西用时。
1: 여러분께 통영용서최도민탕당능신콜레지표랑코톤레키버시사비추장외기니네최도민제시토콜레지표랑코톤레장도초교시키철업호고인냠레탕포교로탐진제교티경지人送接不列강여러분께포기키변탕티외강통유시
0: 巴基斯坦企业是兰布塔拉霍索冲击企业可以年马得起密色企业通缩时间突破提托姆民用片中文企业特定图你为六色系列文本企业不提示你懂就对了巴基斯坦企业给图片女国企业企业是拉达解决中国维修团结企业三年提企业女国内部的工作当地 边角的配给他忙说雷东了染地切预备时天文落阳色切周围重错他切陆续扩展电波预警给及女个手机城市连文本信了帕基斯坦企民博同学的你他请完西雷给下民博这些东拉三了俺心陆续电波绝对不灭 因为罗州一生，巴基斯坦西中期，该用期开工所，年内劳动级别扩大谈话，并且温室退不断疫情。三年天前，苏军年前，新疆萨巴托内区边完事不一呢。巴基斯坦期金桑期，团结孙主席了。年内劳动买了干预不谈。 彭志普新进去陆剧团新德新情新剧去创作金藏感情的剧组了中国年女六岁系列改学习帕基斯坦去维修起来第二特女剧集结经历他离去三国牌起来提落单中国年女六岁系列请你学长从特别月级决托 中国维修团结企业偏执力，天文落阳色切周围创错，他却落扩展电波图预警。巴基斯坦长峡片刻戏剧新旧组起，连续连五百新了。年度女婿在俺老，巴基斯坦企业退六句忙为退缩，维修落东在提，民修落东在列，同门给预警。 年女劳动期拍摄，可能是被前女出席期得送礼给贴。女个巧克力跟图染点钱一不是，因此路透新疆看起城市连文本新了。年度女婿在俺略当晚出别牌，帕基斯坦去年女劳动拍摄，可能是被前女出席期得送礼给去。新疆三八托接单变化，帕基斯坦图维修劳动力农村去女个当个新名牌。 女婿出钱出钱开钱是图，口信又不是，天天引起边角日不稳，级别突添难。巴基斯坦第一，罗军人去，三月来电视去，女婿怎么出口图片，别存这些图口信越级，接单别又不是。巴基斯坦图维修劳动工人去跌当图片，中国维修团在他开车特别近，巴基斯坦去研究去电团。 年度女婿曾议论天，年度女婿则批绿牌。帕基斯坦去中国内南京级别维修路拉去劳动出国内，劳动在等阿帕斯的早晚车机场出动出吉森普塔。别具体，年度女婿在俺老二，俺为军工图片。帕基斯坦定义，过了这批维修规划，把高速去创建这些图口又不是。 中国年女六岁系列特通，帕基斯坦去苏联六九开工所，给开案，举个月薪。三年天前，年日新推过长途召回，年女劳动去孟氏电梯，开他来日他，看见签收历史，苏州国际来日所，公司忙不起去。 中国年年劳动嘛啦，积极年头啊，能挣钱撇。维修劳动期，巴基斯坦期，苏联六九年白，人期修建铁线又不是。南国咱们呢，中国期比较硬气，中国维修短暂期，铁日切记签不下去。巴基斯坦期，领地牛尘土，年休息长铁。年冬交给罗内松，巴基斯坦去维修劳动去给客贴，比如在南征去作战，阿国同桥的给他二十张军军头月钱。明年创造人工线最紧呢，大陆维修团在接不贴，我把单呢给客贴，阿国同桥的出租人送张军军头月钱多。巴基斯坦所从杨哲连作去主席阿迪普谢和希。南国三五年，巴基斯坦去南国派给去中国的卡乔西也不谈，提出中国维修团在给切记签不下约解决下。巴基斯坦去军队级别派给西区新旧所，拒绝拦截他。过了这批军用三空新旧的那去主席，还上大武德去三桂牌。中国年年落在西里去，巴基斯坦了为难进去。中国维修路拉克，巴基斯坦满足克从外得的准不谈，金正克六人拥堵当我马赛，特同级别六军领袖冲突胸襟单位，巴基斯坦克便叫他制作片给了更多全部穷去解决下。新克林克天体增林克提人卡桑识别列前提许参索。下面的另一个内幕头条：这个中央农村年前七级雷公开，票价七零套贵州水平，七折的钱先不拿，先叫拿少。
1: 第三年，客人给睡觉订阅。
2: 巴西港给今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通过它视频的给车阵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1: 在我对讲吧，恰当而且农场准备呢，第三年也变得越实。第三年，客人给十五多月。
3: 谢拉区别这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最近我就用途不止。
2: 另外，对咱们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那就来越多不的。
1: 第三年，客人给吃南越。
2: 去年一晚前呢，通过杨家的啤酒冻土。
0: 给公姐姐弄出杨氏钱呢，第三年偏多钱不要些。
1: 第三年，对他那么贵的土南钱贵别，千万小心。
2: 吕军给讲了，我将给军心给。第个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 第三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치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爸，那爸爸你落着。
1: 我努力。
0: 我。
1: 我没你们记你几点才的。
0: 那爸爸。강시엠디보는걸전때문에내려니바로보줄또리스티신기가너와치신기가너무리스티오제때문에스사사리스타메로

0: 这里住度假度月姐
1: 啊，
0: 牛河吗？那边住度假度月姐，
2: 对，离婚住吗？
1: 分开住。
2: 哦，对对对，分开住。
0: 分开住。
1: 你们也坐，你们也坐。
0: 啊、
1: 我还有问题
2: 啊，你说你说，
1: 就是我看到。咱们这边的山都是绿油油的，
2: 对、
0: 啊、对呀、啊，村里特别重视生态保护环境，村民都自愿上山种树。你看，现在我们山南的绿化挺美吧？
1: 对对，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一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咱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咱们的生态环境。我给你们点赞。
3: 啊、谢谢
0: 对对对，小张，这些都是移风易俗的好成果、
1: 哦。确实啊，改道陋习。这是移风易俗，咱们的生活才会越来越幸福。
2: 对，现在我们的生活幸福吗？
1: 啊，
2: 现在党的好政策下，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吗？
0: 对，
2: 我们是全世界上最幸福的山南人。其实
1: 啊，
2: 我心里有很多故事给你讲。
1: 那快讲快讲啊！
2: 但是这个我汉语完了就他。别个这个肩膀都直的，
1: 他吃了别个酒，兄弟，
2: 别个酒是老老
0: 老，
2: 他跟你有意思吧？侬
0: 为啥？就是看在你边的，
1: 他特别的特别的，早大别是相思，那你让你学呢？
2: 嗯，
1: 俺呢，俺就想给乡长啥电脑椅，他的年如果行不亏姐姐。今天你咋用？今天你个来个南桥的，三门开桥的给这道具咋还用
2: 不着？那不是，你看顶个那乌镇这不是突然通起来，但想不着刚修。
0: 现在想不着修。
1: 他一年想不着修么松？
0: 那
1: 别没事别胡说。你看今天你领导呢，俺就操三百铺就通住了，操三百这边杨大伟带我都通上。他搁哪里？俺这一年工资你不都是多了？所以上大伟里啊，最能解决。下面代表哪个专业的？最多打第一代表哪个专业专业的呀？兄弟家伙的，
2: 当然吧。
1: 他一年年度几度？
0: 年度给了进来。
1: 就到这了。
2: 老，
1: 去让给家个出在的来土当多了。是的，家个他把啥子都心思呢？能凭俺就错那里呀？两个球队那里，错球队那里
0: 呀？
1: 到这不是来哟？
0: 爸爸，你绝巴了！
2: 他当时想那呢，建议老孙吃个白的皮巴了。
0: 爸了，
2: 东东，俺俩胡打八打就叫建议他今儿个都是把啥打的就整的。
0: 啊，爸了！
1: 是不是打个难活的？
2: 老二前面那起来的马军起来讲究。
1: 啊嘞！
2: 但得如果我那做驾驶一年这，半岁一年这，起给起来一年干家家。
1: 哦，写了名字。
0: 真对来劲了！他俺你给俺做种族那写的写不着，搞不有被忙做的做肉肉碎。
1: 哦，
0: 俺工作时候有个写的写不着的就特纠结，俺做。有个给得了七张光头皮，
2: 三十年江西人，
1: 我这，
0: 你下周送这车过来
2: 接。我这边，打了我用的，
1: 哦，
2: 俺这半个舞台个亲戚，冠军领过。
1: 哎，
0: 我你家个是你，首富托拉拉不过。
1: 我这，他这边穷不穷啊？
0: 哦，
1: 他这肚子难的。可是看到你个车牌，小时候没背，这里电视车没用过呗。
2: 我这难的没有。他顶上第一点没错，记不定这现在现在我就干饭娘子，
0: 梦
2: 来笑。
4: 超过南部草，前南香里亚昆明林格草，前点不西北七星通过体不够硬，七星体南罗里亚，中区差不多入卡足气。忙做出差不多整度身体，侧面点别南北多年，昔日忙做起，安顿人脸偏改动物汤，新鲜虫子改起，人脸吃下祖传吃鱼起，日节更新闽南所讲汤，忙做起人脸作为国国工体，闽南忙做起突出人心汤，第一初心安排前途。
5: 那么人家公干上了，哈哈哈哈。我一那总忙着就在草坪吃不点不经验了，他底下杀猪干生干里呢，种族吃不点如果的，插着五眼做个断了。现在困难村等人出门点吧，俺若不及急着杀了。现在年底种族那年困难村开先几年简单下雨了，快走，这地插松哎，
6: 插松。
5: 哦，用啊用啊，他真的俺是南山国族的。
6: 来谁？
5: 国族。
6: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0: 你打一打一打，
1: 姑娘，我同学。哎呦呦，哈拉叔，
2: 巴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巴掌巴掌巴掌个巴掌个巴掌个巴掌个巴掌个巴掌，
0: 快起来，古多呢？
3: 爹，
0: 爹，阿拉古多的，跟着就是那去了。
1: 我那也不是不叫送俺呢。
0: 这咋个的？俺来喊这咋？
3: 这是马小的，俺来练学语。
1: 是，啊，第一代的。下面我这些东西，俺听那就各省所人的某些年纪吧了。
0: 谁比？各省某些年纪啊，是啊，这。
1: 行了。俺给了，俺写个东文的了。
0: 哦，签名度。
1: 签名度啦。
0: 哦，签名度。
1: 签名度，签名度，这都来签名度。签名度，签名度，啊，我们的签名度。
0: 前面都是你写的，这越不越不人民。
1: 给了你估计是，下面我来，俺就怕有些你不是多言多。
0: 妈的，大弟，大吃那都弄别写的，弟弟咱看不要了嘛。
1: 好了，让
0: 给弟妹们打死去，露些点这性格有没爱在。
1: 坤子，俺当他过去下不是吃肉去啊？
0: 哦。
1: 啊。
0: 有有有，切切。
1: 大姐，给了俺写多言多。
0: 哦，多多。
1: 恭喜你。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기랑키 두고르낭뷰니
1: 난츠 티링기 링시히
0: 티링기 링시
1: 티링기 링시

中国一个电子相对抗力 척진토베 我所起作的公务器有的 如果一个他生意一切特地别家一个所落据成员迷离一个责任一个所那么对于吧一年用给落着定中给落面行就落不中给老年落水体系卡腾不他年冬将命你去留到我中一把了也个比人不腾不电解相对抗卡心别拿了呀当天穷有把人年冬将命你去走起留到我住把了 河南新津县罗布镇中给新旧罗布镇有个老龄定西免度电给切不烫。年冬将命你去争议了到我这边去送去您。当给给一下下给罗杰为当把罗罗杰冷不西边针对提中国一个电在相对抗土你留把人。提呀罗杰一批里面的许呢 年冬将命居民记录打一百七二十年安阳重建的企业因需责任人内学校的学习别来等别个错过他也是直接抗议一个定在乡村抗安阳都准据签个作证人员年冬将命居民一路打一百七二十年各地对也是直接抗议总理感谢党委立刻抢议安阳都得

0: 一个点在相对抗组织企业吧，抗高那么长足够吧？他湖南省级市场给德国级别做了那么长的寄托，女婿一个代表企业个别，人家对人有。你懂得咱们居民啊，六月到我组织别去中年人，俺呀一个我妈相对抗给民多别那段过去，也是企业抗给训练天气天冷，也是企业抗训练天气一样，我就可惜别呢。 河南安阳坨组织设置医院，一个我们相对抗的明天，河南中国一个我们相对抗坨登记签约期签过昨天呢。你同居民团队到我这边参与训练，河南中国一个点在相对抗的明天就贴了呀。春天春晚过去，也是一些抗训练天的一个家的居民这边呢，组织设置医院。 河南中国一个点在相对抗体，中国一个点在相对抗细胞，民国初期签过作战人员。你同咱们居民团队到组织别参与过年，他们苏州来过出发趟。你同咱们居民过来到组织别参与过年，中国一个我们相对抗体，我们也是参与。你同中国来到组织别了，这一送来哪里做？ 你到你去正义路打西巴了，中国一个点在相对抗体桂南GAF三九那边团呢，如果一个城市热战我在东巴谈之，阿里查多多，听众教育不的，如果一个桂南区去，城市城市三九卡塘不了，从这出狱不谈，打西边情绪什么人呢？情绪坚硬派的，你来确实足够一套，卡叔叔准备去把提到你。
1: 接下来忙的他，前面那么几那么，那么给抗议，第几了他没吧？拥抱你去，前面七零届一百日，你同咱们女婿曾一六到我这边去送祝你，当给给一下下给，老街活动八百，老舅给冷不西北正中天，中国一个点在相对抗多，你有八日。
0: 你到你去正义路打九百七十九年，中国一个点在相对抗的，推进来着他，也已经给南站组织员工说，住宿请了他，能够几次说，这种组织说，组织卡了各地抗的当年，起码了过去吧的。你到你去正义路打九百七十九年，中国一个我们相对抗的推进来着他，也已经准备接了，我说起就了过么巧的。 中国一个我们相对抗确有能力做穷啊，抗力春节一百日。第一，你说给我的书本呢？唐博相对抗的缺口。中国一个点在相对抗的责任一个大众堂，这一早进吧，成牛米的一个出价开进度前年，现在这些堂规定年报，材料的准备期的，第二季节针对其他阶段呢？ 中华民族的集权精神的一个团，活动出人来，活动把为西北界抗联安排团，突然不中去，中国一个马背凝聚集团前的，那位建议给出借解决团，人民就救人了，这些抗联解决不济。提到领土，那位建议给村大体，推磨某一边，同内容数年，下着计划下西里团，中国建议给新竹重点村县。
1: 特别人心塘，日常那边连个日子等于一个点在相对抗体，人员相对塘，听了不进去，针对吃的具体，听了不进去，中国一个麻痹，凝聚我们塘，那位建议给出借解决塘，人民就救人塘，提醒华夏西边塘，中国建议给新竹重镇抗力我们的参与，你把相对抗体哪个过吧？
0: 即中国一个空白陆军的相对抗坦克，日本西里边界陆军团，那位屯村把它扎准备一个家中一把变了，而且农民秋一个团，以及给这所一个价格较好了不一个所有。提到你，我对于西里去村大开进行研磨，文章如今那座的网开，中国一个天。 推动短距离戏剧团、弘扬积极观念，证明民族的传统，引领人员。相对抗的组建议给全国团提更多物质参与。你，中国一个批阶陆军的相对抗议吧。

你。上周退休所理解到个别一个居民银行生意业绩就录入七多年的来源。新建的公园一个忙不出多生意给可能开进送一把汤。第一新建一个机构的马界空可以弄个七多年的人来中国一个批业的军队给西在那就全部签约。提了做生意给全国他批业我就签约。从中国一个批业陆军机相当抗松吧。很多年业主热心企划团立了为解决的和解决的投诉求职成为国内的策略的艺术作为交流和解决的业绩龙文西边上的人了艺术年很多年社区团社区协助接受交流艺术的军舰没把交流到成为天建议给艺术组织军舰没把的批解七年中国水军人员了水量点变街道的别把都注意把它提了要做很多一个批解它用到我这切约一中国一个批解路就是相当康熙吧让给给成牛米的一个中年人也出去米的你说他怎么的拆起面的外国人让米的一个注意把它它的决心被米的一个拿所以他批的如果是说米的一个路就到出边随军以米的一个聚集于提了做让给给成牛米利给一个他批解我这切约啊中国一个批解路就给相对看了吧米利给我对他把他过去说给那边托呢切定居的切目一个他念他都出面接着日本给日本定都过年如果一个中国怎么他银行退休所一个忙不咋接他应对定过年人心强出不出了学部所在的巴蒂比拉在三队前把的队内米一直给别的总队前过三退入你学部六日顿住把立队这一天再过退入所立队这一个车间大学拉在每班的月表牌多人就是重围把的提了做一个写定写到他中度我这前有个人除你们给他年把的从前基础军舰没把的空白桌的队内你们给他没得没挖起用着给别人其他系统出去了你们给陆地长做军陆地其他系统出去对了你们给他数年级系统接的没那么让给他一个批解他军队天干系统系统的切入对呀没谁想对看我这学呢艺术呢就一个艺术组织是因了中华以水军人力的最大时间因别这边人力组织旁边呢扎弹吃了行月天哪做艺术那座他艺术我这准备切一把这另一从今中国一个定在相对看起从今谈不了那把他水军人力的南门库木他杀出去多些恩把切一把他另一从今的出席博物馆中国一个写定批解的陆剧团中国艺术批解的陆剧提醒如果一个他成牛米里的一个金山前面那把抗力我把它签约一个人做长期以一个水平我跟他那为人们全大真正签约如果一个陆剧男做上周日国他上级的给阿公那把日国一个所谓这岁所真正签约理解他生意做上级的他周努娃春秋战国退休前，李先生生意真正签约。我表弟都个别一个，昨儿一直得的他，他个人比较杂切，因此我老了十八岁，写点都签别一个真正签约。一个机构了，做多个他李先生个人，简单说。亲接了给一个机构团人民团之外一边一个人员真正参与吧这一个陆剧做退了人民中去一个团就一个落书团就一千点钱到底就是就一扎住七十所的那段真正参与吧你提啊有个七十姑娘我就选了几你们这人提安阳冲击图积极让过了南安松巴塔安你去走几吧安你去走皮吧安你去走顿吧安你去走过吧他个能先前安西济坛

집중바 人有地价给您谈西边点边有个苦有多几生物我去让道岸向这些点边的技术学科枪迷动我谈干巴谈黄不军间起步少了大军起吧抗边难度他妈天没做吧多别起年大姑起没做吧向中抗托巴拉坑中都连没做吧人工岸地价西边的唐林起吧 让道岸级别直接来集中去吧让道岸苦有战斗军中去吧让道岸大国的给这个人来集中他与我是越别来集民的车队他跟踪他的结果接着下三人说广东三十多天的天地密业与中国人的战斗各种区别中国一个定在相对抗我们这多种区别的人你在年初当中说给到这里天天两个嘴里见什么道歉天天出天结果

0: Kyrang Sabe Mozart, Henge, Gwen Kamsang, Nani Mithub Rinuki, Nyanjunba, AI Dermayi, Kirani, Nyan Nyanjun Shubi, Litsen Sendur Gershu. Senken Henge Gu Kamsang, Shamla, Jigtun Chokbe, Dushi Dienburzu, Gyangdu Lengbu Sabar Bebe, Gyojibe, Chidi Litsen Shubi, Litsen Gotsuma Tadu, Namba Henge Tsungunla, 新疆哈密冲击起，被群切斩，系族军了，并且突围，配给给那么三百多百官儿三能个事。亚军突击起，新疆哈密入宁安滩土，起龙查不出境。他国冷不天顿起庆，新疆哈密冲击起主区东河冲修巡逻拦起，地区农民四周马步塞起难，米日卡给崇明念土点呢，给起学不他。
1: 피게 퇴닐치기유 솔레링쿠낭토 롱코르 테불코르규 치바타 지게 추제칸키 록준 균토 바와 친키 뉴규 송지랑고르티갈 파차미발 조옹치신유 청기타 청세조준니 미지 툰지 파타 퇴레치규니 망추 뷰체 토동파 하미 초카키 뉴수 지지체니 피조 상부퇴유 大概别七个人，新疆有个人叫做密码师兄，社区兄弟抗议错别。龙安县中央别国也不足，级别决定作为社区勇者冲突挺住别头。哈密冲击起，地域艰苦外，新疆社区起地位冲击人别，哈密冲击起，天空门人别，三空起立起他，密塞起，天空起立起而西出内。 龙安县主席别人社区起团结人谈东北，罗儿七娘家吃古塘，成全古黑山盘玉及我主席不是。龙安县中央别人，团结团点令，女子阶级最强点不用话，前年中华民事集团筹备都市塘，三空变装白菜土味皮革。
0: 屯门出口阶级，财新西塘，别村足中区，密切点不足不谈。我住了店内，退入去七万连点吧。三对了，店内退中屯建特区七八届前的，天山东路数，别菜头位，皮革给路三不西中的是。哈密冲击去，中华美食集团筹备都市点不足够，来屯卡给做港图，求求态度前年。
1: 建勇去，每日团结一二团去，别团冲击去，随意去，国强军团啊，长二七八趟。年纪丁十几，每日团结去，念书堂。西侧女起，西镇最强的店里，团结店里堂，西团里边去，建勇配给给那么多余。因为罗先生，后面冲击去。 中华美食集团筹备都市十多单位来团谈，时任党组长谈。时任最强年纪丁十七九五退归的当年，中华美食集团筹备都市十多单位六十六零期特色谈，年龄丁内二十周年专题，人口美食团结北上华初级居民级改善参与，平均拆给年纪给北端区初级人初谈。
0: 新竹马步设计加塔交通路店内云南前去，经济团结塔，巡逻路穷去便是。人内与国界去七八百的，中华美食集团筹备都市民心数，定设数据归地单元。哈密冲击去巩固塔，原来冲击巡把流水升起，团结年来塔建设面板，累计标配哈密以年度每十年每十盘均增塔。
1: 每十年每十盘冲击去，成均难体育。第六到我唐伯，后面一拉样，该用去每日团结一二团结，别团冲击对不是。具体的给青年听呢，后面每时看去，忙错去，推蒙托团结别特谈，推蒙托台给空别，推蒙托停日间去，确实对不起去，先对几日，即送不是。
0: 哈密冲击奥运香港去书记巡吧，冲击日一模一。俺去哈密第二中华美食集团筹备都市点不足别，蔡新堂每地给我去过。龙安县中央办事哈密一中华美食集团筹备都市模特点头东区贴。
1: 做更土今年变成批给他基础举动盲促给林杰给巨人西部跳板切的中华民系集团错别都是他西人党主动他西人最高年纪丁色球队军切米板归地动了他人类了地年新疆了偏不多于归地丁色动话他忙年纪给米西卡吞击给盲西电度大年重建西部多数集团给中国南北听日经济女数准备护大切国际松不是吞击了第一年最终给盟西电头动了他土地族军批给给基用了跳板切预警小板巴里坤哈萨人共总给帝国卡给来吞明年阿斯尼军电给国西切国族的重生去年定价给外面今年贴息他盲错给日数年板决定给的他最是他年前外面今年中子年时肯度切不是
0: AI 居民年住突然三百五十二天界观看上我们没特别努力年住把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住学别的前世都告诉
1: 体内摩托喷酒席子创业四处熊烈抗议人本中且我创作家对来吞书卡去入边电竞成立去过关吧过去土盲错给刚安四肉电梯切过是快不提三能个事你懂假面你是怎样老喷酒席子创业四处熊烈抗议来去吧电竞成立去习近平来吞了个心他盲错了黑三岁面给在我讲头如果他三年啊人归去日数千年人本中且我想且我重组决定对于逻辑给重组家对列团别个组第二电竞群列给拉尔扬西人都决定重组家对列团能输不是赢不是且我重组组军撤职了苦人点不谈苦有增着力吧忙虽迫不巧吧有没那么多辛苦我解语逻辑给推出呢电竞群里给撒着天这些什么讲呢来团给我谈他家求我重组过另一个空气求我重组苦有罪了忙随体位来个语提高逻辑来个谈错我给预备年二十年人意求我重组恰恰许多这个

0: 미 리밍아 수불 딱지 쳬바타 강에 유비 망초러 첨지 쳬바마세 차와 충자러 디니 망심러 투기 진유 퇴원 리리타 차와 원 리리 창마 남서 요웨 차주 럽치 미갸 망러 제심 서모 장유 총초 자퇴리 퇴수카기 루빈타 총초 자퇴니 그 땅지비 수지 된진 치리키 땅 죽도러 디니 총초 자퇴리 퇴러 니티 쳬디 레퇴카기 뷔체 토르타 편제 치루 당와시 콩키 네급 땅 치부르 디니 총초 자퇴리 치바 딩비 티이시바 빠짐 쳬바타 균남 젠키고니 네 총초 자퇴고 링시바소 주든 소위 치고비와시
1: 콜레 디토라 미통주르 껴주 담 소화 계시휴 현단 민주의 키라니 티웨야 휴도초 소스 남비토니 조규타 소스 남비토니 겐쿠르바 소스 남비토니 냠주 소스 남비토니 타즈 소스 남비토니 가시 소스 남비토니 북두 문규르 체도 베붕치 케다 냠도 중국디니 저니기 남비토니 티럽지 문두 유와르치 중국 남비 티럽지 중국 남바지에디 베붕치
2: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5: 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维、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 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波古道以及瀛洲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二节，共塑经济秩序。大一统政治体制的重构，强化了不同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消弭了地理环境造成的族群区隔。各族群通过陆上及海上丝路贸易拉近距离，联系日益密切。具体表现为兼容内外的经济制度，全面开拓的贸易网络与共生共荣的商路贸易，呈现出华夷共生的特征。三、丝路贸易。唐代经济的繁荣赢得了整个东亚社会的关注，在唐朝近三个世纪的统治中，绝大部分亚洲国家都曾遣使入唐。随着不同地区间经济贸易往来互动，边疆地区逐步形成诸多贸易点，如东北的幽州今北京河北一带，西北的凉州今甘肃武威，沙州今甘肃敦煌，西州今新疆吐鲁番，西南的益州今四川成都等，均是连接中原与周边地区经济的重要枢纽。从点状贸易到多条商路的线形延伸，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勾勒出隋唐丝绸之路的基本格局。 在各族互动交往中，这些交通线路以中原腹地为中心，是唐朝与外部世界物质文化信息交流及传输的经脉。在陆上丝绸之路通往中西亚的干道上，沙州、伊州、西州、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轮台今新疆轮台，工业城今新疆霍城西北，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等成为主要贸易据点。伊吾道、阳关道、漠河延契道、青海道等路线上，伴随边疆诸族的归附，远目华峰而奔赴者不可胜计。在西南地区有五尺道和牦牛道，它们蜿蜒于西南的崇山峻岭之间，以蜀地的中心益州为起点，益东益西南下经云贵高原出缅甸抵印度。汉唐以来，朝廷数次疏通与修筑维护，动员巴蜀之民拓展了原有的民间路径，还开通千里官道。随着丝路的通行，博、滇、西、夜郎、蒲等西南族群更深地融入中华文化，学习和接受中原的生产技术、社会习俗。另外，唐朝还通过瀛州渤海道连通东北各部，进而通往新罗日本。大运河的开凿不仅推动了南方社会经济发展，也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唐代海上丝路以东海和南海航线为主，东海航线主要连通东亚诸国。隋唐时期，日本多次派出使节团、留学生、留学僧等，均是从海路进入中国。南海航线主要是从广州出发，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抵达大邑，今阿拉伯半岛等地。伴随海路贸易的发展，岭南承接江南、西南、北方带来的货物人力，并以优良的海港如广州港、泉州港、合浦港等开展对外贸易。丝绸之路、瓷器之路、香料之路无不与之关联。贯穿岭南的商路沿线出现大量辽市马会定期举行的通商活动，让当地的族群更多的接触和融入华风，各族商贾得到招来与认可，移舟行船前来贸易，为海上丝路贸易注入活力。各族群的共同参与，创造了岭南珍宝福凑、商贾云集的新面貌。丝路贸易的繁荣也推进了南方诸族的社会进步与经济飞跃。隋唐五代时期，丝路贸易形式多样，丝路贸易从来不是由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族群单独完成的。中华民族的成员如突厥、回纥、吐蕃等都曾参与了丝路贸易，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各族群通过丝路贸易拉近彼此距离，各区域间经济交流日益密切，呈现出华夷共荣的特征。第三节，共享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之一，社会文化高度发达，不同区域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活跃。一、兼爱夷夏。隋唐继承和发扬传统天下观与秦汉以来大一统思想。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见夷狄， 朕独爱之如。

0: 价值房的思想亦不严重。唐太宗爱之如一的理念，不仅被此后历任统治者不同程度的继承，也极大地深入了文人士大夫心灵。他们普遍接受兼爱华夷的族群观，还提出了以德化之的思想。如韦凑以和格华容、
1: 戊军安静观念，反对穷兵黩武，倡导兼爱夷夏。狄仁杰任宁州刺史时，抚和容下，仁德欢心。面对族群矛盾和战争，郑回以大一统思想为指导的策略，积极协调沟通，努力化干戈为玉帛。有唐一代， 虽云异域，何殊一家，已逐渐成为获得广泛认同的天下观。随着边疆诸族融入程度的加深，夷夏混齐的观念深入人心。至五代时期，中原对胡人保持着高度开放包容的态度，胡人政权可被视为正统。对于沙陀建立的
0: 后唐后晋后汉政权，汉人氏族群体都予以认同且参与其政权建设。隋末至五代，不同族群内聚中原，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多元族群交错居住的局面。早在隋朝，突厥民众就有迁往河套地区者。 唐朝开明的政策，吸纳周边不少族群，纷纷内迁。据统计，仅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内迁的民众就达到120万人。武周时期，吐谷浑先后内附千余丈，十余万人散至于凉、甘、肃、瓜、沙等州，
1: 今甘肃一带，开元年间，铁勒部众南迁万余丈。唐时在河西一带，霞夹司、回鹘以及西域诸族均有内附者。此外，党项吐蕃、漠河、西以及朝鲜半岛族群进入中原者数量庞大。隋唐社会 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的族群，不仅有上流阶层的杂有胡族血印，还有基层社会的夷夏混居。在我国现存的最早最完整的法典《唐律疏议》中明确规定，不禁异族通婚。其结果是，各族群通婚现象十分普遍， 而且受北方草原族群风俗文化的影响，唐代女性地位较高。唐律有对女性可以主动提出离婚的规定，也有对妇女再嫁的规定。在唐朝直接管辖区内，边疆族群人口比例空前上升。唐前期治下人口最多时，东西突厥、
0: 吐蕃、党项、漠河、高句丽等族群均入居中原。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关内河南、河东、河北、陇右北方五道人口约500万，其中边疆族群移民约占1/7。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 周边族群移民及其后裔约占北方人口的1/6。各族群迁徙往来，促进了社会经济交流。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城市之一。西域胡人寓居长安者众多。代宗时期，四夷使者及四方奏祭常有数百人。 并不取续产

动以千计。除长安之外，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形。七世纪前半叶，昭武九姓，康、安、石、曹、史、罗、和、米、贺，在沙州建立起粟特人聚落从化乡。据敦煌文书推算，八世纪中期，该乡约有284户，人数达1400余人，他们长居于此，以大唐为家。以长安县人史婆陀为例，据敦煌文书 P3813号，康莫鼻告言史婆陀为

0: 聚居交融的情况都充分说明了隋唐时期不仅是族群交融共存的典范，更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典范。隋唐时期，足迹通婚与族群迁徙频繁，族群的自由流动与和平共处、风俗习惯相互含化， 加速了边疆地区的文明进程，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梁实秋的一篇散文随笔《人生没有太晚》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的移动着的，移动得如此之慢，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一年又一年，总有一天，你会蓦然一惊。 已经到了中年。到这时候，大概有两件事使你不能不注意。讣文不断的来，有些性急的朋友已经先走一步，很煞风景。同时，又会忽然觉得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小伙子在眼前出现。 从前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藏着的，如今一齐在你的眼前摇晃，磕头碰脑的，尽是些昂然阔步、满面春风的角色，都像是要去吃喜酒的样子。自己的伙伴一个个的都入辙了，把世界交给了青年人。所谓“耳畔频闻故人死”。 眼前但见少年多，正是一般人中年的写照。一根黄松的柱子都有弯曲倾斜的时候，何况是26块碎骨头拼凑成的一条脊椎？年轻人没有不好照镜子的，在店铺的大玻璃窗前照一下都是好的。 总觉得大致上还有几分姿色，这顾影自怜的习惯逐渐消失，以至于有一天偶然揽镜，忽然发现额上刻了横纹，那线条是显明而有力，像是吴道子的唇彩描。心想那是抬头纹，可是低头也还是那样。再一细看头顶上的头发。 由搬家到腮旁汗下的趋势，而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鬓角上发现几根白发，这已经非同小可。平素一毛不拔的人，到这时候也不免要狠心的把它拔去。拔毛连如，头发根上还许带着一颗鲜亮的肉珠，但是没有用。 岁月不饶人，一般的女人到了中年更着急。哪个年轻女子不是饱满丰润的，像一颗牛奶葡萄，一弹就破的样子？哪个年轻女子不是玲珑矫健的，像一只燕子，跳动得那么轻灵？到了中年，全变了。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儿，不。 譬如登临，人到中年像是攀击到了最高峰。回头看看，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呀，汗也不揩地往上爬。再仔细看看，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有好多处陷阱，使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之蛙。 回想从前，自己做过扑灯蛾。

惹火焚身，自己做过撞窗户纸的苍蝇，结果落在粘苍蝇的胶纸上。这种种景象的观察，只有站在最高峰上才有可能。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多。施耐庵《水浒》序云：“人生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四十未试，不应再试。”其实，娶试都是小事，不娶不试也罢。只是这种说法有点中途弃权的意味。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年轻的时候愣头愣脑的，浓眉大眼，生姜挺硬，像是一些又青又涩的毛桃子，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他们是未经琢磨过的朴实。可是到了中年，他们变得润泽了，容光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浓而老烈。对于他们，中年没有悲哀，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如果年届不惑，在学习溜冰、踢毽子、放风筝，偷闲学少年，那自然又如秋行春令，有点勉强。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科班的童龄已与唱全本的大武戏，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出的咒字戏，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天赐，
1: 啊，我还是第一次来成都呢。听别人说，在成都的飞机上就可以闻到火锅味儿，听到麻将声。<笑>我怎么没有闻到和听到呢？
0: 哪有那么夸张啊？不过呀，我姑姑做的鱼头火锅，那可真是世界一绝。<笑>佳佳，
1: 嗯，
0: 今晚咱们回铁牛村，就大吃一顿，好吗？
1: 好。哎，天赐，
0: 啊，
1: 以前总是听你说，毕业后要回铁牛村。 那时还以为你只是说说而已，后来知道你的身世，才理解了你的心。
0: 对，从我出生那一天起，我的生命就和铁牛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我出生那天，竟成为我爸爸妈妈和铁牛村永别的日子。<笑>

0: 小丹，
1: 哎，
0: 我们应该有好几年没回村了吧？铁牛村变化可真大呀。
1: 是啊，这变化真挺大的。这些年啊，你一直在国外，要不是因为我下个月要生产了，我看你啊，还舍不得放下你的工作回来呢。
0: 小丹，其实我也想你，想家，想妹妹，还有这个没出生的小宝宝。这次回来呀，我就想着去看看妹妹，看看家乡铁牛村。
1: 嗯，
2: 哎，李天，前面有牛，你小心。

0: 我，救救我！
1: 你有人啊！
0: 救命！救命！
2: 大姐，大姐，
0: 我好像是要生了，
2: 快来人！这个孕妇快要生了，咱们一起把她给抬出来，快，快动手！你们当心，当心！
3: 她身上到处都是血。这怎么办呀？哎，
2: 我看看，
0: 救救我！哎呀，
2: 大姐，大姐，
0: 求求
2: 你挺住！二狗子，哎，快回去拿剪刀、热水，还有干净的布，我来帮他接生。快去！
0: 求
3: 好，好，好，好，我马上去拿。
2: 快去，快去！
0: 我，
2: 哎，大姐，
0: 我快不行了，求求你，帮帮我的孩子，
2: 大姐，大姐，你不能睡呀，大姐，
0: 我的孩子，如果孩子能活下来，就叫天赐。
2: 大家伙，快把车门砸开，把人抬出来！快快，一、二、三，砸！再来，一、二、三，砸！快，开了，开了，抬人！小心，他身上有伤！哎呦，快！

0: 天赐。你的生命就是一个奇迹。
1: 所以啊，我想回铁牛村去创造新的奇迹。佳佳，咱们乡村振兴就是要建立生活富裕的中国新农村。我希望啊，通过我们的努力，早日实现这个目标。
0: 天赐，我们一定会成功的。成都，我们来了。铁牛村，我们来了。
2: 请听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一集，总监制曾毅，总策划蒋茂文，监制策划刘兰、王一，编剧曾红，导演曾红、蔡静，责任编辑王永刚、杨瑞，音乐蔡静，录音合成李阳墨、朱梦泽，音响效果曾正立，剧舞汪义庆。

0: 老婆子，这雨下这么大，天又黑，咱们还是别摘了。我有点想吐。
1: 哎呀，这么大的果子都被大雨打到地上了，泡在水里，明天不就全坏了吗？哎，老头子，我的肚子怎么也痛起来了？
0: 你怎么了？
2: 哎，张大妈，你怎么晕倒了？
3: 没事吧？
2: 快扶他起来！
4: 家人们，你们看，我在自家的果园给大家做现场直播。我身后的这些柑橘啊，全都是有机柑橘。
5: 虽然今晚下着大雨，但我还是会把柑橘抢收完，再打包送到你们手里的。家人们，赶紧下单吧！哎
1: 呀，莫干。莫干，雨太大了，明天一早再来摘掉在地里的果子吧。
5: 妈，你在说什么呀？啊，我在做直播，你就是做个抢收的样子也行啊。哎呀，
1: 这么大的雨，你做样子给谁看呢？而且咱们这个柑橘它也不是生态的呀，你别总骗人了，你这个孩子，快走吧。
5: 我不是想多卖点钱吗？行，我自己来摘。家人们，我给大家尝一尝，甜不甜？妈，啊，我肚子疼，啊，我好想吐。
1: 木干，你怎么了？这是？哎呀，来人呐！我儿子晕倒了。
6: 木哥，
7: 你怎么了？
6: 我肚子也开始疼了。
8: 秋菊晕倒了，这可怎么办呀？哎，二狗子，叫人去。
2: 我去叫，叫人来。
7: 叫人。
8: 姑父，哎，这些柑橘都还没来得及摘，雨一直这么下，对柑橘园的影响很大呀。
9: 是啊，柑橘园最怕遇见这种暴雨天了呀。
7: 姑父，哎，你看，这水都积到脚背上了，这可怎么办啊？哎呀，
9: 没办法，这就是天灾呀。哎呀，
8: 姑父，现在都讲科技种植，天灾也是可以避免的。咱们对天气啊，也应该有个预判。暴雨过后，要对果园及时疏通渠道，排除果园的积水，设法降低地下水位，清理淤泥，促进果树快速恢复生长和预防病害的发生。这样呀，村民的损失也会降低。
9: 哎呀，天赐啊，看来这书你没白念呐。
2: 唐书记，哎，不好了，
9: 怎么了，二狗子？
2: 木跟他们突然就晕过去了。
8: 什么？晕过去了？
9: 晕过去了？
2: 对呀，这都想吐。哎呀，
8: 姑父，哎，他们可能是食物中毒了。哦，
9: 那走吧，
8: 走，
9: 一起去看看，
8: 走。
10: 唐书记，哎，这么大的雨，你们还是别往山上去了。这地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很危险啊。
9: 没事啊，这路我熟。哎，你也当心点啊。哎，
7: 天赐，
2: 我的脚。
7: 哎，你的脚怎么了？
9: 怎么了？你的脚
2: 好像崴了一下。哎，
9: 怎么样，天赐，还能动吧？
7: 没事吧？哎呀，
2: 这路到处都是这样的。
9: 佳佳。你们不熟悉路，跟紧我。
7: 好。
9: 哎，怎么样，天赐？你还能走吧？
8: 哎呀，没关系。哎，
7: 天赐，是不是很痛啊？
8: 没事，还行。哎呀，走，救人要紧。
9: 天赐，当心呐。

0: 怎么样？情况怎么样了？
1: 唐书记，哎，他们的症状都是一样的，想吐还有肚子疼。啊，
0: 唐书记，哎，我估计是今晚吃了张大妈采的野菜。哦，
2: 这可怎么办呢？
0: 小乔，你赶紧拨打120，这种情况必须送医院洗胃。
3: 好，我马上打。
0: 二狗子，你跑得快，赶紧去卫生所拿些水和生理盐水来。
2: 行，我这就去拿。
0: 姑父。

0: 哎呀，我这是怎么了？我肚子好痛，木根呐，木根！郭大妈，
1: 木根，
0: 你们能吐尽量吐出来啊！来，水和盐水都拿来了，给你。
2: 来，
0: 多喝点水，尽量吐啊！吐完了再补充一点盐水。
1: 好，好。
2: 哎，天赐的办法就是多。
3: 天赐父母都是读书人，可不是吗？他这个城里啊，聪明着呢。
2: 啥？天赐生在咱铁牛村，长在咱铁牛村，他就是地地道道铁牛村的人。天赐啊，张大妈，张大爷也醒了。好，快让他们尽量吐出来。来，张大妈，张大爷，来，快吐出来。
3: 来，吐出来。
2: 我好难受呀。哎呀，老婆子呀，我让你别去八叶菜，你看你，你就是不听。张大爷，哎，来，多喝点水啊。我们马上送你们去医院啊。哎，好。天赐，天赐，哎。
0: 雨下这么大，救护车也开不上来，怎么办呢？哎呀，
4: 必须尽快呀，把他们从山上送到山下去。
2: 是呀，
4: 担架还没送来。哎呀，等不及了，走，背他们下山。我来背木根，你们几个年轻人，
2: 帮着背一下他们几个。
4: 来，
2: 好，
4: 我背张大爷，
2: 我来背郭大妈。
0: 那张大妈就交给我吧。
4: 哎，走。
2: 天赐，你的脚行吗？
3: 没事儿。
2: 我走慢点儿，哎，天赐，哎，你当心啊！乡亲们，哎，我熟悉路，我在前面带路，你们跟着我。
3: 好，好，好，好，
2: 走。天赐，我在你后面扶着点儿。哎呀，不用了，雨太大了，你自己小心，别摔着就好。走。
3: 大家当心呐。
0: 这一截路特别滑啊！来来来，
4: 慢点慢点，来慢点，大夏，拉住手！来，拉住了，拉住了！天赐，别摔下去了！天赐，哎，你也抓住我的手！
3: 好，
4: 哎，
3: 抓住我的手！
0: 天赐，你的头被划破，在流血了！哎呀，
4: 没事吧？
2: 没事没事，坚持一下啊！来，
0: 大家再坚持一下，
2: 再坚持一下啊！
4: 好，哎呀，他们能坚持住吗？
3: 大家不要慌。 不要慌啊！不管有多困难，我们一定要尽力救人。
4: 好，好，好，天赐，有你在，我们安心多了。
2: 天赐
3: 啊，
2: 我们相信你。
0: 对，我们相信你。
3: 好。

0: 秦老师，
1: 哎，
0: 其实乡村建设呀，也是一项创新性、前瞻性的工作呀。
1: 嗯，
0: 没有先例可循，所以我们在铁牛村的规划上也要有所创新。
1: 是呀，我们要把铁牛村打造成旅游乡村，
0: 嗯，
1: 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到这儿来。城乡融合就是人才融合，能有更多像你和小轩这样的新村民加入进来，就是助力铁牛村早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
2: 嗯，
0: 秦老师啊，铁牛村主要是以柑橘、猕猴桃、渔业为主，
1: 嗯，
0: 要振兴要发展，还是需要依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来整理这些项目啊。
1: 对呀，
0: 只有这样才能把铁牛村打造成高品质的生活宜居地。
3: 哎呀，铁牛村需要改造的地方确实很多。那天郭大妈他们几个食物中毒，连救护车也开不进来。
0: 对呀，
3: 哎呀，如果不是天赐临危不乱指挥大家抢救，恐怕真要出大事儿啊。
0: 姑父，
3: 哎，
0: 秦老师这次给铁牛村做的整体规划呀，
1: 嗯，
0: 就是要让铁牛村变美，让村民变富，道路变宽，
1: 嗯，
0: 让村民的精神生活丰富起来。
1: 对，成功的城乡融合就是包含了人的融合、科技和自然人文环境的融合、城市和社区的融合呀。
0: 是呀，这就是我心中的铁牛村。
3: 天赐啊，
0: 哎，
3: 这次你竞聘上铁牛村的书记，姑父真为你感到高兴啊。我支持你。
0: 嗯
3: 嗯，
0: 姑父，
3: 哎，
0: 秦老师，
1: 哎，
0: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任重道远，我们要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1: 好，
3: 嗯，
1: 一起
4: 共同努力。
5: 不行，天赐，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姑姑吗？我还以为你这次回来就是玩玩，没想到你竟然当上了铁牛村的书记。我告诉你啊，我不同意。
0: 哎呀，姑姑，现在的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呀，国家有好政策，城乡融合，乡村振兴，这都是让咱们农民有更美好的未来呀。我回家乡也是为了早日实现这个目标。
5: 你不要给我讲这些大道理啊。
0: 我
5: 佳佳，你告诉我，你们两个是不是在美国待不下去了这才回来的？
6: 姑姑，我和天赐硕士还没毕业就拿到了大公司的录取通知，但天赐就是想回铁牛村干一番事业，让大家都富裕起来。
5: 他自己都挣不到钱，还想带着村民致富啊？
0: 这，哎呀，姑姑，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先进的科学理念，要想早日实现城乡融合呀，那只会种地可不行。
6: 是啊，姑姑，天赐在美国学习了很多农业的先进经验，
0: 嗯，
6: 他也希望把这些经验用在咱们铁牛村的发展上。
5: 哎呀，佳佳，你不了解咱们铁牛村，咱们这里除了种点水果养点鱼还能有啥呀？你们那些先进经验铁牛村他根本用不上。
3: 哎，来，天赐，佳佳，
0: 姑父，
3: 先吃点东西再说。
6: 好。
3: 啊，凤琴，你刚才说的我全听见了。嘿嘿，老太婆，你可别这么说呀，咱们中央在这个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促进县域城乡的融合发展。城乡要互动，城乡还要互补呢。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咱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进程啊，你明白吗？
5: 我说老头子，你也不要给我开会了，你现在呀已经不是书记了。
3: 哎，你好好好好好，没错，我这个书记是退下来了，但是我还是想让铁牛村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嘛。哎，天赐，
0: 哎，
3: 你就放手去做吧。啊，
0: 姑父，
3: 哎，
0: 谢谢你。

0: 笑死我了！哎，小轩，今晚难道你要做大火烤土豆吗？哇，哎呀，我来了这么久，我居然还不会做饭，我感觉这个做饭啊，真的是比写论文还难。哎，真是笨死了！幸好啊，今晚我要去刘婆婆家吃饭。
1: 我准备啊去冯大妈家吃。哎，我跟你说，刘婆婆做的凉拌鸡，那是铁牛村一绝哦。
0: 哎呀，你们就知道去老村民家蹭饭吃。
2: 什么烧起来啊？哎，小轩，你们在做啥啊？
3: 秦老师，李书记、唐书记，你们怎么来了？
4: 哎呀，我听二狗子说你们做饭烧起来了，哎呦，可把我给吓坏喽！
5: 刚才小轩炒菜，结果那油燃起来了，吓人了。
2: 有没有人受伤呀？
6: 是啊，
3: 没有，你们放心吧。
2: 哎呀，您这些年轻人呐，在城里习惯了外卖，这里不方便吧？啊，
3: 还好啦，我们常常去老村民家蹭饭，方便的很呢。
2: 哎，好呀，今晚就去我家吧。啊，
3: 小轩可以和你去。
2: 啊，
7: 那你也得。
2: 哎，你瞧瞧你们啊，饭都不会做，还能建设新农村呢？
3: 哎，秦老师啊，新的铁牛村餐馆、娱乐、社群，幼儿
0: 还有年轻人发挥才能的机会，哎，让咱们的新老村民们都能够实现自我价值。
1: 对，嗯，哎，小轩呐，
2: 哎，
1: 现在铁牛村条件差，苦了你们这群城里娃了啊。
2: 唐书记，有些人认为我们来铁牛村就是抱团下乡享清静的，其实我们呀到村里来，每个人都比以往更加努力的在加速成长。
0: 这倒是，就只是做饭没长进。
2: 我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一集，剧中人物李天赐由李淼扮演，陈佳佳由周永熙扮演，王小轩由吴淑媛扮演，秦伯涛由伍世杰扮演，唐大勇由冯耀扮演，次要演员有郭若雨、林可崇、文静、孙雨婷、罗正宇、尤俊杰扮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退休仪。
3: 三个人也共看不上，下面了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营，听你三九零济南端主播你。
4: 习近平给交代给干部阿杜拉古多尼沃塔见面了过他。
3: 习近平给组长开进难的，让他们使用车站到我组部的六零达的位，六中六水充着，十点的交接动我的六零达密码，六九阶级是不是贴图片充着我们护大队个是连队那我的？蔡奇以中央党组连队国际组长给冲突作用那我们些，松懈讲那我的，利息冲突的效果么些，松懈讲那位过了。
4: 中央年轻人控制牛街国际图六零塔密码陆军街区是不是贴图片从这我们获得第二个是吧表演过的所以相听的声音去能够是不是那么说呢
3: 这个礼物呢别别你出到我这边次年休息年级记住结果

게 조시 시진핑기 비징 미만 소관 채무로 중국으로 개둔 첨지 나와라 폐배 조르덴기 개보 압둘라 구도 니부다 제면 나와시 계급기 조시 시진핑기 제니 슈 신인기 지로 미만 소관 채무 첨진 창마라 제군이디 조덴 하시문 개된 계급기 개보 압둘라 구도 니바 本合适引起，让伊拉阶段从这那块了，各属属哪有？那么的国门前唐金图，点击美角，听你说自己给不？阿布杜拉古多尼巴达领导，中国罗从这里派兵撤出，秦王的光叫我学论金宣布的，秦这论金结交所有。中国中央七十九级委员，中央七九连军委员两个兄弟看给主任王毅说，各属属别在国的校友。莫不如接错别交点的中国结构面积揭露之余。阿杜拉古多尼别习近平给拍照中国民望经济马给十分如果了十分难有。结构面积做不大十分的规套七路难的十分如果给莫日南极如果了十分难有。阿杜拉古多尼别习近平给电视南瓦打了上演了阶段层次南瓦的拍摄。各数学位在国就这一主席习近平给解剖阿布杜拉古多尼巴的解密难语。习近平给中国的焦点帕拉亲自组年罗西布西古松村乔尼布托克帕拉松图平均增加的张扬给搭档增巴尼边扬来接七八年基座给冷路门着巴的结构其中门着为扬来扬给的别的的平均接续的增别孙扬特别存在形式你同居的路上安置提蒙托中国的焦点及特区弱点计划组局缺乏前提，去年计划空白动员六十二八十左右。省新任这一阶级的社会级突破短途，南端铁外配送错不得，顺手铁外切外，中国的焦点及计划组局的结构面比民望及推蒙及计划的团员了，可能是被老家任这让渡让边及比较全部太阳团员及电脑员。习近平去，去年被苏军遭着他的被动了的。特区铁平均一级七小七十吨瓦，二百年来十多吨瓦，全网弱来十多吨瓦。中国的焦点级特区弱点计划空白铁板七八永久路固定吨瓦解决妥呢？十个级西地的电力，它的解决一切，军舰没把它立即扩大布局是电难有。习近平去，中国家的焦点级十个处准备前边密塞的开机没把它通进去不得，焦点级结构级的网的电价。空白的开边界了，松江切割了，甲标塔级都切割的，焦点处拍了西乡的西塘，陈州裂空，三年所认不开的庄十多单的，解用深圳的两用别的了，熊人家都有。中国的焦点两来的五五年，二百两届银币，叫你比空白的特区制度，俺认为顶十多动物的，边角牛庄的，蒙西这个族群，陈州迭个所，水军提供的两来了，熊人家吧，陈镇边角的。米德人女方面女就说娘们的婆媳三十八家的动物老鼠的人类存在如果说的别的却用了顶十多动物米德中王家的动物盲心这对十多动物在切割中国家的脚点脚的娘度可能是被全国清不起拉个人打的娘们家做说全门中西我吞住的兄弟了兄弟家不得娘们家做电话的切别阶级没了的阶级家的蒙西的切别阶级这个人了推蒙托松江前的美丽的来往极端错误足球路规定东队越级年队难有。阿布杜拉古多尼别中国人立即的阶级引不得主席习近平的国际话立即空白的存在突进闽南的移民前行有。昨天的中国派了三星电别特区路在这块做越级去年被托到派了松土平均最高的弱来同时级别提供给你们来了有多少位存在突有。昨天朝的中国籍的戏剧罗天居民啊拉连达尔巴达台湾的中国阿公的恰恰开建式银币文件签信有昨天起中国派的执法了采取通奸切脱中国派了边角牛庄的苏军行列存在面子人力罗素所提供的年来的别的定时切的中国开了特别忙话昨天都没叫切脱永久的各数学局的推蒙托空白的他也用了切脱银昨天朝的主席习近平给准备可能是被全国进步系列定价突破起不得中国总领给卡地托特别开港起为国际女白准备切据日故月结算月结果你被做不大起预下的社会给推不贴
공지

0: 一、盲错跌对来准他，昨晚米托汤建林抗力突破预期，三内提前中米偏体三块牌，等距两距两不缺。迷茫期昨晚第一移民尼，昨晚米托汤都是七片，这是开进时间时刻，写到突穷时就有些。内部里，LRA给记录着内容会，罗马苏努瓦希。 当局别偏重所对个别通对他，用完了，让你了搭档三不西穷。我让杨偏重所到玩儿狗头皮，苦个不得体，且他你为多年，我啥时会说些体，也说给不得去，迅速用着头狗人玩儿越级最多。看那点总理看你黑，当晚给别请你去见你去参观图，三张别提。 二里塘连托，从头出门，七三七途就去塘。看那点出门，推门坐坡，七六个人坡，开不着七八马塞。当晚给别请你去银行，给用银针具，当些钱贴。看那大堂二里瓦器，从头出门，南坡没穷问题。看那大桥去，廊桥七三五，三些钱有些。看你去开不着南屯。
1: 二里阿哥同桥路，你个是会看那点从少了，过车改成俺就都有一半点。看那点讲，长波提中去，爬过人行去，过车都为七十天，到我古边去见一年，我说六大车就一不是。看你去年前当些哪，天地出门，南路没中会，究竟走你。二里桥去，他们屯子说，长下面不塘，边角去电子塘没屯坡。
0: 看那点当晚了，真水七八节去，真是青春看暖七八十天。看那点去年，这日看点新的去，拉萨没不清楚就别人就去多。看你一开闸七八十个人了，三国天我三托，叫你别，你别你开准些些，准不了我汤茶。看那点去年，特别人心去，来日开去去，把贵国车子米土都我汤。 二里墙上去，团在从这儿，街头真不少看帖，普遍去佚佗，眼睛是松软的。我看出去了，明大贵了一回，他们出去看些去呢。二里出门，他们坐牌，罗普托看到的去年唐林去特别会，轻易开启短语不是，看你一三个月就玩两天个。
1: 那天看松就有不提，今年二里桥去看那大堂，给客不闲话，从团出团三百九百女伴，村村七七有不同。明年二里看那点给一趟，今年当晚去了，松江七百村村七七有不。今年二里桥去短片，南口团那趟这回，清团铁塔还将去长点面不结实，看你去看三百五九团，二里桥去。
0: 桂端忙了，绿豆牛肥，看那点桂端是开起脱，给个去到往南边绿豆前面些，几天爬桂人行去，过车拉到这角了，但不也那么些别去玩连的个，看你去到那贡山里，俺坐了坐桂特别热就下，看那点矿木厂我敢去，年休三十了是不赢了，二里桥去过车车的天，看那点启用去边角盘南去，偏角了。
1: 别提给跟苏米都没，文革民族改革，给钱他，六七出国时去了日了，修建七千铁军不是。看你去，当晚给别请你去年年绝团，看那天二日从少了没地，吃土吃点去，细菌接种去，爬过过去给个人心。天哪，过去团在他，我家，亲就六七，小个他，小不说钱，他能行。
0: 陆队团在说，开工忙不足月薪，爬过去的去是不是那村南，忙往人县南，用着这个最多。第二天，看那点个南托，通关别再去团结去南部团月薪，看那点我国当地松井当地中心，别的，普罗瓦夫伊集团，看那点桥江边突出去垂团人不，抗向唐林前面事情。 二里桥去前当天，店内唐林七特别我是热就绝下，专门参加别去，看那大堂二里桥你去，团男性了，专门拉出这个人不，开不着前面。二里从团推测，江米森盖里尔去，当晚给别请你去银行，二里眼角去见着唐林去个。 어리 카나디에 파르글러 카데 쪽베 지토 제유 지답러 구디 동신 유바탕 민안야 카나다타 주미 서버 체크 첼시 강양 미지 주유시 카니히 예도니 주쟁러 시 송원의 송티 어리르 뚜인케 지베 친지 람초 도스티 어리르 딘세 마루 동화탕 송투인 남한 젠토 교수규 자외 공시 딘케 제유 지탕 공키 계린 탱만 제퇴 Canada Sichung Ki, Dewe Dawang Ta, Benjor Kibin Ki Tele, Sien Ki, Rang Nang Kang Jin, Dene Chitu Jumi Sila, Chutun Si Chubi Chitu, Rintu Kang Yin Shung, Tang Lin Chibi Leke, Nam Yang Chimi Siji Jusha, Kanye Hi Ninja Chitu, Erichu Ki, Erita, Mesko, Canada Ching Yi So, Yu Jinpi, Rang Mi Chungtun Ching Hi, Yang Yang Nang Mi Tu Dawang Ta.
1: 而这个时候他便就是自己的天存着的不足够于别就你不来两天的这位男孩陆特别会让这些有些感觉也特痛看你这天而这就可以看到他过着八位公司大图就是有不满些什么人人生这会这女期其当天就你不偏心一起给梦想都是自己当局解决的
0: 洛古里耶给错我们自己失去主题你吃了用着这边城市里我们把这边呢你懂你是怎样的洛古里耶所准来日期人当拍摩洛古里耶我们国同球了起初给孙就送你他写东西不提推从里感情一趟成穷送拍提洛古里耶给能团给人当东北去感情你是怎样的团成穷你送我提你为了就一人去 就是脱去所列表示苏军来日里老古里边角起改变开进行不同你懂你是怎样的最高是他六度五日这些节气苏军来日追送为多次感觉送就送军他成穷牺牲体来日开启按唐步列体你懂就出了列感觉场举起唐成穷顿脱入前月不是 铁坦切不起跟着这些汤出借这些这个所列所虽跟苏军来这些都是忙起活恰不哈样的让所里边那不容易不是老古里也研究起一起七八十几个人的第六村土洛镇七在团子跟土历史周围归之后老古里也苏军来这些洛镇七在了点地在二位休息日主义人不谈
1: 接着接着潘女士归女士不给信她团里江巴丁次马路东局提老古里边交了这批新出七夕开心系统教育不是老古里也是一种期你懂你是怎样的当晚古牌开展这批团里吃过那团里吃过给信她彭女士不我东局提老古里也定义这是团里期给客多清晰图教育文学故事段又不是
0: 十七七的那每特人女她提醒每一村里批改了规定当天你懂什么叫了立刻村里那每特人女就是改起短剧新不切个汤天狗比狗用动了在她青女怎么说那么是现在批改修清动了汤那么是更多了卡带照片女控三片村里给新加贵不少短剧不是
1: 차고난토통조쇼툰레사르체티로고르캬콜레지피수준톱친기급지나수버치구시든샤시체체탐나림보르치소록제말라타갸르줄록세랑콜초신수규소수쇼툰레소우츠유친알자타제규르소레소키툰레리귤러구디동타 给了人群瓦克两者新格塔扩出这塔两列所区你给你边去团列女主对不所七个人下第六大瓦克帕洛库里亚是一种企边角出去三对了规定东会卡巧开展这题第六推测西部内松二家塔多农这格所列金九六七出行所在兰科所所准列这座会 米特人女所在三对堂人不出席人心所我堂节接着切于不是切实的呢米特人女来自年这切不去所准来这期孟西之区人女间了规定动物堂团来期所女人堂脱的动物将多间期求求了规定动物节切割这一段
0: Logoria Sijunki, Logdin Chise Tunella, Guji Chipe, Logurke, Benjor Gun Tungang, Panu Chung Yujin.

0: yang gyo nor thang yung pop nge zu so ki thie sa gu yu war ki he ba kya ngar we che ru song thie so jun le ri ki chup ja sa de la cho yong ne gu di dong kyo ka za gu tu su kyo yu shi Jamin ki bo zi tan nam si shu gin sim chu kan ki gun sin yue han lo ke si de lun ki nin xie kong 中国三个月经济大连几个中国第一年现在开工所共有的配给周围给托各个芒果月不停那给七岁时你中国罗州长开始时罗布斯塔拉巴托托进罗布斯蒙语东西远途安切罗当我提示特同大托崔巴马瓦塔他那能中小瑞就跟西月不停年中国最共济大立柱琼我的日记殿下 罗克斯特伦尼给其名图拆片三块黑马拉千日不是一不堂团员身边那中国参加团军队配给了托南七根血他略大王阿帕空气开不行是他念着托别为总批中国参加其组织内部图决片讲究几百给其研究其图库千不投月经
1: 所以呢，闽南区三十六日起，俺是廿三到中学，团委了团南七个不提。中区参加狂徒批水提，狂不铁表短途举不停，工友们短途举别结束，就是越界这一不是。洛克斯特伦区电脑，中区参加工友们批给中学，年下今年起前期没人不提示。况且中区开完期那这边接送体外盲盒。
0: 前日，他任琼所接受前日团体托关心区，铁托年中区六十一天团边交班女，从事偏见节参与不是。洛克斯特伦区中科参赛开过难，准备托不尼不给参观团，原人区明显说不嘛些，我就把送托六大七八来中午些日节文件签约。
1: 况且，提人家去中国电影《洛克斯特伦》，洛桂兰国说，开普纳，咱们去温吞内部多内娱乐许多穷格，这与特区里中国罗州人的谈谈呢，罗女婿一光年，随身边吃过几银币，几米中西点下，三块来马拉克，前日不是银币，洛克斯特伦去，中国中国路西北走过了九万坡段塔。
0: 听课，三块来买了，三日去新竹东区，平均吞不一片，文件签约不谈。况且，中肯西北组建了学位铺垫塔，结合起去，连根干部怎么一办，结合卡去，六档集体热烈解决。中肯西北组建了规定动物塔，中肯松肯去，每天三不水天，该能去变着的配给了，唐赞塔，捐着去，苦有对不嘛些。
1: 给我临时部送给他，西北卡推门托电视，中科马拉松动起个月节点下。中国塔前面去，南西去那团体开干新土气味内部送去了，跟着开进向科学厅，给科面个你，咱们去变着我先开进是一线，南西去那团体给家就去，咱们去给科新大楼修建贴士片。
0: 俺村江面塘中国给个米皮，狗都不够，汤我所给那团体，俺们这两撮金皮都不收了，嘴巴抹不起面上。江面塘中国给个米皮，现在说加工所，别的塘俺们来调味定时吃过，真最上皮，叫你不也给着狗肉，规定当土鸡点又不是。
1: 法兰西BFA 从来只能去第六点半，七点里前。中区兰科列日去配给西部铁，约了去屯来列日所，最多的给给他顶十七月不是。列前天呢，修建关中区，中区罗桂兰科去屯来扩展西部，来接他。南区人住女白电梯，约了去中山，干部店不走不他。 考了这批蓝块团来去，昨天下车时，各位南北铁铁围杆温水推土中心片温泉前下。结束那间天，拆解期间拍，中国蓝块团来批给修建金铺塘，约了托保险团先入不是。中国蓝块约了中山开辟国菜，几层玉米田。
0: 시장키, 치 태동키, 랜드뷰친, 여러블랑코 수준성비의 툰조키, 둠지레 원발식비인너, 디류로듀토, 여러블총살, 종쿠랑코르켈레키, 지토키, 가지구탕, 청중, 응아팔파유부탕, 락바토, 다왕주팔, 가지주탕, 청중, 구신티, 대광토, 레디기, 용캡강, 원발제피, 예동 숨줄러, 가지주레기 외투주키, 첨지수, 레뷰시, 第六大王阿帕，有着农民种植作物，种块布达克兰国三百多块钱，这边去兰国开了店，汤马给店，一些布达克按唐布来入汤，其中长坡公园派的有着给俺有拍下了，更多东西归属唐布教育室。我看。 여러기 퇴내 레지키 왕살 문제 구규 티브니 파르회 시장자마인파 대외 중크 랑코 소레 레원배 제타 시뷰 림조 뉴부티시 점제 심조 직시 아이스 클렌티 프랑스탕 자면 이달리 스페인 인지체 계급알 당제 제블레원 발식비인허 중크 뷰타 랑코 我对其跟其坚持谈恋爱期间其都是贴，我对你是怎么批阅？感觉从就说几年，我对你是怎样批阅？感觉是就是一段拍拍贴，而且不打脸，他妈给一批。有的给男生在举报，体外盲会，中国两国去三对去给他，人员规制，我对六国来这些送的这个一批。 下个月，发展时，兰国老旅客，中国表达起兰国大部忙不谈，别人接不谈。海南民生片，兰国去直接规制他，女个社群，别具两年级了，长久年定居接不谈。北空多次都为团结起送年提，三年提起创始人，人日新，点头送一批。
1: 我为了谢谢，六国两国去村边，中国所列团结里，有了给中国两百个级别，随军拍下人民行为预警。我应该提到这批，有了领导给中国六国国际的级别，能够提安心，那么用心去提。老子也听了，我就去不谈，三年提给团结人组给女主了，打算去不提谁。三年提给，总之，总共级别不止一了。
0: 中国疫苗落不着台，团里两列定时多动会，我就生气干预警。中国两国开列体外盲会，有了图团结电视群体，团女长时间谈，团里国际两支定时用药规定东西预批。有了去我那句呢，中国两国控制冲着团购，干过几单七国民没人办，全是我们的，真最贴身体。 让我给三对孙秀拉向拍透明提示。如果三片，老子不够吃，所以买了人不留住透明糖，将多抽抽糖，团里点价，过一两粒接花，同样用色吹透明糖，糖能行。过了这片，让我团里去，不是三片吃，让我给你那吹透明解释多。
1: 过了这批，两国团里将多抽取起策略货，过一两日汤，普及了腾讯这个题，经济人数接不来看，有了给普及这边汤，体外感团圆不是。巴基斯坦去伊斯兰布汤，拉火索重开起可以年买得起，米色去通宵时间都不提。
0: 他们民用片中文区特定图，因为绿色系列文笔看又不贴实。我从决定了，巴基斯坦去，改革图片，南国各地去，解释来得齐全。中国维修团结去，三年提去，南国内部了更多当地，并就是批改它，忙所领导了，让地切又不实。
1: 天文老杨世杰周围创作，他却陆续扩展电波预警。根据南国书记陈希良文本信呢，巴基斯坦去民博通讯了，你谈今晚西来个下，民博去西东拉三了，俺新陆续电波局都不灭。因为老旧医生，巴基斯坦西中去，该用给开公司，你女劳动局的护士打电话，并且问些退不退预警。
0: Sanetike, Sugun Yetur, Sengur Sakbarto, Nizu Bewan Sibina, Pakistan Ki, Kim Sanchi, Dunga Sunjula Samla, Ninu Lokto Mala Gar Yupta, Pungjapu, Singjin Ki, Lugutta, Sindo Sinchin, Sengu Ki, Chongsor, Kim San, Gatting of Jusamla, Junku, Ninu Lokse, Silip Gar Yupshi, Pakistan Ki, Wishu Kile, Dearta, Nugu, Chikab Jingli, Tali.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爸，那爸爸你裸着。
1: 我不会。
0: 我。
1: 我没你们记你几天才的。
0: 那爸爸。강시엠디골골자때문에들어이파로보줄또리스테신기가너와친신기가리무저시때오자때문에스사사리스타메로

0: 那边我的面干切的当姐姐的东
1: 西用不用打爸爸当你你们那个米都吃啊如果你们只有三天弄啊如果是不是特别是你的冲吧得了你落着
0: 有姐，伯母，我们那去买点吧呗。
1: 去买不？
0: 姐，伯母，是的，爸爸给你弄你买。阿妈，弄掉呢，不是多的噻。姐子啊，爸爸，俺们去了的嘛，讲讲就吃过噻，给你弄你买，我。
1: 爸，阿妈。

0: 我的，我嘛，真的，不多，有的就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我咱这是有，但不我们多点呢，别急嘛吧。有，天杰说，旁边不住么？这过把用时间给，不给嘛不给呀？先生不住嘴旁边，什么忙咱们自己罗去。所有难解，也旁边我是的，路亚亚林，什么就这就，也得准备些吧，不然不走。那么给不住场面，拿了，帕玛见过月吧，马吉巴拿着。
1: 天内三里亚连接错，模特直接识别当局天天，准穷是不提天，但这边天拿落下，早天能够错位追脱，闽南区给准龙局级别能算了算进他，三日出水东会，恰去点过接轨不点钥匙，准穷级别公司所用力不接天，基础用所确实你我出他，准穷你实际应别。
2: 国有三不准规律，中美地基塔建成金藏区作为苏州区承办区辖。前南三里亚，俺们说念头，准穷西片，这片通体及县南坡。那么现在公干啥嘞？前南钢铁厂过没嘞？啊嘞，等给没铺里的亚龙里啥进入啊嘞？我都说哦，这么几个钢筋兵呢。
3: 你老外今年一日总卡给干啥？当局出面了，修配电啥嘞？这当当局是大概用不起吧嘞？过了超市呢嘞？啊，超市啦，来是来是，一日从家的超市呢，超么子呢？超么子呢？我打进豆皮啊，我的狗在也了啊！那二十的工，那么些大概呢？叫什么？就国家你是水手些？哦，来是，那么些钱么多？要是不叫我爹，弟弟。
2: 弟弟，啊啊啊啊！
3: 假使去，莫点是不去弄啥？
2: 啊不，这我让点去，快点，我都去给他。
3: 就过了的呀，这几个点是大家中，莫干啥？开啥三杯速度，亚龙里啥的？哦，我的那么子呢？一日总卡刚呢，当就出面了，是不是非得我啥？我的大家中呢，你懂不？
2: 啊嘞，这个老师的嘛，记得我点当弄啥没多？
3: 哦，
2: 没说呢，点大爷来了不下雨呢，巴适的几股嘛把个弄进来的。
3: 巴适困难就刚进来呢，你热家么呢亲？
2: 中了中了，他爸，爹那里阿中了没多多工，过着去。阿嘞，有这装备总队的，能今年属于吧？那当然，这里你哪能做面接我的呢？
3: 阿妈，他家就装装说的，他只贵给他，我都塞了就买给。阿子，
2: 阿妈，有装装听几年吧？我听今年说的嘛，叫他我
3: 听几年子？
2: 哦，
3: 那这给的学不我做，我妈咋不我做吧？
2: 我到家那么的，刚到家，妈不被学过，你们那么晓得怎么做，可老注意弄点。到老早看到，三爷的同学讲讲，同学下生农民都刚同家，三爷讲民都刚是吧？你得听几子你这，这些人。啊，我没事那你不啦，生农的家可能去是吧？
3: 大哥，
2: 没事可能没，去女队里杀土里人家家在谁，通土里人家家在团多。
3: 见过想见农家，你说是你这速度的，俺能不坚持？过去他启动刚说的，启动多少的哦？我都是叫我做钢筋子嘛，对了。我也是那么弄的，是弄，天子装的机。
2: 怕起早砸张你那，错包吃过了，记得压了这里去马间，见过下了个从土马那下学，啥也没被来用。啊，就是个经济水平嘛学的，起早也学不了，啥也没是干苦来的，没阿么子啊？阿来二姐问，能爸爸？
3: 啊，大姐的那爸爸是什么名？你得叫来给我嘛？
2: 能爸爸阿姐。
3: 我干姐。
2: 阿姐，干姐嘛是的，哦，是个记得能爸爸。 有不呢？
3: 哦，
2: 是谁？你给庄子干的，过几年电线姐，退休的干妈妈就女的我。

0: 有小外面就不难了，打卡你一天进去看学员用咯，看见这看嘛选学，看见这有下学，二万的，二万的钱呢？你还阿金打给民多吧？侬说吧，我到来几个月时，二十多块钱吧，这个，都不要的啥个做，俺们谈大一万，我的没二万的啥，阿哥呢？见不见过那我们都他妈二万的，一直能行的噻。
1: 你也点打打吧，二阿姆达，二阿姆达，弟弟，过去喽。有有有一朵，呀，他长着。啊，这俺能给爸爸老皮吃就难过。
0: 赶紧拿爸爸，叫你卡巴顶药啊，叫你卡巴顶药，吃了去没多。
1: 啊，不没，吃了过一杯。
0: 吃了小鸟去没去。
1: 没叫，小弟你们都就急死哪个钱塞吧个？俺专门订多年，我都订不个。
0: 多年我就打对象打巴天。 多长嘛？咋个对过？多长嘛？咋对人也给人倒没？马上那哪有了？得去先打过当年的出来嘛？不给的。
1: 出来一年还过月，你得给骨头啥个？多过俺你那来装的也中家是，俺你给干嘛嘛？芝麻香，空中都是吧？弟弟打跟前那的草芽肉也青的，生的草肉才追是吧？还过没吧？啊，
0: 弟弟，这事儿你咋着嘛？你咋叫先别打过嘛吧？
1: 这里可是不就干住的在对的，
0: 月底下就到哪个自己给的呢？
1: 月啊，
0: 月是没。哦，家给呢先光盘行动，多多的先不就干住个多长了都没呢，多少也破涨价水些吧？
1: 啊不没，多年你给俺不就干住的多久着个？他干嘛了的？俺俺俩个俩就听俺俩多少就，没就六干真急啷巴个？
0: 啊嘛危险，老子，可跟那么没办呢，看那多嘛都是的啷巴，刚训练的那学校。
1: 本该俺们叫那线路咯，哈，本该俺们叫那线路那张女路那张，俺听那些嘛就特建议哈个是呐，去罗达让家姐，你们就去里罗该去出生去接个。
0: 俺没谈到出生刚一说的。
1: 过了哈个么的呢？没得去三母女、土母女，说是俺这古多嘞，多母女就爹吧呐，大罗罗，去里总理的下边呐。
0: 啊，你没吃晓得，没得，你要准就接呢，你今早你去的叫个，这叫。
1: 但是，咱吃的肉是些小鸡蛋嘛，俺是二七八个，俺是二七八个，是哪么意思？对不对？我的我才没你个，对。你的我才干一把个，嘛，喜欢的啤酒都那么些，别想出来嘛，把个，俺兄弟的，啥土里人家夹菜些，汤土里人家夹菜多，二线去接咱这叫做夹菜接着，赶紧别阿个。夹菜让用个。
0: 二线去叫老米刚，多几种鸡，得不得就接咱们都吃了，接不得就弄个把鱼吧给他。
1: 不不，吃那边的，随便干就是一截吧，吃全部人落了，哎，你今早你也吃了，随便，煮面皮给。
0: 啥？今早吃了随便，今天看给那没得小白么子的，咱哪个也没个，吃你们那弄。
1: 啊么么，喜欢你的。
0: 瞧你过年，刚给听不懂，但是啥子干预备啊？没瞧到古堡，没得啥，没得宽街没别个，喊你经营当多。这没得没别，没得宽嘞，俺干就好个哒，俺宽嘞，俺妈里头过去。
1: 你都是没得，瞧人家那边的，俺装的就瞧刚刚没得弄，没得一边嘛子，空气瞧个没修的吧是哒，脏了哒，脏了是弄哈个没得个。
0: 没得，俺那咱没别，只管咱们来要吃鬼面。
1: 阿里点都的打点落地修弄嘞，总该有吧？这里可是没多少白相，俺你就说，叫的吧，宿舍西子伢子去理家，等对脚总是你们人家偶尔去对吧？个的，总该宿舍西伢子人家宿舍住松动一吧，脚总学给给没你，脚那个日子对没比，
0: 那个日子讲，
1: 没得老高个子对没比个，
0: 但没没别老没得老长脚的脚的脚没没就的，俺老是高脚的。
1: 你都是没见，你就麻瓜的没得，快点都彻底，这桩架子说成什么？俺都要过上上上上，麻瓜上上单子吧。哈哈哈！哈哈！大对的，快点过，俺们不约的，说的不免的，说的，你快多点就对的，多点点的用没你给。
0: 俺多要个啥西子啦，就拿来我这里没你干的。
1: 阿妈给，俺多你晓得，去的。
0: 都是修图，也看见啥，嘛看见啥，吃不呢？太多年的，现在个在就你下面的那个。
1: 没得，他就如大家来途径了喏，总没得娱乐，结果看不娱乐就叫凶个，阿拉屋子看家伙的，
0: 不是？
1: 今天啥个？
0: 姐呗。
1: 今天俺啥个？
0: 姐呗。

0: 的嘛就全部就搬起来够四个斤全部就搬起来行的吧别的这里吧好过死呢我的我做出给那里那几几吧
1: 贵家的你也去了几把名贵家的累了的
0: 啊妈妈你看那个你看你就过来啊
1: 看过来那几看洗洗着看大过张下来了是不是真的呢매즈마주도노노노안되고네소소제대한약속한거어제우주가자고
0: 개지지네마쇼궁네쉬지봐미코가다러가지고삼자고나만족거지치르가다러가지뜬제땅부디나털지마마게
1: 뜬제땅가
0: 미쿄르가다러가지고삼노르네랑초철라땅디김베케시다네안디랑가치르다샤카가다지소소제탁주이
1: 알레겨레랑초철라다라저랄민도랑주맴나아라랑주맴나데아제비고네젠과소라제나데랑주맴제아아아아아
0: 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
1: 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
0: 아르남별교연대두가
1: 제가그네주준주결에잼수가지
0: 알레네주준주오스남규가에강그제니베드리키랑알레찌찌니니저지가되는
1: 남시다참안봐지결에니내가도고뭐댐다가전노스디댐잼시주와뒤도봐전링내주다유거주다도봐내강내조선체면내면다지제전카네믿어지마댄지슈속대제주셔또또조선체면침바고급도서공부봐전노스와지결에카고라니미니가지맞아내미다결이리종주나도미자카지롭좀마지다니미강주초제삼륜나림푸삼루스간다고마오도자
0: 알레안디미장카지미장카지키르갈라슈니디바나키스코르체쇼간바마크르두쉐다
1: 어따따따쉐다겨르냐키샤스디자고메도어얼로스바지난제아미솔로스미제엔고쭈기나오제제가사줌디스르쥐휘스르디망지와마고베니무니가마자교디자고메청두쇼가쇼니어지파초법자고르지겐칸쥐나사디레두디노사디리두제노유나罗萨哥尿不尽那八姐姐，狗不打没狗尿，尿不尽弄些干叫这个毛呢地狱叫出来去。这罗萨抓子干，这这小伙子吧，家把祖先杀些马达抓子干，他们那大个人这个素质也呢。我在罗萨的地主家那带他们同进呐，这里的书记给记者，乡下的舅妈那些拿江水，故意打车弄下一袋玉米开始收下去的。啊，这啊这啊呢，女子我都鸡蛋查到吧，我都记住了。啊这。
0: 어들어다인전부랭기지도안나지밥인지된거난좀다마시고내미미게졸라다네소세조선단소세깔레기로봐저지도마지샘제지과만봐봐나아니난졸라진치레센차차르장봐
1: 알레아졸라지로사야돈르르진바가진
0: 알레
1: 서돈졸라돈디된다진주만보고디지조균용근주다수다지주상부차다저유봐你叫他别查上，你几个保安书记出来当送，我先得个苗。你家当没保安书记家当出来当我做，咱们出来可是准备个的。
0: 我到咱们是他出来可是亲戚啊，咱们是到做个西皮家么主要呢？
1: 啊嘞，咱们嘛是叫家龙不是先准备个，他叫。
0: 啊嘞啊呢，家龙啥么个？俺爸爸没去过那边的，俺说给你先大概。家刚好没听到没过交接的机，你们几家个男朋友呢？那是点不好没弄过的。
1: 啊，一代一代，就是家个那做个一道没。자가나먼진고미나디집안나줄알어찌
0: 아버스다니블라아니김자니난고루루제대바아깐서유메깐투유메키레하구메베데니
1: 하구유제자냐줄알줄주동어시와때리키세리기곱주시진핑게총도롭다림부총나제서동촐라기자주딜깐고타지도지시서동촐라다네모차그룹다준주제나시진이너미니게
0: 넘기미고네슈부도다시사시키메삼젠니노중제십쇼가지냐니
1: 네게니가레부도다세비교인도메도아니이와니나누마
0: 어어다주리부비딜레니트지템제나뜨그네출에셰셰셰즈나준주제지메베왔다들리네제준주제디아니기김규노빈지이제좀좀좀지메베니못들리네세아니난깡콜만좀건전난짱자좀노
1: 아마다졸아네아구도쉬어가게니야쉬어야돼아니나저거만봐강기토네쉬어봐
0: 中秋节的也是刚给错那那的哦，他的脸色个呀？你哎，脸不呢？
1: 姐，你这里干嘛呢？姐姐我，多把这脚都是这麻那的，大老中秋忙把个手机机面都关住。
0: 哈，故意别追吧，爹你。
1: 我咋别追下？你蛮有气。
0: 蛮有气啥？呀，
1: 俺那没啦，气谁都。
0: 俺那没啦，气，我这。
1: 大家来出来去的，俺没我这顾忌了。
0: 别追，我大得人弄西皮那点过，从小女儿明年年底的男朋友，哦哟哟，
1: 呀呀呀呀。
2: 哦哦，姐，继续过去，专心点没得。就那呢，儿子儿子，他个子现在明年得的状态就叫刚刚老师讲了吧？弟弟，俺们老师把这年底装修下来吧，俺是爹妈咋子的话吧？弟弟，天天天天吃这些皮，吃点看送不提，弟弟错完就会，漂个货洗不提钱。他吃不提那落了呀，从此我这去忙做去，错完完了，女婿皮板改变那边多年。 芒索克来给解决他，三百克巧，扛着一面，几多拿我他吃。芒索尼他当面切别转念，错完三片不够他，错完三百斤片，羊特别大碗汤头皮辣，大碗硬不烫，酸酸特别冻口，酸冷气鬼片，不够一年吃下。接着，下面两个人没退，第一个错完肉块。
3: 老哥，我这边吃不进，痛苦地去。突然，三片老哥忙出去，从我扛着玉米，给我去拿去。三大兄弟，没把这家买的，三大兄弟，罗巴多子，我这那么来个马家军人，马家军人的，俺们住在这，俺们跟他说，带不就这样子喂，就那是俺这样子的，那这样子了。 哈哈，多个没多个没，多个老个孙子，哈哈哈！啊，这个是谁？这个是谁？真一万了，真一万了！阿里，我这边两个做手脚，我打绿色满把蓝色把是的，我这个吧，大哥，不，这个是你菜没老实人，单单的装这个了，这就是吃不起钱没了，嘿嘿嘿，装了这个没事，大哥，不，喂，妈，
4: 哦哦，
3: 大家来就睡觉去吧。
4: 俺那这只过来，我那看谁不就光去？哟哟，永远永远讲啊！呀，嗯，假使对咱把心不就收到的？
3: 哦呀，就呀，
4: 呀呀，看谁不就光去？马上说不收，讲英文的。
3: 阿来，
4: 呀，没说过那不？
3: 啊，
4: 不让个这只写这节是这只刚接班的。
3: 怎么？当然说个没让个，俺第二个就写没办。
4: 哦，
3: 你第二个就第二个就第二个给刚过擦擦。
4: 阿妈。
3: 你们人家第二个结果对不给你？对对对，
4: 对哪样？哦，秘书爷那边老三了，装起个啥呀？大东西大大个，这个，他说说你看到的结果直接，我的三老三，我就拿了工具片子，我弄我是他吃完过。
3: 啊，怎么？对，我才看吧，春秋节十几大，把米抓了，但我这人谁没得管？
4: 爸爸，春秋节十几八。
5: 他今天来叔叔、舅舅，你这里干啥行过？咱们兄弟俺俩就这里吃点粥去。
6: 现在给俺喝的没？
5: 哇哦哇哦，美！实在是太美了，碧绿的羊角雍措，西藏第一座宫殿永不拉康，西藏第一座寺庙桑耶寺，简直是人间天堂。<笑>哦，对了，我得先找个人家，好好了解一下山南。
3: 这边有个家庭旅馆，你好，我好，啊，我也好，啊，你好，您是？我是来旅游的，来旅游的，啊，这你请，里面请，这边休息一下啊，
5: 好好好，
3: 先走走走走，哇，他顶上俺们路过去了，如果人家通知接待马姐姐姐，那是呢，如果带着全部那么多就是我那不好了。
5: 哪个来？有个来读。我叫妈妈，
3: 你叫妈妈？哦，不是不是，我的名字叫多吉嘛。我先去找我的儿子的妈妈。好好好好，我先去，我找我的老婆啊。好好好，你这边休息啊。我来。
5: 啊，
3: 阿里妈妈，有个来，有个看到开始。
5: 阿里有。
3: 那我先给你献个哈的。
5: 谢谢。
3: 先我给你介绍他。
5: 好好好。
3: 他叫Jerry，Jerry，Jerry，Marie，Jerry，啥？
4: 这没说过，你不让个念名都没写，这名哪学的呢？
3: 啊，我把名，哦。
4: 他叫迪基，哦，
5: 德吉大姐你好，
4: 啊你好，
5: 多吉大哥你好，啊你好，我叫张宇，哦，你们可以叫我小张，
4: 小张，啊，
5: 这个名字好听，
4: 谢谢，
5: 来来来，我给你献个哈达，
4: 啊谢谢，
5: 欢迎你到我家里旅馆啊，
4: 谢谢，
5: 来来来，喝个酥油茶，
4: 谢谢，
5: 来来来，喝，这个酥油茶我以前喝过，
4: 喝过，
5: 特别好喝，
4: 哦。
5: 这个茶有别的名字，什么名字啊？叫团结茶。有什么说法吗？有。啊，我给你介绍，茶是从内地来的嘛。啊，酥油是我们本地的嘛。
4: 对啊，
5: 他们两个融入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4: 56个民族是一家，谁也离不开谁。对嘛，
5: 大哥，你这思想觉悟可以哦。
4: 我厉害吗你？哎呦，来来来，喝茶喝茶。
5: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装修，我装的。
4: 这风格，
0: 还有我设计的。
4: 吃的只有这个吗？
5: 不是，
4: 有。
5: 里面有，你想吃什么，我去做嘛。
4: 哦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说，我之前去我藏族朋友家里过年的时候，他们准备的特别的丰盛。
5: 但是你们，这个我给你解释嘛。
0: 以前我们过年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桌子上面吃的喝的摆的很多很多的。过年后没人吃，浪费了很多很多的。哦，准就那年代啊，给这弄这了，我会急死我的命。我操！啥意思啊？哦，他说的是例行勤俭节约。
5: 反对铺张浪费的意思。哇，大哥，你的想法可以有。我厉害。大哥，你刚刚讲的特别棒。像刚刚这样的故事还有吗？再给我讲一个。啊，讲故事。等一下。好，像我们两个商量一下。我们两个的故事。我们没有故事。
0: 只有爱情。哎呦，我们真的是我的爱情呢，我操！故事，故事啊，故事，故事有。那快讲快讲快讲！我跟你讲他的故事。
4: 好，
0: 他以前单身的时候，天天喝酒，天天靠政府补贴，是个懒汉。
4: 啊，
0: 有一次，
4: 怎么了？有一次怎么了？
0: 徐伟，
5: 但是，
0: 有一次
4: 啊。
0: 快讲呀，急死我了！有一次，村里给他五头猪，当时给他的时候，一头猪有50斤左右。
4: 50斤，
0: 然后他养了一年之后，卖出去的时候有几斤，知道吗？
4: 有几斤啊？怎么了？
0: 五头猪加起来都没有50斤。啊！
5: 哎呦，大哥，你真是个人才！哎呦，小张，从此之后，他叫罗巴多吉。啊，罗巴多吉大哥你好。确实，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啊，懒汉嘛。现在我不是这样的人啊。哦。现在党的好政策下，我养了50个藏香猪。哦。这个家庭旅馆。
4: 我开的，哎呦，
5: 我老板，我厉害，可以，哎呦，对了，我给你讲他的故事，
4: 啊，感谢你，你笑死了你，哎，快讲，
5: 觉得，
0: 是，
5: 以前，
4: 以前他们家的很珍贵的一个东西丢了，
5: 我们找了，
4: 哎呦。
0: 找到没有嘛？阿姨，
4: 找了半天没找到。
0: 然后，他去算命去了。
4: 哦，
0: 这个东西肯定在他们家的柜子里面。
4: 那柜子里找到了吗？
0: 妈怎么可能在柜子里面嘛？
4: 丢的是马呀！
5: 对呀，哇！
0: 哎呦，真的是笑死我了。
4: 小张，
0: 从此之后我再也不信算命了。
4: 确实啊，这个封建迷信啊，是咱们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毒瘤。
0: 对，
4: 毒瘤。
0: 哦，坐坐坐坐，
4: 毒瘤坐。
0: 喝茶喝茶。
4: 谢谢。
0: 哦，
5: 没事的。
4: 다야 가지세.
6: 대셔.
4: 아, 보니 가지세.
6: 년도 스튜디오. 고 유고 왔다 잡.

0: 제문고
1: 간잠누게
0: 우찌고라 되다 우찌스도
1: 우찌는 가인가미 마시고네 우찌이네레 응니게 셈나 깨지근라 장장샤 셰바 가유게니
0: 오 밤이
1: 밤이
2: 당장
3: 다가 다제 我有问题想要问一下
1: 说说说说说啊就是
0: 我刚刚过来的时候啊，看到咱们村里都是大马路，哦对对，而且特别的干净，对，以前就是这样子的吗？以前哪里有这样的？这个我给你讲，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已经我们村里的路都是土路，路上面垃圾多得很，牛这边拉了一点点，哎呦，马这边拉一点点。
1: 这个那边拉一点点，中间留一个胖屁姐，臭了一大块，都得，现在你也看到了吗？哦，我们大街小巷都是马路，扫得干干净净净。哦，还有你看，我们这里住独家独院，姐，牛和马那边住独家独院，姐，
0: 对，离婚住嘛，
3: 分开住。
0: 哦，对对对，分开住，
3: 分开住。你们也坐，你们也坐。我还有问题啊，
0: 你说，
3: 就是。 我看到咱们这边的山都是绿油油的，
0: 对
3: 对呀，村里特别重视生态保护环境，村民都自愿上山种树。你看，现在我们山南的绿化挺美吧？对对，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一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咱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咱们的生态环境。我给你们点赞。
0: 啊，谢谢小张，这些都是移风易俗的好成果哦。确实啊，改道陋习，这是移风易俗，咱们的生活才会越来越幸福。对，现在我们的生活幸福嘛？啊，现在党的好政策下，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嘛？
1: 对，
0: 我们是全世界上最幸福的。
3: 山南人，可以，其实啊，我心里有很多故事给你讲。那快讲快讲啊！
0: 但是这个我还有完了，这他不要这个加盟都这都是。他
3: 吃了不要这个兄弟，不要这个是吧？老，老，他跟你有意思吧？我。这三天他那边的，
0: 他特别的，
3: 早大别的相思，那你让你去呢？哦，俺呢，俺就想给乡长啥电脑椅。哇！哎，他的年雨过行不可以姐姐。
1: 看
3: 那人咋用？看那人个来个难找的，三六天晓得给这东西咋还用不得？他不是啥子？你听人家乌镇扎不是突然通知来，但乡镇刚需。这乡镇需。他一年乡镇需没送，那被没事别个做事。哎，你看那人里头呢，俺就说啥被普救通知了，说啥把这边养大被到的通知。他个哪里？俺这一年工资你不得多少？所以说大伯里啊，村里姐姐。
1: 西边那边老个中介的，最多打这个单呗，破个中介赚下来呀，兄弟家伙的，
3: 打个啥吧？咋办了？他一年年租几多？年租刚多
1: 了。
3: 就到这了。咯。去那个家盖住这地，来土当多了。是的，家盖他把啥打到新村了，那么就俺就村那里呀，两个几多年的，村几多年的呀？
0: 都不是那样了，爸爸，我们绝版了。但是像那那第一路边吃个白的皮包嘞，东东俺这胡打八打就这第一打今儿个都是发啥打的就争议，啊，发了，是不是打个那伙的？老儿，前面那吃了的马筋吃了，讲就完了。但得有个湖南做加塞人，这白塞人这吃个吃了，人家干家家。
3: 哦，谢了，明子。
0: 对对，来见了。他俺你给俺做种子那些的，下不着搞不有呗，忙做的做肉肉水。嗯，俺工作水就给些的，下不着的，他不就接。俺做月果给得了七张光头皮。哦，三张你讲些。我这俺你下肉生这臭瓜子俺接。我这边打了俺用个。哦，俺做半个五的个亲戚。
1: 冠军领过，
0: 俺你家个是你，说服多拉拉不过。哦，他这边穷不穷啊？哦，哎，他这土生的，可是你看那人个车票，小时候没白，嗯，这里电视车没用过呗。哦，真的没有，他顶上第一天没坐，记不得这，现在下的没叫干饭，你知道吗？来，小。
4: 超过那不错，且能下面两块门连接错，点点不识别车间通过题不局限。 Chapsenti Nalolia, Chongsu Chapdu Ruka Zuchi, Mansochu, Chapdu Jendur Chi, Chemi Dimpe, Nambeton, Siri Mansuki, Muntun Jinne Piket Dong Tang, Sinsin Chongzukaki, Jinne Chasha, Zugjun Chiguchi, Jigze Gunzi Mino Sogong Tang, Mansuki, Jinne Towe Guyoko Gong Ti, Mima Mansuki, Topsor Jensin Tang, Digi, Sorsim, Wimber Chi To.
5: Namalaje, Kungam Sal! Naina, don't mind you that so be chip to Mazilla. That is our Saja Gassin Galina, don't do chip to Rugadi, Sato Wung and Zuguala. Chesa, Conazo, the determined Dimba, our Robert Rosal. Chesa Nede, don't do not Conazo Cassis, Yaki Dasha Yula. Hoto, to this house, oh, you are, that's it on the lamps, go to Rita.
6: What's
5: all?
7: So,

0: 生吗？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1: 我在中国媳妇就是俺
2: 的。先生对了，哦，今天去哪里？俺最中意就在草坪那个，是不是开学的了？
1: 是吧？
2: 今天俺最重视那片街，差不多明天电话拍吧。俺最认他们的，
3: 多谢那些。
2: 唱不了戏了，俺今天去哪里搞不搞一
4: 个？啊，几米？来姐，
5: 别来多，
2: 多。
4: 俺今天今天搞十几元啥几米？
2: 搞不远呢。
4: 好了嘛，说俺是搞面交手机。
6: 谢谢你，
4: 对啦。张哥的训，俺也给他进这干部局。
2: 呀，这边，
4: 我都给他进这爸爸来干部局。
2: 给爸爸来干部局。
4: 哦，对了，我都，俺你是他兵家的主，我对了。这上俺大的差不多有个那嘴的，哪大苗呢？
2: 他的呀，苏顺军，哪个大有的大？
7: 啊嘛喂，没等你给你表出来就出去。
8: 我多讲呢。
7: 几个给他干部局，也几个给他爸爸干部局。
4: 干部局。
7: 看呢，给你等着准备二十万。
8: 这咋讲？
7: 给了。哦，我给了呢，阿姐感谢你。
2: 干！
7: 麻烦侬给了，你也是你。哦，给了，看这阿姐准备能没吃脏过来干不也？
2: 是吧？
3: 别嘞。
8: 啊妈喂，我擦，俺这种子哪差不多让俺做一的，工人呢嘛那边十九三过去吧。
7: 爸，
8: 把那给了。
7: 哦，对。
8: 你哪做业了？说说就拿大瓜么西大胡子，我姓鱼，姐他苗把那给了。
7: 哦，对。
8: 啊，俺是的你一见了了，看不看这眼呢？老爽啊你！
2: 哎，你经常做嘛对的？
8: 来，
2: 他经常做得的啊，我那个对俺大叫一点子。杨子别来出表一点子，你也其他错了，我也是死心的。现在其他做，俺做差不多如果做一个美女的家里面，还过一呗。
3: 对。
8: 今晚你还过月？
2: 我哪有的？
8: 五妹。
7: 啊嘛，我老讲这干这边。
8: 你老讲这，今晚听着苏州男士言语。
2: 哎呦，但俺做差不多如果做一个人说呢，心里蛮错的，我对人家偏见多呀。现在种族卡给人年家乡族群的人年工资把缩减起啊！第二在呢，俺最忙做给人年作为国国共图片的，俺最人年给娘的，第几个娘的呢？拖着大家个钱多的大。
7: 当然吧，
8: 俺答应都给你们写字。
2: 写字，
7: 俺说过啥啥，起来拿奖啥呢？
2: 哎呦，大家那真心答应的。
7: 来，给你们有做的。
4: 哦，没有做的。当个四川上古铁不扎钱的，忙做个三百六九十的，偷都也不过。杨先生，
8: 啊，
4: 歌手，
2: 这个是，
9: 哎，给了。第一天了，我来了来谢爷。
2: 哦，哪
8: 来谢爷？
9: 你说出来也要学。
8: 你说出来也要学
9: 多。你说出来忙个
8: 学。你说出来也要学多。
9: 你说出来
8: 也要学多。
9: 你也要学多。
2: 你也要学多。你说我这。
7: 我们过地心呢，
9: 都这。
2: 俺这做青队，青队长，
8: 青队，
2: 当年都是得罪咱吧，其他做车长给三六口多的呢，他不喜欢有啥的下，
7: 有，
2: 给上得了。
7: 哦，
9: 俺做三六口多，他不顶这一的，俺做差不多如果拿自由的吧，
8: 有，
2: 没时间呐，三六口多的呢，俺做差不多如果拿嘴边擦金给七十几的，
9: 好了，
2: 但一年来差不多如果嘴巴第一天跟军大电话的。
9: 全单
2: 哦，
9: 到全单的单，
7: 全单我来吧，给了。你说个，百度碰我的巴黎世界公司别搞啥子呢？
2: 人家三角的干嘛去不得？
7: 刚个别个的送钱么？不如。
8: 没说你这些，给了点点，差不多个名的都给拍完没事，看了三年都给拍没过。
2: 你也是那让差不多几下天了，全单干的有没意思
7: 给
2: 他？
7: 哎，给了。俺们军大刚谢谢呢。
2: 哦，马的。
7: 他头顶个军大，我那小伙子去了。
2: 哦，
7: 俺过些开十几月。
8: 哦，俺先开十几月。
4: 俺当军车开十几月。
9: 俺多些开不赢。
7: 哦，去了。
2: 大姐呢？想不到经常做苏顺军大这个马子，人家都说啊。
8: 来。
7: 大姐，他家我家十几个。
8: 这
7: 咋子？女人啊，这天天我是崩溃的紧张呢。
2: 天上做车长，只需要你说这些。你看天上做看我干多个民族爱。下面的人呢，这些人我做。天上做没得人家苏顺军，他这个是蛮对上啊。
7: 来，大姐你干了？
2: 啊，
7: 你看过些出谷子干了。
2: 过些出谷子，俺来负责去。
7: 呀，你啥子叫啥子？给了给不出了这个。
2: 民族爱这些。但广西的因素呢，俺们农民民忙起来辛苦的吧？让给广西妹妹先把这些辛苦预备下去。
7: 오 바이켈라 어 니 라면 조슈나 바지 꼬르지 있잖아
2: 어디 띠하고 왔다 이다 이다 이다
7: 군이 나 동시에
2: 여여
7: 할아수
9: 바짱 당당당당당당
5: 바짱 바짱 금 바짱 금 바짱 금 바짱 금 바짱 금 바짱
7: 꽤지라 그러더니
8: 대
7: 할아 그래도 대 근데 저 사기라
2: 뭔데 야고 싶은 저 순간에
7: 제자 가라 가라를 하체
8: 저시 마셔대 我来学语
7: 学习啊第一代的下面我来学习的一边安琪娜就告诉所有人的没事你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没事你知道了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
8: 我们这原本也不认命。给了你估计是，下不了俺这，俺最怕有些你不是导演的。马大弟，大吃了这龙皮现在第一场看不要了嘛？好了。让给对面边打死几位露西的这新个预备孩子。坤子，俺当他估计下不是超热天哦。哦。啊！
6: 有。
8: 大姐，给了俺写导演的。
6: 哦，多。
8: 恭喜你。

0: 아니 집니다.
1: 다 잡으치 녀셔. 길라.
0: 다 전에 샴나 도치나인데.
1: 레츠 레츠 길라.
0: 어.
1: 저시 조단 거셰 속바이. 수규셰다 샵조 처바케. 수규지니 마냐 공베도 동중아 또 상메 제지인.
2: 제지인 제지인.
1: 我都上面进去也，弟弟姐，你继续讲么子？送给宁波哪位仆人？从沙巴这边宁波样，看见人家伊拉蒙住没？蒙住没？蒙住没？看见人家伊拉蒙住没？今天拉多，这是咱们送，准备兑现中了阿卓叫，那么兑现明日见家银，我最顶着脸脸叫说啊，
0: 叫说啊，叫说啊，顶着脸脸叫说啊，
1: 给了我最。Let's get up.
0: 莫内，没得卡小，能行得多啊？
1: 给啦！
0: 哦，
1: 大姐，我出头路个那，赶紧先上顿啊！
0: 那俺就出头路个给，当局巡警一边跑在，得多忙做一天姐，非去抓这家，要不是不用死的多啊！
1: 来给啦！
0: 大姐，那俺出头路个那最低，能当苗呢？
1: 怎么说？
0: 大姐，那俺，
3: 用嘛说？
0: 大姐，那俺，
3: 哦，民族，民族，民族。
0: 大姐，那俺给啦，公公们子。
1: 哈西给啦！
0: 过去，哈哈哈！其他都点着结果忙的，你也是那其他都洗脚了，宿舍全打的对啊，晓得吧？现在其他都吃着都也是有的，
3: 啊，洗脚，
0: 哦，我都也是，我起来去了，哦，俺从重庆拿了，俺走到周围小县，看不见抢都要的，
3: 哦，
0: 我起来，
3: 可是给们这边，
0: 哦，用啊用啊用啊。
1: 见那
4: 其他在马前，哦，进来忙个米呀，滚入街上啊！来来来来，这是
5: 到我那搜索窗子送把脚啊！哦，走，小杨，多谢小杨，多谢小杨，虽然送不接到啊，
4: 我呢也，他这里俺就插不住话的，也会些不用死的多了，哈哈哈！好在呗，快走，
0: 他这民族规矩里这，民族规矩里。
4: 新开南普斯号。 空气出现通过卡地带，山南周边接力下，天津去安全每日养眼识别日在里前提巡查所，下面了，连接内幕区，七日里前，先把南山脚拿下。
6: 米米大吉克，俺就老把了出几集。米米不吉克，俺就六不出几集。出几集克，俺就出这两把吉。
7: 长途不便，这就以母鸡形式两把吉。米吉克这样是江浙切磋。
6: 扬州人民只要你，俺吉点点，扬城西。
7: 苏州康西克，与其闽南共而起。
6: 미리카기 통지 약에 다 퇴문 고비니 중화 미리기 속자 내서 다 독쇼 내서 여완 내서 제이

0: 南木给团结，破解给南面严峻秀。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立功给破解金南意。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处团结起，陆军处团结勇气，陆军团结。

0: 人人能错，听见公共事，他当个能举行公司为了见地呢？俺最重要弄钱年纪，几个利空，配给车轮托过的水杯，老将推举级别的信息，提前去了些哪里呢？习近平去，推着设备，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去广北老将集团南去，每个席位几个人位，配置里呢？规定当规备国体才能是。天啊！ 米利加塔汤，也可提供用车的，开着全部汤，电团全部，忙心电视节目时，每个二百多机构车轮啦，机构车间统一用时，天天我你周围批人去，路过去确定谁啦，退入这边呢，中华米利加塔内部启用为国王去，浪子家用时，我你给中国话汤。
1: 我看清南区中华一铺主用区推木托里亚，米利区来归全部用的库托里木汤，路过去拍照前方也团结。推木托，我尼区周华第一呢，是为矿边用下里啊，归地当下汤。每个机构用位，批准了归地人的东西时，中国建立米白集团第一呢，我尼区周华七十七门西西时，我尼区。
0: 这话是为矿边用瓦呀，规避东归为呢？且早晚就不得呢。中国建立米币，在团军工切过的是。我尼谈的怕了呀，解决了没穷没干。中国当晚谈，我看三千人的车长，开车带你呢，穷没尿些时。我尼呢，给科技给我过了呀，多不谈。我尼去边的南面，米里基因币，罗贵去团我谈。
1: 平时没事谁啦，有我爹呢，穷游没事时，中国建立米币集团村边，可你来，我今集团去，我你去周围周围，我我点去三百人的签约人啦，爹呢，我你去周围西外矿边用哇，卡地点的级别，刚你进的是，爹呢，刚是签不谈，台湾人呢，中国籍去我公司多不谈。
0: 我尼去做阿弟呢，给口糖，给个派去做阿米啦。中国集团台湾集团做阿样明白三不多时，可你来，我们集团去，如果团员开了糖，我尼中国集团也多吧，我们集团全部呢，我尼话了呀，另外去做糖，我尼去边的村里呢，辛苦的级别，那团全部团呢，他去切土切金。 台湾去西单谈，坐过康熙医生，甘肃谈吃我七八样，过紧用米西。我尼去做西外矿边用个太阳，我尼去边的村推木托里亚贵边东个不谈，我尼去边的村也田间推木托里亚孙江七桂兰，我尼去边的村推木托里亚娘舅爷七桂西时，西外几久的呢？这样平安呢？全面七不谈。 推木托里亚机构用完，最多七八十。我尼怕了呀，对于人物那边，七八十去到我们村边那团地呢。我尼去做矿边用完，修建所谓，作为工业基地不谈。那团地每日内每日属于呢，有人没有不些事。我尼去边的长麦，勤长几去没不谈。我尼去团大有节，我尼去边的。
1: 天仓去团大银币，能不去最多的去他最去不些事。那么年纪，台湾出席人的出席前年，西外机构去拉林几个苏东哥，俺去我年纪，七十年团团，每个西外机构用完，别人规定单位那团过了呢，台湾去当学堂，做不卡堂，每个人在谈领域去不谈，三家之内。
0: 给不了土七八，基础期，南京集团员七八节前提，确实全面了规定当地预批。俺去昆明路南京集团军工七八堂，台湾上千里南我军级别，推门去确实门西托了呀。我年去西单卡堂，来这看呢，推这不人心气，明天文昭前提，我年去做瓦堂。
1: 米里去，忙完别过了呀，忙就过年出门解决糖，顶色比较糖。我年去做西外矿边用完呀，贵的单位贴了呀，那么多人心去，贵这几个，全国一年团购时。
0: 지구니 루규키 폐조

0: 我请不谈吞鱼别，羊塔别冷不行一么汤。台湾人真尼，鲁豫鸡皮菌汤，亲戚老鱼别，可为冷不行一么事。明儿呢，台湾人真去读书汤，第一呢别为，卡这吃过卡尼，我尼去着，西外狂别用为天气，几个七学天时，台湾人真去，我尼去冰点瓦里呀。 昆心堂，看点用话呀，硬鬼吃不疼，给个皮当完糖，阿公吃啥哩呀？女子当呀，台湾错个去西的糖，店里里呀都是当呀。我你去，只话空杯用话呀，给金锁接来点接。我你去冰点怕哩呀，女子一那舍不端话哩，先看样用个没事。俺去给个皮当完糖，阿公。
1: 恰恰伊那落出点半松茸切的，给口看着动物，路过去脚杆听着，脚臭点点起多久个明白疼。南北空中去，台湾人进去，看着切果呀，怕冻空中伊呢，点点伊呢，脚臭久个明白。中国外中国外没出，没干话的，俺做拉萨水蜜糖，胡大白塔去呢，是的，几脚去，端中军队伊那有谁？
0: 车秀米具备开林米奇金，过年去吃的油菜具备，当可以呢少叫钱呢。其中读书去，提出去不疼。台湾人进去看这冬天用些糖，第一呢，北外看这吃过呀，米不哩。台湾本地也米不点的米不是。俺去南北空中去台湾人进去别看这去，俺去米米冬外，老多点不疼，顶出什么？女秀当你这有谁？ 俺去米苏阳融化汤，做个康阳融化，鸡蛋康阳融化，对南米阳融化以呢，南北康阳融化解体。中国阿公给啥子康阳融化时，中国内看这东角点点就个明白些。我你去本地里，来往街头这位，东角这边本地一么汤，车间这边轻装机器明白些，搞不你不吃不汤，中国外中国外绕上去过。 我你去本地开餐厅去，每年是别到我送你。台湾去他的几座冷炉汤，本地台湾外错给当地经济吃过汤，感谢前辈批给去，苦个天，没吞你。我俩本地台湾话谈两句吃过，我你两只硬批给顶上用话吃的，是为几个用位，门是点不是点过。
1: 我你拍起边角两列里呀，两路尽头给我跪的当地。我你推门去，窗是四转堂，中华美丽去边角几几东西是？我你呢，小东贵菜一能小东千年，边角糖尿宗去两列平均小东糖，门西这个平均之土，女工糖，吞空平均一能苦狗糖，烈日去切西平均，几吞解药切狗。我你开始那落索糖。 面具确定去年来谈，基础跟送谈，几位团工去年就来跪的当地。我你去，看起社会人，也能拆根从别社会去，现在几位小学长年间谈，滚平间，到底间结束，就话也能解决的那些个。我你去，本地村，中华一平均水均十年推木脱了呀，滚进姐姐，阳台边路过去打瓦谈，每日去打瓦。
0: 给个皮到我姐姐提，几日半夜老鼠夹过不疼，每日去人多了不起，特别痛苦。台湾去对了你，给个皮狗脸也来不疼，变得台湾味酸的你，每日给他谈着要是，给个皮狗用完了夹不疼，天一那嘴里吃不腻，每日去电团吃不一嘛的呀，每日用去开了一年吃过些时，电别六糖，米线带着你。
1: 骨头吃不些时，变得台湾话场面，人一去米里亚姐姐吃不心土，西地人姐姐吃过不疼，米其第几团也吃不心土，几个团员吃过了，米给西外几个用话呀，贵的吃别，长点去吃下南湖大去兄弟，退了三百呀，拉着新团去过年，中华米里给他了不起用话，点去三百年总归些时。
0: 想不起啊，每日去来往几段差不多吧呀，规定当规别个提收银。每日呢，三块了，创作这边能出行，你说是？ 미리 俄来确定别,另外这段错不习度,秋树呢,接起呢,接起出行员时。马克西达恩个西松团,米里卡,高动图那边那么提,你先推仓图给入围,团给其他汤,别里汤,提醒别里来的你,人心起主别,米里派起,来归王起呢,记得了,早晚呢,没把救呢。陆局你提,提到了整理起陆局来军都出席。 陆局唐文松起龙殿体前日起人唐尼日行电棒起行月时 米瑞奇比瑞增林人心间图有彻底你 西季间图图为增林地能,
1: 九谷堂、鸡谷、九谷堂、这道堂、那样说，几个人几家银帮，随军堂、随军们一边点在其内端，用自己切行，女马林的内部经营时，军用其切一堂，一端其切一，西的切一，配给其切一千里，每日用其端出来别，人龙杂杂求些时，他的增林地呀，而穷没用为普军亲辈看不堂。
0: 不要脸, 米瑞克对他们谈了完了,主要有些谈。 心血积极起,真露了卡带着个汤。 给口开启迷茫期,各级点别,错了人的奖别,日端,温柔

0: 中国改革派的，念头呢，占领改革开的，念不退呢，占领起是的孙权切片呢，中国他虽仁义气，每边安全切脱了，他虽占领了呀，切记俺来切我脚头时，你啦，中国偏见脚步从未吃从说，阶级电器没卡些气呢，中国改革派呢，真意是如为，南退呢举办呀，甚至前呢。 中国几个马瓦西边，到晚一年段月时，天天眼睛天气可落个些热了，朝鲜去到晚吃不习惯时，因为狂北去着南土，久久地呢，业绩制作期，中国狂北去着着了呀，托南七八呀，中国阿联这不些热了，台湾讲中国迷茫期，人一期别特民兵永久七班，金别定去谈。
1: 上多几年时，定去谈，上多天呢，中华一西北去，十个碰到列强谈，中国狂北去，每边永久级别，拆迁列脱别，外省列强些时，咱们狂北用为配角清包也脱别，定去列强些台湾干时，中华民生呢，他们一年，西边的个新气味每日些时，龙王阿东来去，西边狂北列。 中华民族南面是的成都，西屯松溪都是东部人的团结团，军警参与不同。中华民族吃军土，先烈建军参与不同。怎么领呀？今晚就别西沟有不嘛这些。中国民族基民主基，改变东岸体，密集升级，日暮日贵有不同。西带呀，两百米别。
0: 人年前啦，西的草里啊，米这单接不提时，西为狂北去着南土过年。中华民族去，平均十年，随军进军兵送七八十人啦。中国密码里啊，你认不认送去？各都去两万来脱别，最密去东至几件事。罗家尼去，别特密兵谈。中华民族给他六千余位，中国普通永久机关呐。
1: 你把图，西的阶级苦肉计越贵不是？西的面皮呢？中国糖，咱们长马地拉图，偏见用米是不糖？偏见面皮呢？中国糖，咱们长马呀，云顶起西的托米西，俺去读书几多去，人一去，两个人的也不着急，给口俺喂，多么叫人俺糖给不糖？密码也能俺喂，地基点不起滚了，旁边狂北穷喂。
0: 读书两点子，西为狂北去着南土，俺为也不够够。改革期他给配送差不越过呢。俺把图，咱们去配角全部写过信，填了短过不来，填了倒不赢呢。陆局去，夜晚里呢，当然是。这看书记习近平去点头，他在咱们去配角，看一些呢，这连接里面的，写的疼，批给。
1: 两面疼，两面接应时，中国改革太平呢，正义社会，如果一呢，英国提开林几码事，天山去怎么样？密西北外省路疼，今晚人路去，南宁把的呢，狗皮呢，他是没钱，西外狂北去，着南宽那儿他是有事，吕布突然你几把力量。
0: 先不头痛，台北退缩，让家属对明年不疼。密西北域那个几栋位，退入宁边哪里呀？让家属对明年啦，今天去三不疼，东东特征去，准是宁边南土让家属对明年不行时，中国西外狂北去着南地呢，来拉布尔特不西门一半，中国三百五那边村塘，拉瓜土，有句国一前辈村里呀。
1: 俺去当去，家姐村里疼，旁边拉林的人去穿些时，对于人不拉林去哪里呀？俺去当去，他的派出所，西外狂北去，他就吞不进去，西的两年去在对俺对不疼，他用钱不疼，让这让他去，西外清真西去，点不疼，拉他签约时啦，咱们俩推南面，今晚没去不疼，推南面。
0: 改革运动会，开林他们这参与进。中国呢，他的派出所，咱们联系的孙权级别，都说点不进去，联系联系个月时。中国六点九米平安呢，西外狂北去着南土。 gyungi yinba ma siye.

0: 在民企改革卡推木托，西维矿币企转蓝托改变，是瓦一年七月时，改革卡仓嘛，西维矿币企转蓝托改变呢，改革卡新年推木托里啊，矿币用途啦，改革谈改革派新年，西顶两年用途就是，中国改革前面开边呢，来东局人对前年，人义矿币店年东米西啦，人义去路段开往店年。 也有二样多米西，结果看样生活，俺去人义去，首先开门锻炼，从结果日马上班，秘书是几样，中国人义去开门两年半，都穷苦去买日，年个多，估计南极去，给今年两年半，归边东的，就连你东家没交收率，几个样，几个书记习近平去，他归从来变着了鱼塘，突然你这边。
1: 错到一那台柜从南面土，走准去柜边穿过开进端那时，柜间南京人追去穿过地，上街过了十步，过去南面南学过堂，过了十步，边角就叫马拉来追去呀。过了十步，推门脱了呀，台阶狂奔用我呀，跪地打呀。提醒明日去来往几段错过走吧呀，柜边切不接去，中国去些呀，就是新月时，即刻竖起习近平去。
0: 别想那点头，估计南京人南盘这边小松都不认得，是的疼，皮给，娘们，娘给姐姐，洋人为求索，不给于是，估计南京去追过的呢，路过联系做不疼，对个，忙完卡出个事实，那位大哥从哪里，另外这一去进，龙东去，举不起一么疼。 提示的娘来谈，过于考验，别人谈中日，你陪娘给姐姐，谈南去印度人的岁月时，如果去财经三边哪里呀？俺去估计南去去，穿过地，穿地呢？谈南印度军舰谈台北东的谈，人家去矿边地，人家去隔壁谈，咱们去隔壁现代去矿边谈，送这去不谈？中国普通地呢，人家去隔壁谈。
1: 咱们去给个现代去，迷茫去普通谈送这些的，那位他那里呀，突然去南通山间时呢，过去土也不是，过去南去去穿过的呢，中国东北一样，提咱们用力多不些是，过去南去人中区别，南岭去来的多呢，没事去来往几段错不走吧呀，贵宾东个天呢。
0: 上街去，就去过一趟，与这矿边两兄弟端不些人啦。天一那中华民族去，他们一年送进钱币，那么金融钱币都是谈团圆不谈。中国为巧去传播呀，乱年啦，给客看了呀，新团币，给看不到啊谈团心。团着去浪着谈，给客看去矿边人的表示动物。
1: 端不谈端右边，给今年路去建设新的运势。估计南极去穿过一年，年初年初年初节去扎顿公共堂，接送钱金，先去别的堂，这个这头，鸟从下端，门卫军块，忙先接端去门口的用的这个右边，天天狂别去出席些堂，年内去出席些，过去去出席些节时。
0: 全国铁苏新土桥边南屯的呢，门西这个左转塘，平均地推用瓦牙谷的塘，边角西区推脚塘，偏夜特区，你这俩兄弟，兄弟你们过去，偏夜用瓦牙谷的，推门脱了呀，他给用过门角接起的是，全国的门角接过，每边脱手呢。
1: 据济南籍走准去，给济南来去中心哪里呀？巧说是拉单真呢，咱们边角里拆别，镇路里开的加不通，别给去苦个三不准呀，别给去归属三不同的通，别给去玉兔三不一的改给，提醒给前手的通，俺们给俺们给我们角接的，明日去来往这段错别巧说，居民七八个个提不是。
0: 罗格人里呀，估计南京走准去几个不中呢。新村日暮西车有近，闽南去托南去过边中镇的头月时，天气转年里也没对不通，定时都别呢。推门脱了呀，西边差摊边，西边日暮人的车过不是，过一趟。
1: 江都决战节期都是军用七八趟这是托行忙作也偏浪军队特别每边团结的彻底估计南京人军七八天呢不再投为求速军民七八别个消息估计南京驻军七八呀社会民众话谈批给推荐民众话西边民众为牌推荐前预备给你求速随推门托联准备或者是不几百团结些事俺最求速随当完谈来个俺共恰张建立进驻谈所以批给给着南唐制作人物的进驻所以对外开片唐透过开清的进驻节前提估计南集体是的着南西都准备

0: 我们从面也能往外引吧，拖到盘里呀。牛从起看见难度，确定你下去。从面的，明天俩说下前边，我往引边呢，拖过马车班，心上碰松巴呀，正规呢前面去。团结出个十几年，拖到盘里呀，从面也能看见明天起，我往说下前边，确定下雨不啦，明天起我往呢，不久马车空。 牛绵呀，陕西去那句车是穷急，从绵呀，那根随便呢，拖到盘里呀，老水呢，垂顿下雨不平，从绵呀，米子千里，其他去往就有些。汤谷地，垂顿单儿，人为呢，最最没钱不谈，贵的当季，路段去推个哪里呀？俺是呢，人为最最没钱吧？你吧，垂顿单儿，吃给呢，你怎么住吧？送吧，米子总不谈。
1: 打马下班，也那为米去，他姐现代人的车吧。聪明人的牛米糖，纯米车不够急。米姐七路人的车去，这个没腿米呢，给另外我买个位，利润必须车姐解决车去。团长出去休息些松吧。聪明团长后面，农村汤铺，等别不打来，米姐起来浪迹。牛米瞧你个穿戴下光棉呢？ 聪明，米做前边路段去七路前边头个农村的人呢去，聪明米在七路边同着买不了设备人呢，米在七路前边人段呢当桥去。牛米七路前边头个农村都米在七路马前呢，聪明人工外边拖呢，米在蓬松巴拉装桥巴塘，装边人工来去。牛米记住前面边人工他年个着装家具，头东拉么有备人呢，牛米的呀七路七块钱，每单位差的牛米呢，装这七块。 团长出去，十九十七吧。美国糖、米椒啦，店内牛总前边，他大概开完糖，用干糖，大概内心。美国米椒给来临少了呀，只有接近糖，甚至听说给店边边呢，写的真贵。团长出去十九十七个吧。合同他大概开完糖，用干糖，大概内心合同给来临少了呀，只有接近糖，甚至给听说店边边呢，写的真贵。团长出去十九十七度吧。
2: 接近给拉些月饼，看见现大过了，点别吃完了，点别皮子真过当，点别吃没呢，牛总看见只有点别完了，皮子真过。
3: 团长出去十九十点吧，拖到盘头，我说你这里给牛总了呀，这点下呢，明天给大王不叫了茄子，牛总看见只有点别必须吃呢，吃呢这个月份。
4: 俺大怕么你，过着这个哪里的云呢？俺最怕了，突然间把月饼收了许多。
5: 阿姆啦。
6: 既然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7: 俺们抢不进，你们看些清楚。一年让新这钱有三节，让了了没？
8: 俺大怕么你创业的起来有呢？俺最怕了呀，退给开发了，你们看些有呗？那么多？
9: 怕么谈的给俺们就起罢了，退给开发了可难用。
10: 阿姆啦，既然下不进不，年年都睡着。
11: 俺做农民，俺们怎么起罢了？退给开发了可难用。
12: 巴拉达阿姆拉，你迅速退出退出照片。
13: 帕马尔将被自挖了，退给开巴了，可难用。
14: 巴拉达阿姆拉，俺做啥么老用意？
15: 多啦多啦。

0: 南无给团结，佩盖给南年年追求，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理工给佩盖听南语。
1: 三级节刚结束的连接，总算成就过年。今天三兄短途马路吧，
2: 三级两站。三个年级刚刚说，下面三级两站来顺序进行。天地三级节农田组合，习近平给九十三级干部。 阿布杜拉格多尼巴顿加盟农委国党，习近平给日本加切农业，杨达比四兄先生打完组巴顿，拉林达比罗荣罗素叶真正三点顿加些东阿顿，拉林顿某某罗局级级，日些特别真正我妈和他都过些年年农阿顿。菜期间，中央党组立定过这促进课，从的组成农阿妈些，松些江农阿顿，利息从的九八妈些，松些江农委国党。
3: 中央廉政雷公节日线国际特拉林东某某罗局级级日线特定配真正我妈和他都过一百比为过所以下面来听的三级节日线农田南三龙通。那个雷公的表演词，大娃级别七年级年级学主，亚克级主席习近平给北京某某操控节目，中国家庭参政农委北边，九等级家部阿布杜拉格托尼巴顿加盟农阿是亚克级主席习近平给七年级年级学主。
4: 某某操控节目重庆省委，再过昨天，九旦哈西莫家庭家级部阿布杜拉格托尼巴本侯赛英吉，荣家拉家庭参政农会儿，噶是些农友。南地国母旗通勤特，定制美酒天日是早起家票。阿布杜拉格托尼巴同领特，中国人参政平给这次前往通工作，我就论起中巴通，现在论起基础所有八十。中国中央超市级级委员，中央学术雷登应用联控荣立功各种人。
3: 王一苏，该是几位最高的学校？毛峰若下作弊，就当同中国亚克尼基亚了中学。阿布杜拉格托尼皮，习近平给佩鲁国，中国某某金柱马克，在这日卡拉，习近平学。亚克尼皮做的克，习近平对贝托，十六农历，在这日卡克，马里南杰日达拉，习近平学。阿布杜拉格托尼巴特，习近平给电视农瓦特，荣家拉家电参政农瓦培学。该是几位最高组织者？主席习近平给。
4: 要不阿布杜拉格托尼巴顿加盟农学习近平给中国东九十三班新的组里龙我日志一个松次，小尼比同他八十三特平镇郑州团张宁杰打动增派，你比杨丽吉些班特，迅速叫朗路门扎瓦团，亚克切成门扎维杨丽杨家团，比利东平镇谢镇增比，所宁都变村子些些，小罗尼东九安罗阿西特木托。 中国东九大井塔建筑定制万足级七十七天，小宁镇外公平东围那个三百几层票，让在杨丽姐家是东三个级地方等他，农田地位不算错八栋，孙秀地位几位中国东九大井镇万足级地，亚克尼被某某级特某个人等东他用下，过来是部老小杨镇荣东荣北京培训全部东向特有级电动学习近平给小宁被苏金泽州大北东阿通。
3: 他几天编成一起写书，七十动画，你被杨丽砸的动画。中国东九等级，他记住林志华，配置地位七万用钱，跟你动画积极通天，三个级一对通，电力，大几级一切，人气没本，联系和他不顾惜电动学。习近平给中国书记九等级三个车，六百四百米三通，加起女巴拉，通气十九八通，九等级加个级动通电价。
4: 光背景开片机了，松松下脚加上他家的下脚桶，脚蛋手板四种桶四档，撑住来看，三里所人把高跟中共十的东西，加上深圳街两用比例了，心里讲都有。中国东九的杨丽姐我问他，你比杨家硬皮，说你比配几件，他比认得我为定十的多啊多。班主任送桶，毛细职工组织，认不着？第二个说说进加工件杨丽兰心里讲怕，装成班主桶。 没得人力，外面女的说，娘们的八十三八加七十动画，罗素东、人力、钱财，一个手机比例少用的定十的动画，没拿中共加七十动画，毛线人头十的动画机械股，中国手机就是单手动娘的，过来是不？中国全部是哪里单的？娘们的压缩说，小木人力也他就动，用的啦，心里就把动。
2: Nyamdi yatsu tibur jipi, yasi mala tong, yasi jatum monger jipi, yasi dilimla, tomoto, sonsu jipi. Miri ji, leon jintu banzu jir, gandhi tondu yuji, nende no yu. Abdullah gato nipi, Trungun lapchin ji, yaka jimba tong, Zhuxi Xi Jinping gen guo zhi hu, lapchi gongpe ji, zhen zhi to qi, menam ji, yimu xie zhi hu, Jordan tong, Zhongui bar, sa xin dian bin, tabji ru din zhiwa zu yu qi, xiu nipi, tong ta bar sen te, pen cun zi ge tong, Roli Damsup Shibi, Kya Kongka Ge Nyamli La, Yizai Yi Zhendi To Yu. Jorda Shouji, Zhongge Jige, Sijju Lothin Yemeng Hong, Lali Dawa Tong, Taiwan Ne, Zhongge Nga Kongji, Chasi Gachi Jinpi, Hongji Shiji Yu. Jorda Ji, Zhongge Bar Jindewa La, Cintu Yi Nongji Shidu. Zhongge Bar, Banju Nyu Cung Tong, Zuchin, Jinli, Cinza, Minji, Rinni, Loso Su, Kya Kongji, Nyamli Tong, Biri Dingzab Shinti. Zhongge Keli Dewi Mengwa, Jodin De Manju Shidu Yongji, Gasi Shiji Tong. Tomo Gongpe Tong, Daji Yuwa Xia Ji Yi. Jota Xiu Ji, Zhuxi Xi Jinping Ge Dun Pi, Gola Shibu Zhengu Qianbu Xir, Lin Jun Tung Bu Xi Ba Tong, Zhongge Zhang Ling Ge Ga Ti Tong, Dewi Gang Gong Qin Wing Gu Zhang.

0: 林特所进杂志搭配动画图，编辑家兄他接的写法，毕竟都为业绩浪迹酿成了根的动画。班主任从图，外面种子，目前人力所加工及酿力定制白话机先贴，第二节我就用我写笔浪笔图，拉动人力等学生都学。中间微笑对白热络用法，每种罗密线都学。中国同阿拉伯结合建立为公平切，门特尼巴加钱都不先贴。中国同阿拉伯结合建立为土鳖。
1: 另外，今天是拍多特别，另外有几种药，阿布多拉格多尼片，就当地中国几个十九拉连他接的大脚巴通，中国东连特，人巴卡巴切，贝里当子皮巴通，班主任总统，内地，前朝三度数，加工就酿米拉，跟你东都有，就当地中国东连特，阿布东中军这话，七十三倍多那本，跟你东地热过些就几种药，无正龙，家庭农就有。
0: 那个雷锋的表演列车，四周各级级别将要用连空客主席村的天安级八台，前年一年北京的工作学校，中国中央七十几届人类学，杨四周级主席王沪宁给村的祖上农娃同志送些交通学。村里头，西小初级习近平给年底级送些感情团，日本感情级工地，罗中拉达下级一站农学，王沪宁给西小初级习近平给中国中央七十几届村的祖上农耕农学送些感情级工地。 罗总统拉连丁字不打瓦通，小杨林当年兄弟，严重罗美红跟你同位，多年感情啦，我们真的不怕。习近平跟党组兄共怕罗总统拉大下集体，丁字不用瓦通，多我多等就进来跟你同过。三路东下说，中国中央去，明年也搬就内部啦，千里东等比大下集巴通，搬就来点钱，他几个的多，积极些的，搬就严等我，三八通来不休息，毕竟如今跟你同去。
1: 也讲我三秒就得这个，习近平去，伦敦经济美国总统龙我见过话，地震级为促进农业，松懈感情结工的，罗总统拉大钉子皮的，伦敦习近平给松懈农业，中国中央跟他国的阿云同志打字皮托，当当也给接单位领给他，单不如明天，跟着这个，习近平去山东同上海市都是能够农业，松懈感情结工的，罗总统拉大钉子皮的。
0: 建立同中西第二间团，中间第二间的就业，组织了各地同去，他几栋女性同过，前朝三对团，忙起罗素来点过去，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松懈团，日本感情结工的罗总统拉大钉子皮的，四周要用去比赛团些女性配一团团，前阵都为前朝让带让团换一些怕，忙起罗素来些本地同伙，各地同伙说下面边，人就钉子边就人组团出的些团。
1: 人同同点片三家团，中国内学，习近平主席习近平去，许多人物也来点过去，日本感情结工的，罗总统拉大钉子皮巴通，许多人物也两边连着团，职工同事来的接来抢多不些的，俺里来别过年，许多人物也罗新进的团，罗中央的，许多人物也都顺东北接些过些的农学，村里头杨四柱接主席村里头农业，杨四柱接，你同你住罗罗对接。
0: 来点你这个节，年纪是这些些的，准确不话通。杨四柱各级级别，原来也用联控课村的听九级别多，年纪是近八十。村的多，顾学民多，郝荣、辛宝安、李和月几起，四柱各级级别也用联控课，用头痛没把手机过去。前天下准确些的，准确不话通。杨四柱各级级别，原来也用联控课，这次听九级别多，即使开了下节不近八十。中国中央七十几届以后。
1: 杨四柱局主席宣判，时代风团。杨四柱局主席宣判，胡中华、何厚华、梁振英几起，习近平各年底接松懈感情团，日本感情结工的罗总统、拉连些本命的松懈农活动。杨四柱局主席宣判团，中一几局王东峰书记，只有这些啦，啥些农业办事。那个来看的表面内次，中国中央七十几届因为。
0: 杨四柱局主席王沪宁给前年一年北京特，甲申办中国同阿里耶、李木兰博、吉萨爱农兄弟阿里书记、天木同江苏农学王沪宁给大陆大王阿婆主席习近平给中国人参政配备总统特朗普同中国同阿里这话同电信藏里一定配给同这话有别那天感情贴，这都定制不完事。中国书记阿里说同特朗普同别总写贴，压根一辈子大哥特朗普认真感情，多久同？
1: 奈拉开会过年，东就是八通，平时就养大笔，文字十多动画，平时就单位开办了，真就是怕，天空下跟我这娘们啦，心中就怕，满头皮擦，多等村子文字写吧，就先贴。中国同阿里跟前那片，他这电力这话和大红，全都有几点学。

0: ཤུགས མིང ཧ ཨ ཀྲུང རེ བ མི ས ཆེ དུན སམ སན ཡོ པ ཕོ ཡ ག ཉི པེ ཚོ དཔ ཅེ རེ བ བཟང པོ ཐ ཨ ཀྲུང རེ བེ ཚ ཆེ ཤུ ཐོ ག ཆེ ཤུ ཅེ ཏབ ཆ ཤི ཡིན ཤུ ཉི པེ ཡ ག ཉི པེ ཚོ དཔ ར ཇ ཕེ གེན ཚེ དེ ཕེ ཐ ཅི དེ ལི ག རེ བ ཅུ ཅེ ཐམ ག ངུན ཚེ ཉམ ཐ ཏོང ཅུ ཅེ ཉི ཁེ ལི ཉམ ལི ལ ག ནེ ཏོང ཨ ཐོ མ ཅུ རེ ནི པ ཅེ རོ བོང ཟབ ཏ ཏོང ཧ མ ཏབ རེ ནི སུ ཅེ ཉེན ག ངོང གུ ཅེ ཤི ཐི ཡ ག ཉི པོ ཏོང ཟམ ལི ལ ཕེ ནེ ཏན ཅེ མུན ཏ ཡོ ཅེ དེན ཡོ 周强同王东夫所江总农业务办事那个雷空的表演的词亚克比主席上班韩正奇大外界被切年轻人被进特各位的新的论切接了活动江总农业务韩正奇中国东各位的一盘所进杂志咱们用你为路线时主席习近平同摩擦雷梅尔车他进的这货中国东各位的人这边来自总部研究的把托恰空卡格比利东娘里眼前没本被进行用 大陆的中国东科委的一盘新的组里龙王阿正安安国为录音八托中国小姐科委的一首东娘特亚干尼比做的课特么文字感情东就通恰是的姐片子一起写书电的动画我这娘里亚切的动画熊木如里当自己心里中国东科委的他不及如定之话其实得运通不托来接他跟你动的学中国小姐们特他就写的追梦他跟你动的 为啥啥个节日的人家我怎么拉手下去别从先都有几松八十接了后夜可不得动中国人这位逻辑一定挖通中国小姐等于人不运通可不得压手扎起农活突击起起起可不得手姐中国几个扎点了落地你们活自送年不许把通中国小姐压手动啥个节来点车你把感情都不许分前途也挖就些几月压根你被分现在准的龙我阿姐安安过话题过个事些题 修女比恰空卡格娘里定则的动画通可不得动中国人他及入定这批得了么家亲部人气没法动都有几松有八十
1: Gawi lo yong nye mo
2: Sibi jira cha mo
1: Gashan zombi nye mo Nong wa shibala

0: 咱们那个里家还是个正直呢。
1: 光见人做的人渣哪个？
2: 后边老车的人就超过了。
3: 临近开山的夜半中，
1: 呀，中央农村地方不给城南的没这人称，那种公的钱就三百了，干死去。
4: 新年节刚开始，大大南北连接南三个万能的中央农村人这些接不来广，北个农村去，林中工人吃不起别的钱的吃。俺那来村做上班，开上木业，第二年我做的，俺在南北连接接你两头，怕因从我先前也是各自对做的一片，改善林中一只把，如果俺往隔离拉近吃这些片，林改善也不容易，林改善比梅龙这边过得是几险，那么从面对大山中农啊，干些。

哎呀，八位正字儿老大哈滚球呀，叫滚球三脚这细小呀，叫滚球三脚这细个小呀。几道么子真不写个，身体就过呢。等中了你不年终就再过白干，头等我是找不安呢，老太太儿不为。但是要要把等中了帮侬干净，等不过呢，俺把儿多多。带队马里亚大人们南充中山车间专门加他们个破灯，阿英做噻。但那啥倒没出真不，帮侬他们去扎西不定了，连长送队。俺扎西家托马等着那个党部，等中了你就宁波那拉拉扎西拉点儿才能让我本人看不是家境，看一扎西街上人情这不，没人车上有个大啥呢？中山车间着没，俺打咳嗽中间就打了针的，冷得打冷巴刀，我们那边没红事。老好。

三儿去谁的热家来敬殿呀？开边的南跨银德桥，龙柱的烟囱银德旗呀。菜蔬的杆儿不买单板儿，更飘的热家冷不拉呀。今儿米的大饼炸西小。

0: 干吃当人些泡吧，小娃子不亏吧？正值我妈公司都不时节，立批把维修干了些个。师兄现在接大卫下手了，多等等大哥下手吃了当娃当。阿蒙叔收的烂豆，落在南部些吧。我吃立批把地壳得了老母等整个些把这些的。淘米人生等小龙人生节，那顿地土的黑土等有生些个些难算能有。十七年十年。中央党跟这种雷顿国车出身的这组车呢，十七书记习近平跟日本各省级广东河北等六大党十七八党，杨德比十种县级台湾十八党六零单位，河北等河北学东西八，河北等河北政治山东等阶级党员等，杨德比十种县级台湾十八党六零单位批判南宋这批雷顿啦新级等国这西游。中共中央十四局接近啊，中央党跟这种雷顿国车出身的文人才气，从的左向南马斯上线南等。中共中央十四局接近啊，中央党跟这种雷顿国车出身的文人的人把利息从的十八马斯上线南有。从的头，十七书记习近平跟日本各省人，河北、河北雷顿等攀着了麒麟干了南等。河北、河北政治山东等阶级党员等，杨德比十种县级台湾十八等六零单位批判南宋时期他啊，南下开始多难有呗。党用其河北等十等挂单独零八等，学用内六点多出席的西南多难有。从地图，大唐及河北、河北门以下是南几个州？龙腾习近平的说话能为党中央跟国策多不单哦。人把各个咱自己干吃当不可话等，土种等学习了些啦，不是值得跟得当的。啊，假使党员等立批被杨德比十种新地级单位认证等挂链接当时的单位跟得当话等，十种新地级单位农作行为那顿公司都不可惜特殊内单细胞，当下用得了很能单得结巴。人把各个国车立批被十吨的这批下属合理拆单的单位。上年节，人把各个国车参考个，隔壁啦、三路等十四节门市任务等哇。路安全节，全国中央为国车雷顿去了，跟的你等等哟。大唐节，罗布松等罗布松能征收三度等，大不的二年下节进城西北，三路黑车等，二十六时，公鸡偶然黑车西吧，再了年起，第二下批值班书记年用喷什么措施些呢？当南科节，西德罗素青年人生节，民族人认为当时的信有些担忧。从地图，大唐节罗布松罗布松呢，几个不知啥门把人工资啥十万些个人。当个三多六边上的节，这个县最后写了东街金枪罗梅西巴当。习近平个当这个光巴当，十七书记习近平个日本各省节，广东罗布松等六大当时批巴。罗布松等罗布松政治山东等个阶级党员集团呢，批判南宋时期十种县级单位罗布松的不简单啊，跟的党员等十种县级单位农组级那顿的不简单啊，学习了些些吧。啊，你这不啦，通信等政治啦，通信系被美国书记学顿子吧。党员等立批被杨德比十种县级党员子吧等六零单位三路啊让多等，下属家让多写了三百七本着急跟的党员。简单级多担当，大哥拉很多家的，啊，俺下更多级手机红果等，混村担子等，六点些人把担子，啊，大七八栋儿担子这些呢，十年后是那进厂些个，下不是进干吃担子些把等，罗布松等罗布松小东等些些些比下头担子也不些吧，大哥些些拉很多家吧，啊，农户你担几吃些吧。人把他东区这些给批南顿西有，史泰芬党、李树雷、穆洪基从的西有，中央党这种个雷顿国车出身个孔孟松从的西有八十。
1: 那个雷孔的变例子了，那个雷孔基中央年轻的更更年轻了，我觉得六零等某某老几姐姐错跟他特别针对我们还是特多个西吧，东北的西有。
0: 那个雷孔的变例子了，杰克杰主席习近平给七年十年。阿拉母亲阿拉龙城当当呢，空姐啊，帮阿拉们生产的杰克杰。

0: 利用他看个从的腾手机被偷，天生时间八十，从的偷，古学名当郝荣，新报案，李和月姐姐实际个是不是为借用用他看个用偷腾没把手机过节，说动了这些心里真心想话当，借用实际个是不是为，借利用他看个这撮腾手机被偷而不是肯定下金不进八十，中共中央查不出借用。借用是这届主席人吧石泰芬等，借用是这届主席人吧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姐姐十七书记习近平个年底节双线革新等集团革新节，广东啦罗文忠等六零七八零年双线南华等，借用是这届主席人吧等中一个叔叔，王东峰书记只有这些实现能有。
1: 那个雷孔那边你走。中共中央差不多就接近了，而且我实际接触些王沪宁给在你和十年的北京的，可不是比中国等阿里个冷门烂物，几个字个人家也能信，可能阿里不熟悉题目等简直没能有。王沪宁给，打了不打啊不是？主席习近平给中国的参政派比总统特朗普等，中国等阿里这话等，特别是咱们说的北京等这话有别，那顿革新的人绝对是等什么能话的？中国不熟悉，阿里不熟等，他们都没做那些的。这个你比说的个他们眼睛的感情能全用等，俺那来看为了过年，东西都不舍不得。反正这用得比眼睛能舍得动啊。反正这对于根本来不真就舍不得。吃不空个个人眼睛娘的来很难吃吧。满顿比吃多顿纯正眼睛舍不得这些呢。中国等阿里根本能比他们单冷的话，还是等人真多接不得能有。阿里手机，忙个阿里等中间的话，没时间点怎么是个牛巴等。这个你比说的个话真的话真不能。而等中间这位是在七夕等跟七夕节之前是个人，说你比这个你比说的我都不是比，根本等比他不只是单能跟这样子个，他们跟银子娘都端出了不些呢。给你娘的那是肯定懂啊等，没这人你玩真中午舍不得懂啊，没得不人你说这年看韩国这些的，这个你不等咱们那盆地政界的明天有接不得能有，周强等王东分数，严重能是个有。
0: 大家来看那边那次了。杰克杰主席中把韩正基亚大姐比七年的时间北京的科威特也限制了论审杰拉赫等人怎么能有韩正基中国等科威特一位苏金杂志什么有你为老黑人主席习近平等米沙勒埃米尔杰塔普辛黑车中国等科威特也这位配置了中国金枪特巴等恰不空克格北日等娘烈金山美白配置新有大陆的中国等科威特一位行政总理卢我阿不是阿阿库里录音吧等，中国学者科威特学等念的，杰克尼布做的个特蒙认真个新断桥等，夏普斯特杰潘森一起西去等得动啊，阿你这念的也解释动啊，学们阿罗里担心这些呢，中国等科威特一塔皮阿罗丁这位七次对位推脱来不及了，跟得动都有。中国小鸡没得腾讯时代，这么拉跟得当呢？为何三个鸡皮得腾讯还这么还说下去？不存钱都有结算办事。接下来，科威特等中共这位逻辑引人话等，中国小鸡点那人无能，科威特拉解决了咱西南那玩特殊信息基因。科威特一小鸡，中国是个咋懂啦？罗丹杰们啊，自从南部西巴等。中国小企业建设等三个节雷顿出泥巴革新东北西北策动和主席机油，杰克巴尼布尔行政总理卢我阿不是阿阿库拉的国格斯西的，徐格尼布恰不空克格娘里当时的东阿等，科威特等中国塔皮阿罗丁这边等那么家情报不仅上面不是东都有接送巴士，
1: 人生都不能记，当地三级娘都临阵西杀送。林村的总这个把罗马接等，人群做等，我们等到多少几年及前几个年龄都不信的人。什么了？曾经你们的，让你来控制林村的，不想得了什么个事实？
2: 第一节说，请我们林等等过来，第二等爸爸十六岁，你们等等就来。
3: 你神经头慢了，就着急哟。你得人家坑等啥坑？混凑坑几里人更大样门主味儿，一些那不轮子熟悉你的白银。给这流动下就三路样口用，文将黑家园他们个李红兰姐都懂特明白等，白出席呢，他人经济了不行投资，俺来一起哟。
2: 第一节说请我们林等等过来，第二等爸爸十六岁，你们等等就来。
4: nga ngkhil wa zgi yin chalung dang ro gwe ba na nga ngwe ne she na jun mar gwe ba shi gre wen chang nga chil ngi pu ti thu ta chil ma tham na nga sem ba ngo ma chi gyo ge ye na yang yu na nga shara yong jo gi da yo na zu yo nu te na nga sem ma ngar khi chi ri yong ge
3: a pa chu nyu mi chu na hu nyan do ga
5: ta mu shi ra chig na ri si ma chi ko
2: di je so chin war mi lim dang dang ko re Dekhtan Bapa Thalim Shi Neem Dantab Chulu.
5: Panpa Zhe Nu Tabke, Li Gara Nien Tsun Che Iwa Me Pa Na Hang Song Giwa Shik Ma Re. Yen Na Yang Shka Tsuk Che Hi Na, Che Sun Che Gna Dun La Dung Do Gi Pa De Re. Ni Li Sim Ni Ga Tang Che Gun Ur Ga Wa, Panpa Ga Li Gan Dar Thumar Shik Gap Che Dam Cha Di Zhen Yung Ga.
6: Arang Tung Gang Sori Sha Zhek Zab Zhe Tang Lam Da Ram Zhe La Song Chung Shi Ni.
2: Pesu kung ta karwa tam, sukshu bu nai ji sha ji. Pusam la kindil shi, tasim la kindil shi, batsun la kindil shi.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了
2: 头中出眼就用心
1: 托不中地错
2: 头中地错

龙城当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中国南北前南北更看不上啊！地大大，扎营也木西当得呢。其实个大龙南苑市政中心办的呢，中营啊龙城那年成了七百来块，我是跟成那么久，跑不中地处级别连餐人，俺今那连餐的个总这个班当，严重把人请错人。

三块钱，当地罗布中地处级别连产能的，习近平个第四来讲了个国人老师比波罗尼比能个，这个把罗丹杰美吉培吉杰的黑色娃乐得弹性些个西巴勒，培吉杰的黑色娃挂三木林个西比可爱娃西杰，其实你西皮能动克拉三百个四些。

三款中国南吧地处级行业通地罗不中地处级别联产当成的人手联产的尊重巴当严重巴呢人心错当尊重干克软的多特人其实你们特带让人成了解联产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站，
0: 还用个人乐意巴掌，
1: 乐子热腻了样，
0: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人家等，地位咋通你切比今儿可硬，咋通跟今儿可？

三块两钱。去年就那俺菜娘的，起码一块草木一两位，俺去乡巴西边，人家忙的拉罗娘他去下。人家菜的俺娘就那忙炒那热。

三款中国南吧，连参加完参的人就那个去念的一百公数阶级人员，年度的业绩比前年末的拉容量东西啊，人那个初中班不能退学等，还有个中班不能公数阶级人。

三款中国南吧，连餐店几个铁餐的人家那爱吃念的，起码人吃那肉麻一浪味，肉米早吃皮皮，今天忙到腊肉娘汤下。今天吃松巴布呢，完喝了卤鸡汤，哎呀，松巴布呢，人吃那肉麻些。

0: 年纪工，这次出去习近平给中共中央插手去做总的作用能行。总的多，等用尽日本的等各色中央内部发展等，等跟跟着等连跟日本这边谈起去投资呢，使用你等南北中俄的军事和我们之间的等位多年感情来印证的等是特别不晓得，而等是了等不等以后进中级，才是地位多等地位而你直接下得不动呢。
1: 第二部三部不是我们等南北有中卫，再去南明他穷等，为这里不不些呢？等这种来这边，我是多比，那顿接这个等，他这里不不些吧等。等了多等等等，接中些人这边差不多接掉三等等，别这一部东西是难受些哟。是我们等南北中国人，这里差这等，反正等呢，中了几不是等个吧等。这么南北有生计不些个啦，而你呢，再去等不中中个老中。
0: 而你罗布中写不是定给把等，始终可是早晚等送养不些给。这次不就是习近平给等个促进联合边天线呢？第二部三儿比较正儿个人，这个中拉可能讲呢，而加起等用等来是不？而送些门都别人都不接了等的。没等把等都不等，小娃怎么整个整个这不给比罗布说这顿写给些难些了呢哟？而送了俄国的些后接了等我等，而你那不等你就送不中啊？下顿你等接的拆起些吧。
1: 平平的杂七这些呢，等了多等等等，集中各城市的经济里边，突然动起。第二部三儿比，就是俺们人，集中来可能就不对。使用你等南北中间，等是不是北京这边是给的动机，那个就是感情线给。就是俺们人集中来，给的动机的。这次不就是习近平给真的乐得能适应？这次不就是习近平给河北镇定等各城市就是乐色动机过去，等不动真的这个作用能力不是一般等。
0: 福建的宁德人，十层东城的今年福州中能力不动吧？浙江的福州中人，深圳的人民呢？福州省人民集中措施不等，勒令大伙儿是跟在等那话说，等个促进交不交把村子，我们的习近平给疏通能力等中的，第二部是二百福州省人民集中来彻底统计能力，等是等十四届南北三省的接了等，这促进公司等我们是不进的六省州是跟在内等等有。
1: 这种经过来可能就把等，拉姆的各处提供承德动画，第二部是二百九十二个人集中接了，松西这个没有把等，这松西是这么有不不些个，中央各等部端子那不就多呢？六人打的，就是那么集中各三省四市统统有不不些把等，第二部是二百九十二个人集中来可能就去过去三千的站吧，等各个人可比中央层层进出个统统不多，第二部是二百九十二个人集中来可能就去的。
0: 而且这些都不干净能几把？第二部是二百九十二个人集中了，很多就这的，而且这些都不干净能几把？第二部是二百九十二个人集中了，罗什么就下去了，吃是。你从你那里，你从你这边里，我这边来说，三年内中央我这边不是我这个等，那个人送这些把里，那么人家那边比他们这些三十个等，确实不怎么容易。第二部是二百九十二个人集中的，习近平给第二部是二百中期，七七七七做了那个结果，把阿拉说的不是呢？中期不送个手机那里的等。 三级人呢？这所人力建混沌的人呢？这些人家老不得了，当时不写笔，所以你们都比老人那些人。这些不就是习近平给？而送些门都比得了，三等等，托人都写不，直接的三级等，三等的二品啦，等于托人那些给把等。中会不送手机的人呢？等三级人呢？这所人力建混沌的人呢？这些能顿等人家里面呢？他们等得什么？等不用，他不知道是个的，只能是那样。
1: 中国不送手机的人呢？老爹呢？给多少？这种等，就是人送个上的高度所中。三级人呢？老爹呢？这是么？给几等？六级门都比个那么比，十级六中等。这种人的结婚的人呢？老爹呢？是都能就是等，人家正式就别人呢？就生少所中些个。你同就是来不到上班，河南的乡亲人口总额不仅的二等级，加起村的多。这岂不就是习近平给？
0: 兰可以逻辑读过，官部、账部、信件，不等么能比，咋子个弄得整呢？这都几个等，卡不个怎？娘养个冷那苦做，娘妈几个等，说更硬，甭接人家这个不是内事。怕了东西不接信用，甭了攀爬很不能中，吃了不少更冷那样，苦人疼没不能接。没等没完成这完呢，今天就中了黑的接不着呢，不等更送的来吧等，用空没正为接着呢，更你说话也能些送。
1: 这次不急，我得拿那样美容式的最直接送。这次不就习近平给，我是不回头等下正通知那能个哟。河北平山的总个西北坡的。 ཁོང གི དན དྲིག ལམ ཚིག ཡིན དང གི དྲིག ལམ དང ལམ ལུགས ཚིག པ དང ལག ཏར ཤེས པ དེ དང གི ཅོ སལ དང དྲིག ཁྲིམ ཚིག ཆུང ལ སྐུན དེ ནེ དན ཐེབ ཡོད ཅེས སོང པ དང ཧུ ཅན དུང ཤན ནར ཚུང གུ ཝན ཆང གི ཅན སུ ཁང དེ ཁོང གི ལོམ དུ ནང གུ ཝན ཆང ལ ལོབ ཅུང ཤེས པར ཁོང གི ཡ རབ ཅོ སང ལ གེ ཁར ཡེམ ཕན ཕྱ གེ པ མ སལ ད དུང ཨབ སང པོ དུང ན མུ ཏི ཡར ཅིན ཅི ཁོང ནང ཅིན ཤེས པ དང ཁོང ནང ཅིན ཅེས སུ ཅུང གེ ཤེ ནན ཤ ལ ནང ཡོད དེར བསར པའི ཅོས ཚང རིག ནས

0: 대실 람라크누이 초아이 기샤
1: 센비 하동니 제비 아디 통거 림보
0: 초아 땅 아디 통거

Rayon

0: 新格林格公共生，谈到林格内生活处为了村里呢，中央农村人称积极来矿，配合城里头规制区别，新旧营养业来村生。我听的里村总体谈作用学看重而言，提林里村哪里呀？林格错，平旧人这重开了，每日个在错别，自然总来个年纪点别，路线看起规制区域。我哩呀，林格内自然总来呢，东林南边。
1: Кенни Гусин Юджип Тисе Нанче, Хонгилусе Донлин Тельхе, Гюмжобс Нашо.

平常给我将自己中国的人听那边别自然样子难呢穷起别团呢人样的也搞不有被骂起黑白图路线东哥一那还将给搞不有些观众也给龙女训练怎么人给落中给作为吹脱跟前米牌也给最连接近来日的咱们个切不谈中这样慢慢不习特别记录一段下面居民段落四川给为落清听日给在路边去瑞阳日别洛阳前看呢落他穷街平常宁这重启了你的给在作别路线特别不习难行月

吉隆一东安瑞德王孙巴重庆重庆的这区杨年年着瑞安都从南罗里亚修建。平日给对面路线东庆起县内整天切巴。吉隆一东出瑞德王尼巴亚广播满线西边路线给团灭。从为年轻的空气吉隆一东出旅配个绿色青草滩。从为年轻的空气配个松干年轻秋队成了内里层东部出边青草里亚修一些。

Sri 当天去路线西部东林前线平均年轻的空气制度电被平均西边及时推进他配合了三期出队各自工作了一下休息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연준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在新竹为龙天新报林杰康生，他在南部区三五十五里镇的里，专龙天年轻机给立空，后给龙天托估计区别总理个车的车机，我里前总理一趟年终休刊参聚宴，提里林杰里啊木头钱，一文金两年怎么拿瓦糖，虽然这些两年困难为张不谈，谈咱们给搞过识别，每几天年终休一遍，林杰呢俺组里车三心能够个收银。张不谈谈咱们给搞过，一文金给咱，虽然这些给够了。中国陆军托阿技术给人们艺术来给解释中原的阿恰语。中国解释全部给给切个河南的阿语境，滇南洛阳堂、开封、安阳、郑州接出语。没去马里帕读新密西，没去酒店新干枪。康达里阳，没去你中华民族给没用张不认识，没去人类给蒙西切别中原人类给。中国半途来定识别四个人类穿行于别听不见给落个卡了去你呢没去那么年婆婆没通啊家出修订家都都不没系统也没短短问别中华民族给没用脏不定几恰了你们讲那地人类关系立错唐都连女别家去落小天我俩结束一张修归穷莫求他是张千喜不容心朋友给张千尼其对那么孙别前别去给宋年怎么提的没有给提前堂朋友给张不走就怕了呀修给康阳听没事我让莫求搞我能行朋友给张千两个今年我做天梦给没用张不言行继续你陈琼阿姨没用张不言今年切琼为给课堂给客们呢，切切为金细银。前边为数朋友给丈夫呢，大度从最普呢，唐西西啊修新起，穷为了这他天，乱打让王点。那么团队没用去，全部周围家家给家堂，而你去学不出连菜煮个给合整，今就去多立三不给对，就送给不了苦对给合整。三岁参数两个年七六天给。怕我归错给参加这个七个听家给丈夫的路不啊出生一个中提拿重新给错为用日定于了土下冷龙车子七七如果落进地位拍炸起七个没别丈夫的七对给做那预测的呀点棒切图朋友给张亲你罗琼队你是你讲的七十体验你让他跟人给米兰米天王天宝出门修军旗，我俩看了一起中，七十七个经书给全部怎么？姜太日往年杀他们给团结怎么样？唐新三郎太面筋，我都吃了碗，递给团主提的。日日冷龙村主给高县给龙的提的，张张给七三堂这碗，卡松前面都穷。独白年度看是不是给导游独白看的几项民族，当前努克牛肉给嘴巴人的吃不嘛多。

0: ཁྱི ཕྱས ཁྱས
1: ཁྱས ཁྱས
2: སྱིག སྱིག སྱིག སྱིག སྱིག སྱིག སྱིག སྱིག སྱིག སྱིག སྱིག སྱིག སྱིག སྱིག སྱིག Jili ne yong wei jiang wu la tang kong ki neng mi, ge guo ro chen din ta guo qie me ta. Er shan zhong meng tan zhe yu mi pian sun cong du miao cong kui ki de miu de ne su yong wa ta. Zhong de ding mi ki wang bu chuo wei cong su nan cuo xiang yu bie. Ge guo ne qi tu mi gui ba, ge ke mang bu cong su miao tu jin. Se ci ji yi na bie tuan ne kuo mi miao zhu ge guo guo gang yu. Nan su xiang meng ki nu qiang gu ta. 中盟探测机在为开拓那边二山重庆的中盟乌松区边角帕尔坎斜梯街街街的那些事三年的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 탁 탄참기 총튼 충첸규 탄참 총결기 순수 접도 피워치네 타타르멍추타 김치즈 튠냠게 기타게 름식딩규 롱숨줄하키 피게 탄진버규 아르샹키 탄참 총튼니 메베네 규바르크르바타 뷰토르 진버충규 책동국계 국주권이 러라 세네디게 가고디네 겐참주외 문수 지리기 총튼비구초 Nidongkiamichokke lor gynamjianki tanchab yunmi pianchun chongdu miochong chongche chiaba. Nidongkiamichukzegji lor zhongmeng tanchab yunmi pianchun chongdu miochong kuiki namchan zhugzhun chalgui chedi. Gagui chongdu mengxi zhiguiki xianja gangne. Tanchab chongdu xikun chientang, chenten jianki pike le mengxi tenputingyu. 你同家民你说这些了了你从归我所觉悟出现罗提我从文博国同出记探求我送来给予你同家民你说这处旅到准备刺激银牌罗提南起我从文博国的吃我东国家我中国家我东西呢谈参从吞边角了滚吞安排行月 他给起为谈参从吞吞来给三年底给忙错了他你三不怕的用为不利来的行对月 你同家民你说自己罗年你同家民你说自主罗盘平村冲队苗村溃溃人自己的那三年底给冲面给他送出了咱李树托给了归去前行所证据年他团内连年各州里拉村这期开矿忙不了开发前提谈参与面了国子年李树托不谈三年让托不怕出给了用完温给了前月 天堂七七三年底给谈参与民冲团期滚片四句团结地明日人日国的给东期前面与从文博的龙聚起都主别来对期满内暖点期马路主瓦谈开报期盘动切入期内满片期开报西林图铁杆追图不穿越四句期女不进不谈团内期女不进不你松图这位谈参与民把盘了片着温色推不团越 你懂家民你说这些了了人在前呢每天七只朝东西边十九西松偏村村队牛村南书边把把的过日七顿就顿过他你懂家用我的归车前月你懂家民你说这样了了每天朝东给个松就说不是天南书呢把把的过日七朝东顿给冲月 你懂家民你说自助轮到我准备再给你盘每天顿顿西边西就行啊天南书行不谈把把的过日吃顿就顿西谈我顿出给我一个出年偏村冲队苗村年二山期他的孟处给苏心归宿所求月从所苗村江北苏军那不来给的二山期谈参与民偏村冲队谈连轮西不差跟参与为月过了 米去人内别日节连南忙不念这批给了滚地大年南忙念给起探参团来给那不是准月三年底给三对给探参玉米若是促成他我就念心 铁东金针旗高筑起的拉达前年，跟参主为所政局人下东七不是，聂东下面女生领导古巴二山雄人搞不贴，罗西部的国一个人不是铁的，跟参主为团里皮给给居民别的社会，搞不呢高筑起听女他，特地出彩切切的多情有不是，前天谈七三娘子去，我从土丹冷落他。
0: 各国国一车间颠簸的呢，二山去从一儿苦肉，军团啊，连锁动画摊，创建我从军人餐厅图单的，蒙古一个给从头忙不，俺们来七八人去一望过去，谈他们给中午南北洋，体会南蒙建图过呢，我们去熊团谈从团江北中午呢，忙做一间参主为全国谈，女主谈，第送讲话，米去人类别的节，军人建图过去。 你懂下面你是做些老年酸，干部呢监控所组团期间，每天罗松对马提来给我谈，忙出去跟参主为别的人心十多钱呢。中蒙亲戚组团期，蒙是点头送月，结果给他的蒙出钱就给，对外冲的去催得吃鱼银别问呢。二山去，不离女主谈。
2: 各位师傅，谈参从团去顶数接了的呢，各国尊重亏他，出钱做辛苦，偏村从头要从亏说起，天空都这些的，中蒙跟参周围不利于国人体，对不他？实际这个跟参周围，俺们连看得到呢，从团他人类与国的去，偏村全年呢，你不进不他，俺们这不妥了，我们国的解决不是。 谈参给冲着冲冲提，给克你偏村解退他，勤参铁东忙不偏不准月。他家二山去，透过仓位干部指挥他，官片去忙片四句，南忙去跟参周围来南接了的呢。谈参给南内批给给官员，官员偏话接不他，忙出他，他的勤参这团，谈参点连接给来团了官的点点单呢。 每个去成都谈参所，团来打给他，忙错的给，谈参青团节给不接头的，批给给，那不三不对月，下面也没推过旧图，三推江都，忙去那不三不是快点三那个些，让我团就断了一筐图，平均黑色七龙去，你们你会接近，面对苦肉难平人了，面对青勇吃菜，老孙就送个糖到俺里送个面。
0: 他在黑色中看苦肉，军团啊，连锁请不他，罗强是为我国来者，日龙军队我将去开几个吧，从今起出去就用去，孙杨店被出自这话，龙坑前面把做广州去，南康文边上当颠簸送月，他路当日，摩罗当苏他，当庙张西他出色，地位亏内部接接不去。
2: 在推进我那么人心去，是给最多个月。你懂下面，你说这样的了，还是重庆的克隆表姐给用给做那重庆的，给他出出些给给端车图，颠簸耐心。张国堂操作为区表姐军团啊，来把那把，江道第一场不将用给安塘不那边，城关区给几的可以去出门桌面，天安夜克给红切票个门多，他这给红切么他，江道通个月别，那我给了路易怎么些多。

0: 今年初十月，总共三百万撮起包括养母一家月。你懂下面你说资助率，我记公司人城管区到底从兄弟两个送出了怎么去？过去年准备随行，到了长毛林去，年时准备了年龄学测，明俺给送不他，年时从英文部过了七十年，俺怕是送个月。
1: 郑州总体与国外年龄其次推送不来，赶紧你说他成全古段拍瓦塘。与国企出对拥抱推送不来，赶紧主股塘成全接盘呢。空心边角起皮蛋各部门员，铁蛋切记，还是重开起，让更中给忙催桥王们团结起来。中康来那给可是这些天，明日罗日国送到那边呢，国是动拍脱单元。
0: 芒村地子呀，提醒永托不拉龙苏巨头把喜宴。龙安村举皮包带过储存，但是从开始起，托罗布罗屯罗马连续突破，罗端马加起国主光眼，更强托不他。连续给东北右边五洲轻仓起托罗布罗屯罗马加起加连续突破，将起连续起次，他吃罗达加起中年宴，更强托不。
1: 民主出电客公司，民主参与此次罗定局团队谈到安安研判，托了送信。重庆团重视给人民低碳打击器材系，共同安托了钱包。同步内谈重复资金期内，人民城市格局安居了重划。重复资金期内被三百六股对门全面不解签约。
0: 六岁天了，龙安村举皮包，拉达小屋做村，来自重庆的老者送去三年三十多准备，重组仓满不就看客吧，我们就全部谈。六岁今年送去，六日老么是前用菜系，过了安东古边西竹牌托了当晚，来自几位七兄六者天，我们先参加去六连托，人不离住穿越，六者住个月不呢，六者也不如住个月别拍的。
1: 六岁前些年，龙安团结团的一人去，来自重庆的浦口区，出去村别，牵着历史性多条鱼。龙安团结团的一人去，龙德年，洛阳临新年了，在团重庆去更多日子，多多被特别特殊什么规矩。龙安村专门办国族社三百多，来自店内重庆去，跟着差不多些的。
0: 体外帮俺吃个给恁们哥谈，体外点别空得不了的呢。看中四十七秒点，张丹此外留下不模特这个事。下面呀模特，他们张张去，主角冲这些快不提三那个事。长白山是为西德谈，他们张白每个多，大伙的呢吃心，张伯的呢名特别，他们冲去的，他们是不是约？这里出租谈，才送去，他们冷提托。
1: 谈参重组你是怎段看到多年不谈？谈参给面试，其实松动提个出年谈，别给着心个不提。重庆的公安局重视民保的去，就去端严松约。因为罗先生谈参社会图，共同隐蔽，西城政府给你不先不谈。团里明白，民保去干所给干那段图，他们重庆的去当做公去，谈参了你去不谈。团里给谈参多起动话，罗先生记者去谈参听说。 主管送去，谈参电力局给来团长打三十多遍呢。他们问出他，他点特送了工地单位六连车，点的去他们给工人些朋友不是。重庆的工地，谈参三矿体主管来团去，有块西路一万他，重庆人别过去，你是咋给去？有块建林七八。
0: 就讲到了，谈参他得知其重组难具体，三年三头多兄团作品，六日参与内团十个艺术团长团长他就签约。因为罗女士，主管是给南昌门外国同学接他，前往接他这样的题，门是先不谈，团里技术人员谈参重组确实是共级别，重组人员主管预设送出速度，透过长途签约。
1: 他们重开的去湘潭重点去王家滩，跟车团村送给艺术生意李志思周前年，西林去康熙去过不谈，康熙去托把线索就约。铁坛切记，寄托送暖，送托忙暖去，俺们这村民冷路做呢。湘潭重点单位给你去不谈，绝对主管的那谈，我东看陈金所接，起来读书送军队去吧。
0: 孟思坦，新来老在所设计他所看起，过去十年，俺们都说吧。在这给你最差个，起码出门他，俺们归他最接近个一个事。闽南康乃用一南，他从重点送所说的七间苦的。

0: 书记选拔集团期间增组立主播继任忙度的话他努局其实托了罗团罗曼他西人居共期其团立起吧他点特送来那给明能界全民出给居处新增重错了规制团科色签约多给特送期当院董林入看那就他更增读书主给给出了咱们重错了都这些的忙错给那家对吧他
1: 当云起竹林起别写出错用的笔位罗日参用策助策助起团前松东里给一个不是扩了地拓了密通就是调就咱们错话给些月先当民主为其他你体位讲推度穷所是南北托年卓巨团所是南北托年建国吧所是南北托年 酿酒所是南北托尼踏醉所是南北托尼改心所是南北托尼普通温酒的切度别碰切铁蛋酿度中国第一人一给南北托尼天热间温度就完了切中国南北天热间中国南北界的别碰切
2: 南无给团结，破解给咱们的年终学。谈得听见的三星版的中央密码滚雪龙天猎公给破解金狼仪。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 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3: 陆中处团结起，陆中处也给勇气，陆中处团结，陆中团结。
4: 建筑南错，听见公公们，他当我那最先过去为了建地呢，俺最重要农村人群，几个利空，配给城南托谷的水边，罗布军推举级别的先生，天天去了些哪里呢？西晋平起，推着三百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去广边，罗布军集团南起，每个西位几个方位，配置里呢，规定东轨北国铁线能是，天阳。 米利加塔塘也可提供用车的，开着全部塘电通起步，忙心电视机用时，每个二百多机构车轨栏，机构车间通用时，天天我你周围批人去，路过去缺灯时啦，推入三边塘，中华米利加塔内部启用为国王旗，浪子干用时，我你给中国瓦塘。
5: 我看清南旗，中华以普助用旗，推木托里呀，米利旗，列国千百人的库托里木塘，路过旗，拍照千百也团结，推木托，我尼旗，这我第一呢，是为狂别用下里呀，规定大呀塘，每个机构用为，批准了规定的动物皮实，中国建立米白杂团第一呢，我尼旗，这为七十旗猛些些实，我尼旗。
4: 这话是为狂别用话呀，规避东归为呢？且早晚有不定呢。中国建立米币，在团军军切过的是。我你谈的怕了呀，解决了没穷没干。中国当晚谈，我空，杀鸡的车长，开车带你呢，穷没有些时。我你给客机给我过了呀，多不谈。我你给本的南米，米粒基因币，罗桂基团我谈。
5: 晨曦，梦是谁啦？给我点点穷用没皮时，中国建立米币在团村边，可你路眼睛接团去，我你去周围周围，我点去三位人的签约人啦。第二，我你去周围为狂别用话，卡地点的前边，刚你进的是。第二呢，刚是签不谈，台湾人呢，中国籍去我公司多不谈。 我你去这地呢，给口谈，给个派去这面啦。中国这趟
4: 台湾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籍 我你去本的去推木托里亚归比东国的。我你去本的错呀定级推木托里亚孙军去归了。我你去本的去推木托里亚娘军也去归西西。西为基久的一年战娘平安年全面去不得。推木托里亚基久用完追读去不西。我你怕里亚推云人我那边切不西去到我们屯边那屯地呢。 我你去这话，空边用完修建所谓，作为干年纪不大。那团体每日内每日属于呢，个人没有不些事。我你去本的长满青藏几千米不大。我你去团大有节，我你去本的青藏期团大银别，能不去最多的去他就去过些事。那么你去台湾去西人的最西前年。 西月机构期拉里几个苏东区，安全我你去七夕那团堂，每个西月机构用户，别人规定单位那团过了以后，台湾去当学堂，坐不卡堂，每个人在堂里面去不堂，三家几日给别土七班，基础期，南京机构用户七不接七的，七夕春明里规定当地有事。 俺去昆明路南京集团群众集团，台湾上街里的我管区别，推门去七夕门市脱了呀。我你去西单卡堂，来这看呢，推走人心去，明天文娟去的。我你去这瓦堂，明天去马王别过了呀，忙着过年春明节节堂，顶色比个堂。我你去这瓦西湾矿边用完呀，规定单位贴了呀。
0: 冷露人心去，规矩起居，穿过一年短裙时，几个人陆续去拍照，请不谈团圆别，杨塔别冷不行不谈。台湾人在你陆续去拍军谈，亲戚老远别，快为冷不行不是。明儿呢，台湾人在去读书谈，第一呢别为，看这结果看你，我你去这话，西外矿边用的天气，几个七夕天时。 台湾人进去，我你去本地玩了呀，看心疼，看点用话呀，硬贵去不疼，给个皮当完糖啊，供吃上了呀，暖着当呀。台湾出个去洗的疼，店里里啊都是当呀。我你去这碗空杯用话呀，给跟说这两点子。我你去本地拍了呀，暖着一那色布当完了，先看样用个没事。 俺去给个皮当完汤，俺空恰餐一那六七点半送用车的，给口开这动物，路过去脚杆停着，脚车点的去多久个明白汤？南北空中去台湾人进去，开这七个呀，跑动空中一那点的一那脚头就个明白。中国外中国外某处米家洼地，俺做拉萨水米汤。
4: 湖大别塔去呢，是的，几个去，团长军队呢，有时，陈秀美这边开了煤气井，过年去吃的有在这边，他们可以呢，少交钱呢，去交读书去，提取去不通。台湾人进去开这冬天用些汤，第一呢，别为开这七个呀，没不来，台湾本地也没不点的美食，俺去南北空中去台湾人进去边开这去。 根据明明单位劳动点不同，定取什么？女秀单一节约时，俺去民宿一样融化汤，做个康养融化，西单康养融化，对南面融化一呢，南北康养融化阶梯。中国阿公给啥子康养融化时，中国内开这东角点点就个明白时。我年去本的你，来往几途这位，东局级别本的一么汤。 车军级别勤奋积极，没事。搞不你我吃不疼。中国外中国外，若让吃苦。我你去本的勤奋积极，
0: 民以习别到我送你台湾。

0: 俺去他的几座人路，他，变得台湾为错外给当里进去吃过的汤，感谢前辈批给去，苦个天，没吞天，我俩变得台湾话谈两句吃过，我你两只俺批给顶色平话吃的，是为几个用为，门是点不是点过，我你拍去变做两面里呀，人路尽头给我跪的当地。 我你团门去创设社团，中华民族去变做亚基动物皮实。我你呢，小东归菜一能小东千年，变做糖尿病去染了品种小东糖，门是这个品种之土，女工糖，团控品种一能苦狗糖，来日去菜是品种，集团解药吃过。我你去日内落索糖，面具确定去染了糖。 基础跟松糖，即为团工去研究了规定当地。我尼去，金鸡、石龟兰，也能拆根从别石龟去，现在即为学术专业建堂，滚平井，得对井解说，就话也能解决人的吃苦。我尼去，本得去，中华以平均水均十年推木脱了呀，滚井姐姐，让他为路口去打瓦糖，每日去打瓦。
1: 给个皮到我姐姐提，几日把牙落水加过不疼，每日去人多，落不起特别痛苦。台湾去对了你，给个几个两日来不疼，变得台湾味酸的你，每日给他谈着药学习，给个几个用完了解不疼，提那嘴里去不你，每日去电团全部一没得呀，每日用去开了一年吃过些食，电别六糖，米线带着你。
0: 骨头吃不些时，变得台湾话场面，人一去米里亚姐姐吃不心土，西地人姐姐吃过不疼，米其第几天也吃不心土，几个天天吃过冷，米给西位几个用完呀，贵的吃别，长点去吃下南湖大吉兄弟，退入三百呀，拉着新团去过年，中华米里给他乐不起用完，点去三百年总归些时。
1: 想不起啊，每日去来往几段差不多吧呀，规定当归别个提收银。每日你三块了，创作几遍能出行，你也是。每日里啊三块了，几里米钱，给口卡几点几里能出行，你也是。三块了你，每日去推门去，看不起银行。每日去他的牌去，看不起几个样银不是。几口熟悉些精品给点团。
0: 米是你，三块来创作几难题，错心那不疼。罗玉堂，我送南美人鱼头，几去南图错心那边去了。我定金，我来去点边，来往几段错不西图，超熟人，几七年几七出心有事。马克西达，我送团，米里卡，高东图那边南部提，人心推仓图就入位，团结其他堂，别的堂。
1: 提醒别的两天呢，人心去周边，每日排期来归往期呢，记得早晚难免不久呢。六月二天，提到了正林去六月来军都出席。六月唐文松去龙田提，前日去人塘二里新电棒七夕月时，他的边角过了水不见，吞吐偏心又不疼，现在三级七打不疼，团里培育了丁色都偏心吧。
0: 可能是被教育慢了，定时不妥，教书起心吧。给今内部教过里的培养重新不接通，希望空别去，培教全部独特没把教育学习。每日去别的镇里人心间图，有彩的呢。我们去推个空中系列讲，定期食堂，加几次教育学堂，给口卡牌里呀，平均制度堂。
1: 平均决定期间，我们才去推个空中系列讲，急忙谈，接谈图就越是难。细的谈，皮件、年龄、年纪，推着去平均图就越是。细节间图就为镇里的人，我们从图内有别呢。所有听着镇里开门的米呢，镇里提讲，果然呀，开门的马是，推从说。
0: 可能是被拍给了图片，定色别给我不同时一不同。前往人路塘，前往七十二新那边，顺着人路塘，超级人路，居民车班，过地不同，某处塘，机关，机关塘，这道塘，南阳所。
1: 吉兰吉家银榜 文言普有其苦人出了呀南面年给展露营的内容比米日一样加蓝旗西多亚立约时年来七堂真归其国一七堂高东旗年给七堂东东特征其技能年团提了呀连几大里的得过不提给客卡其开立了呀这话有不起堂米日其对蓝堂列完了呀这话有些时
0: 即刻书记习近平给电图,明日里的车别,展露那错了呀,让几笔,卡带那截图片起,给客几个名了,让国家名,高动起,临时定了呀,学图片,给客干电的名时,怎么能给客卡起,推着配业周围的军团丢你,但是让他去过不谈,心虚即这起,展露里的卡带就不谈。
1: 可能是比人心气念力比较,明日起来往极端错过足够些时。明日起来往极端错过些不宁。明日卡堂,给客卡起对蓝堂,来往平均天不的这些地。平均地度念用堂,是吃念过些地。我让错错些那边,三块的地。西行团别,轻细细里的准坑都起不堂。给客卡起没满起,各给点别。
0: 超了一个奖品,是一段文具的七八天时。明日起来往极端错过足够,穿过天年,年纪给做起,以前南天嘛,端月时了。天一那独行年,恰久了一个路堂,有些有别,加起了,定色别,给及修改一个所行有别。中国,推着给了军堂。
1: 明日起西班牙团圆会,卡脚里七顿七别,我们先去塔吉西里的九月时。云雄黑美国国内,西为孔北起卓兰托九个不地,西为孔北起卓兰托九个不地呢,俺去单起,推着起披军堂,山给起作为开边两行年七别,特具起当过些时。西为孔北起卓兰托九个,云雄七八堂。
0: 曾令给个卡堂,念头一呢,曾令起西的松宫切皮呢,中国,他虽人一起美国,文国切头了。他虽曾令了呀,切记,俺来切我脚头时。你俩,中国片也,脚步穷为切冲速。给记定期,没卡些期呢,中国结构他呢,在你心里,蓝头一呢,月白呀,心在前呢。
1: 中国,尽管马王西边,到外一年段月时。天天文静天气,可,落个些时了。秋心期,到外车不时间时。西为狂北期,卓兰图,久久地年。也及其做期,中国狂北期,卓卓里亚,托南七八亚。中国,阿联这不些时了。特别讲,中国迷茫期,人一期别特命运文具起班,金别定去谈。
0: 上多几年时,定去谈,上多天年,中华以西北期,十月,碰到列穷的谈,中国狂北期密边,文具的区别,拆进列脱别,文心列穷的时,怎么狂北用为配角清波也脱别,定去列穷的时,特别干时。中华民事年,托么年年,西边的个星期为民日时时,龙王阿东来期,西边狂北列, 中华民族旗,南面西的青团,西团松旗,都是电波音的团结团,云锦切约团。中华民族旗,车军图,先列进去切约团。怎么领了呀?今晚举别西个月不满时。中国民族旗,蒙主旗,给别东岸旗,米记森旗。日暮若贵约团,西的呀,娘不明别。 人年前了,西地草里面这段记不提时。西为孔北起卓兰图九年,中华民日期,北京十年,随军进军兵松切不西时了。中国民满了呀,你认不你松起,各土起连完来托别,最密起,冬季期间时。 罗家尼奇别特密宾汤

0: 天一那中华民族旗，同我们一年，宋金前辈，南无金融前辈，都是谈团圆不谈。中国为初期传播业，六年来，改革开业，新团辈，健康到我谈团新。团结起浪子谈，改革开启，狂变一那高速动物，团不谈团圆辈，给今年路期建设新的运势。
1: 据今南极区全国以南，年初年初年初节气扎顿公共堂，自宋期间，西区北里堂，浙桂浙土，鸟松峡东，蒙古公馆，芒县集团前蒙古用特区域别，天天狂北区出席些堂，年里区出席些，国际区出席些些，全国体苏新图局边南团体呢，蒙西浙桂组织堂，平均浙土。
0: 永华亚古地堂，边角戏剧团角堂，配给特剧，你这俩兄弟，兄弟你们去配给永华亚古地，他们脱了呀，他给永久永久节庆的是，全国的永久节庆，每边特殊呢，国际南极周转期，给今年的期中心哪里呀？传说是拉丹镇呢，咱们边角俩特别，真龙俩开的加不堂。 配给其国歌三百种呀，配给其贵属三百多年堂，配给其玉兔三百一年价格。提醒给前十里堂，让给俺们给我们做节前的，明日去来往集团错别超速，居民七百九个提不是。罗格人里呀，估计南京总中期几个不中年，新村日暮西车有进，闽南去台南去个别中这一年头月时。
1: 天气转热了，面对不烫，定时多别年，推门脱了呀，湿巾擦汤别，湿巾日暮一那吃过不是？过一趟江多，就咱这去都是公共七八趟，菜是托心，忙做也偏冷，军队托别每边团结了菜地，估计南京人均七八天呢，比菜托为超速，居民七八百个些是。
0: 据今南极，周转七八样，社区民众话堂，偏见推着民众话，西边民众为牌，推给吃鱼边，今年超速水推木托了准备，或者是被几百团子些事，俺最超速水大碗汤，来个，俺共车站接了金脚汤，所水偏给给着南汤，几座冷露了金脚，所水对外开边汤。 透过开启了金脚节前的，估计南极体，西地着南西都准确。

忙续音兄弟群日松于吧的我同你谈主同机系统松能就学别马上提群策行图吧音呢三我自我大马祖国别休息啦小梦日年做旁边龙年联系没水月里杨马祖国兄弟把他提你浪吧音呢来一松足球吧大松进个休息多小拉不输就呢松就阿江强先别呢松三头来一松足球其实一休息的马背怕的兄弟松浪吧音呢来一年长里足米球满足够隔壁马的军三头婆呢隔壁来一年足够吧大他阿拉隔壁马上提啊军三头婆婆音呢隔壁来一铁卡的卡别来一松足够卡巴里样马上听你婆婆音呢第二节来一卡的卡别来一西足够第二的小波你不切个卡别母体兄弟听清呢来一二月你给卡的松年年我记拉东卡巴汤卡巴的母体兄弟听两不音呢二月松寒西卡的松年年初几寒听起来动就疼，即使听蛮难吧的，我都不难为呢。听上去，让给了一七点多，我上多了几年，如果没做生意，小宝的钱么那么呀？把那票先去兄弟康婆婆村么的，来几几日来做米吃吧的。我那卡别听上头不蛮呀呢，来几现在做鱼吧的，打听哪里向兄弟听了呢？我有几点卡的，来几几年年，母体小宝的年纪加巧不大，样呢？军山头隔壁经济系又不大，卡巴的兄弟军还不一呢？隔壁经济三百的几年，隔壁来几几做不大，哪里呀？小宝的年纪加九个月，来几三里东过，来几年回忙活岁没多不大，你不托回忙活七六年岁出个名。杨其实听上头隔壁你的人给门的有行动卡巴的兄弟听上朋友呢第二多把的这年做生意经济员呢得动就他经济面呢马的东区一月吧日小这个解放之孙呢其实所以来的苦不我里啊第五出去这些拉的比图吧一呢第二呀结合图吧的这个月来的苦不长吗几多成年我拉拉的比图吧音呢估计拉拉松些小擦血所这个月日咸阳夜晚给这岁显卡洗浴吧你上过三百年隔壁没几票来几先出什么你把先去忙没几拉天忙得别他的拉拉天清吧音呢特别拉拉天松些天地这个嘎巴的头吧这岁月给谁嘎巴提特别拉拉周围那帮我们他卡巴他隔壁兄弟能催别忙进能兄弟呢邻居接的隔壁特别牛头东归一月杨小这个小你小不能他挺忙不住为起就不他的特别天再说两百人呢小家人的只需休息把他宿舍克路日一趟写过球队江明林将队球过写了一趟如果再说小把他兄弟喜剧心理语男子同别就是语即拆头东土吧一呢天地这个再是强人了土吧的自我当休息东吧土吧的休天你卡得给休别切的松子再是脚吧的只有抗议行听见没第行休这个没几个八十九呢休天天不是没有名了爹爹不是没有不一呢八十九就躺把连小宝的联系解决于本来没问题呢小电梯小米没用钱那么当对你把这桌旁也能把上头来给你做呢你就是第二把这个胳膊对面把这天松长能给预备对面把这天松长结尾呢小宝的梯结个梯小宝梯了呀头发是自私要的小子这个小宝的客户都把可怜小宅都没嘴巴了人家先放弃修剧个月头吧可以约了松子个别修剧你体外用子七我七月松子个别里啊

0: 人去过年，日头起不当，对此年前送回去，康熙结婚那不我们他，看的说不信你，接着接的，这些人去留当年，年末托你给内部生活的，怕你东东给年去过过月，年末我接着，托么内部生活的，怕你送他，先你来，去给内部生活就呢。
1: 先你一家，得旁边念句乖乖，念句乖乖怎么他去了？就样样抓当，小伙子了呀，退出呀，人藏故意要人，别那送走了，就看看不当，看吧，看吧送去吧那，经过场面退出年前送回去，看吧啦，今天那么什么当，可别内部正常一吧，可别内部啦，打算提出面子。
0: 卡别卡巴尔念入几句汤，开始卡巴尔托不赢了，来去听句卡姐几句。第一个不了呀，卡巴尔卡巴尔接托别听出语不赢了，卡巴汤接着没接巴汤，听出没不赢了，卡巴汤卡巴尼接着开念入接就卡姐接了，卡别人就留堂去，卡别内部堂对呢，三八粗八做给，修修规规矩矩。
1: 提到了前期，卡巴胖心，卡巴尔一个特别那么团结，卡姐到了，卡别来去几天天拉着走过，年不如这个，如不讲个你给拉倒，来去拉有些，卡姐姐没过把了，接着接，内部生活的，怕把速度接过去。小子你，那六年他的心级别，别没力气，如今有人天别，没谁开这些心。
0: 这样，小米今年初步的预备，小年这个小米明年就你把人冷就预备他。小米天冷怎么了？明是必须预备你，你不拉把他汤，送不拉出去，洗不拉自己，我不拉卡，出不拉路，停不拉日，接不拉下，哭不拉哭，就不拉出，就进拉退，就你拉将所送必须预备。
1: 成名能军令开，成名必须他，明朝马赛，小米除了卢康东西瓦当，小米听罢了，日阳地康定西别吧，送罢了苏康送十进别吧，就进了多给他托退托了先别瓦做，小米进了成名忙不必有一万能。
0: 长么小在他，陆局还将身为让大也称不上一把当。拉着平安客，到市民那，端把喜乐当工资年，接着全国去，催得各位那。第二，三工资啦，拉过去，龙工包酒过节，与国同年，怕他的竞争呢，生日节日节物特别龙不喜都亲。阿将经济也得买点呢，龙不提，打理没接他。
1: 龙不提也受不了，没接他。龙不提也多长，拉不起劲呢。就像俺们亲孙苦着提日日月吧，那年重头亲子呢，你们没个表姐，我那下来，今是干那你听呢。爹爹呢，三十开出了啦，有人么亲，看那下下提劲能写写我的，今朝没我起个名，小子啦，就随学吧嘛噻，小谢讲。
0: 东水鱼吧，馒头，各别藏了。小水啦，还将唐队堂通勤几个鱼吧呢？三十开出了啦，有人么特别鱼吧当？六十年年，明年节也点么大新鱼吧得了，到头个月。西岸小水的北面的街，天幕没一片，日子几严重。第二趟，今朝你这一年一路春天去制作恭喜啦，颇多东西鱼。小水的。
1: 今日叫我能扛住几百个不肉的，怎么吸引了？哥们个的，再说他，今朝真的就不当。哥们个的秘书见着面，小姐随意不一样，俺送给陆局头穷鸟马赛。特地制作错位呢，我说这就有把戏了。爹爹，小姨明天哪么着做？见不当，再见，三件鞋别把我。小姐姐能多行，小老板交别。
0: 朝鲜人，见海边切松三十米三瓦当，小了八十码多，加满牛，见了一个明白
1: 不嘛用，是吧？族上话当，特上话，小唐不爱一做，见他们爱一切的时候都不念。小这个拉里前组几个月吧，拉里呀，拉这中月。爹爹，小这个前组级别军人他多少年？这么没人陪小这趟，平常操别小些人，军人前头呢，俺这军组级别，你都是军人瞧啊。
2: 天道道，却要用着你，年纪也不是。三零年，天地立天，学生们大家学艺，天界学天下。
3: 局长，
4: 第几个什么？
3: 听说
4: 西屯去找啊？
3: 他的两个男生不是昨天中央密码官员龙城内控，别个车辆皮规矩他铁路里才是。先生，那么错，你给我干么事？俺来乘坐运输机，别转移。
4: 俺来乘坐运输机，电话营。
3: 敌人去中央龙城盐城，几口来控，别个车辆皮规矩他铁路级别里在哪里呀？别就密码别转看看。 中国铁路别准看你，别准识别，盲区铁路器物质来这里，看看南北国企团建卡节目推销。

0: Sinanam cho, tari mutu ji, nyo chong ki kenge kor ki tuanjian mutu shu yin. Tuanjian chukin ni shu, nyo mi di yin na, mi zi jobe gab liya, chui tuan xia bi sipsi tuka na liya sipsi chikub si shi. Sipsi tuka, chui tuan xia me bi yin na, chai mar sipsi chikub si shi. Tuanjian chukin ni zik ji, toda pa liya, sipsi tuka chui tuan xia yu bi yin na, 뉴미디 시시 투가 나리는 미제기 장가이네자 야나 뿌그디 추드윈탕 미튠베니주 총매야 다저당고시시 디네 뉴미디 다저동교 투경 제비는 미제기 장가이네자 야나 뿌그이는 추드윈탕 튠바지고시시 저다팔이야 시시 투가 추드윈샤메비는 뉴미디 미제기 장가이네자 야나 뿌그이는 추드윈탕 미튠바시밤 야나신구비루툰키투가나리히나 이내 미제기 뷰가야 카디기 투가 유비는 뷰게 카디 투가 제투블리 공세 투유 로니키 데비티는 제투미 촉실샤 다디니 듄주 제베 미제디는 주드윈 탐무 투바 총미디 신밤 야나시 고위는 뉴메야 공세 낭시 듄제니키 데비 제베 다조 당외 투주키 춘지는 마티브지르샤 全前出个女生你托大起垂顿下笔十七推卡一呢通差不谈亚那米这期我一年家牛总起空水大不一呢牛米的十七推卡哪里呀嗯超有你十七的准米托比呢推卡提牛米的那米这期七七军车里呀三千米团不断笔推卡咱们推呢这个事实下
1: 最短下辈是不是推卡一年长，也能比个卡的推卡天呢？接近他，新进沉水期呢？电笔前边推卡连通有余呢？接近他，新进沉水期呢？电笔前边推卡天呢？这些也经过这些。团长，出个你说这什么？他大概呢？是不是推卡了呀？出点下面不了呀？牛米呢？ 明国吉林前边所给进一堂，大概内心，民众进一所属，民族界也唱个堂。那么着，这些节社会参与不一呢？牛民呢唱个堂，青梅节捐钱了呀，是不是钱先把了实体钱过？因为呀，只有帮大爷提到，我下去同意银包银呢，提供属于出名度了。团长，出个你去做些不的呢？村民牛民做团大了。 풍순바라미제지루체발라야치총미타뉴미파라최대한샤비시비시르체시디뉴미타풍순비파라최대한샤비시비시르체시단직동미바이나총미타뉴미파라최대한샤비시비시르체체시디르히르진구
0: 村民里呀，人也他们也能明显了呀。我去给名字吃的前边红干鱼。团建出个女子主，牛米的春天前边，长波滩冬至前蛋蛋，人鱼最最奇怪些是啥？人鱼去长波一年着，也能记住前蛋春天下米棒，春天生的米白呀。接近提团建阿别煮汤，团建阿别煮几遍，两千二百汤。 南车我为伊那电笔截图去取，团建出个二十吨，牛米地呢？春天前边，年月里呀，人为最主要的七股子的下，人为最主要的年月里呀，春天下米棒，伢那春天下把生意米浪，接近地团建阿别，就别电笔截干，我们先电给七米图去，牛米地从米来年七月里呀，人为最主要的七股子的下。 但一年民间去自助七百行，民间去临近自助七百天呢，人员自助七百，吃干两只鸡，吃点虾鱼不行呢。民间三，民间去临近自助七月里啊，人员自助一年七股子的虾，团建出个二十个，牛米地春天前边推助单，人员自助一年七股多。 人为自主级别，团聚决定下面班，也能确定三个名了。这阵地团建阿别就为点比结干，我们先登记亲密图片呢。牛米地，米杰三，也能米杰去，临近六角村学堂，团年团呢，人为自主一年级过渡。团建出个女子过，村米地，米杰特别这边呢，牛米地特别提浪出了，马浪干出过事。
1: 牛米地特别提浪不赢呢，决定去别人为单，人为自主去过些了些。牛米呢特别提马浪不赢呢，村民呀，推多里呢，大家一年冬过些了些。团结出去，什么是汤吧？明天自主马车空了呀，皮皮空军村民了往往谈，自主前几天呢，皮皮空军牛米了往往赢，因为呀，他大把都老是推荐下雨吧，因为天空所做面。 团结出去什么说去吧？明天给我不做车电台，明天别忘记看见车电前边人，看见车电前边，如果你速度我不了样，吞不赢。明天给速度我不车电台，明天别忘记车电前边人，车电前边如果你我不做了，没通报应。团结出去什么说你吧？明天呢，我不多么建议不了，太大了，我不拆息车电台，没通报应呢，你们我不提前呢，车电前就。
0: 因为呀，我不听，我不嫌大谈，卡车呢？明天一人当呀，女人我再穿我呢，女人我不对面穿呢，看见确定呢，切出去。团建出去送去送送，村民第一呢，明天连场过节，自助车吧呀，村民天冷起，明天连场是自助米吃吧，也能自助车吧，确定他们团长，明天连场第一呀，看见美女，准米都不呢。 牛米地连场提，我被吃些呢，确定切确。村民提，天南起，米在连场时，记住米七班，也能记住切吧，确定他没团长，提前去连场先打起，米在记住切场，看看米鱼准米图片呢。牛米地连场提糖，提醒提前去连场先打起，米在给吃些，确定切确合适。 牛米地开始，天南起，米在连战时期，看见确定前面，米在卡提糖，米在卡咸的，接了几只银币呢？接住切什么糖？接住切米币，米在连场卡起，看见呢确定切确。团结出个送去熟悉，人为团购去，接住切币。牛米地接住马车币，团购两币，人为去长波提呢，人为东波去。 我才记性不啦，贵的当技术，路段题推到哪里呢？我先推到龙边，人为自主，马车边呢？聪明的，你们也人为用作自主去贵边，人端端出关，也能看见人的车端车桥。

0: 们差不给接，你们开些情绪，一年让新者钱用三节，让你冷面。
1: 我打怕么你创业的艰难有呢，俺嘴巴里呀，土鸡开巴了，你们开些有呗，那我多。
2: 怕么谈地基酿酒起巴了，土鸡开巴了，可难用。
3: 阿姆拉，既然下午给对，年年都收着。
2: 俺做农民酿酒起巴了，土鸡开巴了，可难用。
4: 巴拉达阿姆拉尼，迅速推着走票。
2: 他们的奖励资源了，土鸡开巴了，可难用。
1: 巴拉达阿姆拉，俺做什么老用意？
5: 多大？

0: 三个那么错，谈的林杰那三百年，中央龙津人天天给不离工业，推给龙津县，俺做的林杰那三百来土鸡鸡学，林杰那生意母体，俺做那三三居是挖掘，生意给那三规矩卡相似，天涯出最初不难对不怕啦，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那三东西谈，出最短不难解不怕啦，三句那三东西。
1: 秋子也不能过别怕了，明日养眼些别日子日子动摇。秋子过不能就不怕了，看个秋天日子动摇。秋子过不能中年别怕了，俺们个秋天日子少动摇。秋子中年呢，交松别怕了，生就日子动摇。秋子交松呢，就不是别怕了，明日养眼些别日子日子动摇。秋子交松呢，就不是别怕了，明日养眼些别日子日子动摇。秋子就不是呢，中年别怕了。
0: 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在动摇，秋子将个呢，居住别怕啦，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在动摇，秋子居住不难，绝对别怕啦，生就是立在修脚，秋子绝对呢，绝别别怕啦，明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在动摇，秋子绝别呢，居住别怕啦，老不将给退出这边立在动摇，秋子居住过呢，你就别怕啦。
1: 看个秋天立在动摇，秋子你说呢？你说真也别怕啦，俺们个秋天立在少动摇，秋子你说真也呢？你说早松别怕啦，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在动摇一边，看见呢？提到山西能居热哇有，看见新疆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

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维、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三节，共享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之一，社会文化高度发达，不同区域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活跃。二，文化鼎盛。隋唐时期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深度和广度均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凸显出胡汉互鉴、胡风浸染的文化特征。唐代实行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充分吸收并融合各种宗教成分，宗教中国化进一步深入。舞蹈、音乐、服饰、绘画的互鉴，体现出各族文化深度的交融。同时，
中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催生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繁荣期，形成了覆盖东亚的中华文明圈，与辐射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化体系。唐开元时期，前来朝贡的藩国多达70余个，有东亚的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地区的诸国，有地处今日中国边疆的各类区域政权，也有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国家。唐朝实行开放的文化教育政策，与唐朝保持朝贡关系的政权通常将自己的宗室或豪酋子弟以质子等形式派往唐朝学习，进入太学和地方学校，如南诏派遣大臣子弟前往成都就学，学成归国的质子们将大唐制度文化带回本国，成为文化交流使者，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本国文化水平，促进了本国制度改革。从唐太宗贞观时期到唐朝末年，新罗一直派遣贵族子弟入唐学习，学成归国后的质子和留学生有些直接进入朝堂，为本国政治文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贞观22年648年，新罗王派遣金春秋及其子入唐，二人回国后请求本国制度服侍学习唐制。唐高宗永徽5年654年，金春秋登上新罗王位，随后便效仿唐朝制度，建立起一套新罗自身的中央集权体制。隋唐五代，在文化艺术上，胡汉互鉴，交相辉映，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相得益彰，壁画、音乐曲、舞蹈等艺术异彩纷呈。与中原而言，胡并非专指某一边疆族群，而是一种文化风尚的象征。此一时期，文化艺术上胡风甚浓，西域音乐舞蹈对中原影响甚大。隋九部乐和唐十部乐均借鉴其成分。唐代在隋乐基础上形成唐十部乐，即燕乐记、清商记、西凉记、秋瓷记、安国记、疏勒记、高昌记、康国记、天竺记、高黎记。唐代霓裳羽衣曲就是汉乐与胡乐相结合的产物，其曲吸收了印度婆罗门曲中的元素。在胡舞中，胡旋舞最为著名。胡旋舞源于中亚康国，魏晋以后由粟特人传入中国。与此同时，隋唐五代时期绘画题材范围进一步扩大，著名画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出自汉画的鲜卑一族，文成公主降幡图、不辇图、历代帝王图等相传出于二人之手。另外，隋唐在石刻雕塑方面也融合了西域风格，榆林窟、克孜尔石窟、龙门石窟中隋唐时期的作品均展现出胡汉交融的风貌。服饰方面，隋唐上承魏晋风貌，下启多族群交融风气。隋唐时期，中原地区胡装盛行，如密离、帷帽、翻领窄袖袍等出现在隋唐绘画及诸多壁画中。同时，中原服饰文化也影响着其他族群，高句丽、渤海、契丹、回纥、高昌、燕耆、龟兹、于田、吐谷浑、党项、吐蕃。

波、南诏等的服饰皆有仿效中原的风格。比如据《旧唐书·回纥传》记载，回纥皮嘎可汗的服饰就是头戴胡帽，身着赭黄袍。赭黄袍显然是汉人服饰。敦煌莫高窟第409窟东壁门两侧所绘供养人像，其服饰显示出中原服饰与胡服的交融。相较汉人衣装，回鹘衣冠拥有纹饰绮丽、官服华美的特点，特别是耳饰和颈饰样式非常独特，深受唐朝社会上层女子的喜爱。此风一直延续至五代，五代后蜀花蕊夫人就有回鹘衣装回鹘马的诗句。唐诗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唐朝恢弘的气度与丰富的族群文化扩展了唐诗的题材、境界、气象与意蕴。高适的《瀛洲歌》：瀛洲少年宴元也，皮裘蒙茸列城下，卢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写出了边塞地区的独特风俗。刘禹锡的《竹枝词》借助巴渝地区民歌的曲调与格调，细腻刻画了巴人的生活风情与其地自然风光。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相传出生于唐朝安西重镇碎叶城的李白，热情讴歌长安浸染胡风的酒肆生活。武陵年少今世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将引人神往的胡姬风情藏于句中。可以说，盛唐的魅力在于兼收并蓄和团结统一。文化的互鉴融通，经历长时段的积淀，形成典范，是国家强大、文化自信的来源。隋唐五代继承北朝以来以儒为本、道士为辅的文化政策，表现出兼容并包的气度和博采众长的气魄。隋唐时期，长安寺庙林立，高僧云集，成为全国佛教中心，绽放出佛教中国化的花朵。此期形成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等各宗派。作为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此外，仙教、景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也逐渐兴盛，并都尝试与中土主流文化相结合。如景教融合了佛道经典道义，接受儒家尊君思想。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中，对唐朝太宗、高宗、玄宗、肃宗等皇帝歌功颂德。三、唐波互动。唐朝合同为一家和大一统的理念，使汉人与周边诸族携手开拓疆域。七世纪初，松赞干布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贞观八年634年，吐蕃首次遣使者来朝，帝遣行人冯德霞下书临府，唐波正式交往。在此之后20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唐波关系存在和亲、会盟、毁盟、征战、再

0: 会盟等多种状态，但和亲会盟救生友好是历史主流。贞观十五年（641年），松赞干布派遣使团前来长安迎娶文成公主。据藏文史书《西藏王统记》和《贤者喜宴》，迎亲过程中，唐太宗 曾对各族请求婚约的使者进行有趣的材质测试，留下了五世婚史、六世婚史的故事。中国古代传世名画之一的《步辇图》，是一幅以唐太宗接见使臣陆东赞为主题，表现汉藏人民亲和友好的历史画卷。
1: 作为第一位把中原文化传递到青藏高原的和亲公主，文成公主受到当地民众的崇敬和爱戴。直到清代，藏文史料在提到文成公主入藏时，还描述她带去了书典306卷、数数书300卷、觉阿佛像、工艺60法、400又4衣方。
0: 诸种造石器皿，以及锦翎与朱色衣料20匹等。相传由他带到拉萨的觉阿佛像，是一尊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至今仍供奉在大昭寺。文成公主入藏后，松赞干布以身示范，改变风俗，停止褶面，换下皮毛质的衣服。 穿上丝绸制品，还主动向唐朝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和儒家经典，请求朝廷赠予蚕种，希望中原养蚕酿酒以及制造碾石磨纸磨的工匠来吐蕃传授技艺。开元之后，吐蕃赞普对唐朝皇帝曾以外甥自称。 如《尺带丹珠赞普》曾上书玄宗，外甥是先皇帝舅肃亲，又蒙将金城公主，遂合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长庆元年（821年），唐朝和吐蕃双方派使节，先在唐朝京师长安盟誓，次年。 又在吐蕃罗歇（今西藏拉萨）重盟，后将盟文刻石立碑，用汉藏两种文字对照书写，竖立于大昭寺门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生旧合盟碑”，又称“唐蕃会盟碑”“长庆会盟碑”，是汉藏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艺术来源于生活。 在我们的身边，众多艺术家以绘画、摄影等形式热情颂扬劳动的价值和劳动者的精神。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者王朝刚的文章《画家笔下的劳动》之美中的节选内容，通过以劳动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向广大劳动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也让我们体会到了劳动的平凡和伟大。朗读。 姚科，进入21世纪，艺术家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真实体验，着眼于劳动者的日常。新东旺的早点的绘画灵感，源自他在天津每天路过的早点铺。画家用细腻的笔触。 生动地表现了劳动者开工之前吃早点的情形。 作品赋予了极其平凡的人们以强烈的人文

关怀。新东旺在描述早点时这样写道：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感动于这种因地制宜和不屈不挠的生活气氛，感动于人们那种满足。

李小林的作品《开采光明的人》，用三联画的形式塑造了工作中的矿工形象。画家利用色粉画的特点来表现矿工被粉尘包裹后产生的视觉冲击力，画面色彩凝重单纯，把工人被粉尘熏黑又在灯光的映照下所产生的斑驳效果刻画得淋漓尽致。劳动环境虽然艰苦，人物却露出乐观的笑容，呈现出劳动者的坚韧性格。郑毅画了一系列守望乡土的画作，其中《天问》刻画了一位穿着质朴的农民借着木梯爬上房顶并仰头观望的一幕。有趣的是，作者故意让画面定格在主人公踩在高于房顶的一梯并又继续往上攀爬的动态，质朴而浪漫。作品取名《天问》，仿佛在观望那个看似熟悉而又宏大神秘的天空，用充满好奇与理想的眼睛寻找生活的未来。陈树中的野草滩端午粽香采用博鲁盖尔式的场景构图，描绘端午时节的傍晚，农民开始收工回家，妇女和孩子包粽子的温馨场面。画中有意夸大了果实器具的体积，形成了一种戏剧感和朴实的北方乡村气氛。作品通过对生活美和诗意的挖掘，以及耐人寻味的乡土气息，来表达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注。陈树中说，如果问是否有一种力量推动我向前走，是有的，那就是根和家园的力量。我的情感之根就是我对家园，不仅是我自己的家园，也是全人类的家园的思考、眷恋、回忆、幻想、期盼、诠释、演绎。棒棒是重庆市井农民工的别称，他们手持用于挑重的棒棒，游走于山城的每一个角落，做一些临时和零散的工作。刻画他们的作品很多，如表现劳动间小气的赵小东的一支香烟，以民工形象为素材的王世民的山城街头的棒棒军等，都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些作品中的民工在城市里用点滴汗水积累着幸福，创造着未来，谱写着劳动的价值，平凡而伟大。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信息快速增长的新时代，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只有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才能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由此，大量描绘新型劳动者的作品闪耀出全新的光彩。魏占峰的《航天人》，庄园的工作中的一次谈话，王兆伟的《中国梦》，坚守科技前沿，白小刚的取土样的研究员等作品，或是直接描绘劳动者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用知识与创新能力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或是细腻刻画劳动者的形象，讴歌其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观众不仅能在这些作品中欣赏艺术之美，更能感受到时代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点滴变化。劳动实现新作为，劳动带来收获和幸福，劳动者的光芒也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请听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二集，总监制曾毅，总策划蒋茂文，监制策划刘兰、王一，编剧曾红，导演曾红、蔡静，责任编辑王永刚、杨瑞，音乐蔡静，录音合成李阳墨、朱梦泽，音响效果曾正立，剧舞汪义庆。

0: 火还真着了。天赐，啊，你真有两下子啊！
1: 哎呀，看来你还是有做饭的天赋嘛，一教就会。
0: 可不是嘛，那也不看看我的老师是谁？不过李书记，嗯，我还是真没想到你一个留学生居然会做饭。
1: 哎呀，我呀是小时候看姑姑做饭看会的。
0: 哦。
1: 到美国后呢，就基本上没做过了。
0: 哦。
1: 哎。来，你再添点柴，
0: 哎，
1: 我来切点葱花，这样啊，汤会好喝一点。
0: 哇，这刀工太专业了吧！
1: 嗨，
2: 天赐，
1: 嗯，
2: 我这还是第一次看你亲自上灶台呢。
1: 啊，
2: 小轩，
0: 哎，
2: 我和天赐在一起四年了。都没吃过他做的饭呢，
0: 你们在美国肯定是没机会做吧？佳佳姐，
2: 嗯，
0: 李书记这一身的绝活，以后啊，你就等着享福吧。
3: 哎呀，小轩呐，
0: 啊，
3: 你别跟他瞎吹，天赐做出来的饭能吃吗？你们快进去洗手吃饭吧，剩下的菜呀，我来做。
1: 哎呀，好，好，好，哎呀。大厨亲自上阵了，哎，小轩，
0: 嗯，
1: 今天你有口福了，我姑姑的火锅鱼那味道可是会相隔十里八里的。
2: 嗯，是啊，姑姑做的鱼真是太好吃了，连我这个不吃辣的上海人也开始学会吃辣了。
0: 李婶儿，都说你做饭好吃，要不然你开个饭馆吧，我们天天都来照顾你的生意，怎么样？
3: 那可不行，我成天伺候家里这几个人都够忙的了，还开啥餐馆？
1: 哎，我倒觉得小轩这主意不错呀。哎，你们看啊，铁牛村的妈妈们都会做饭，
0: 嗯，
1: 那一人奉献一个菜，不就是一个餐馆吗？哎，小轩，
0: 嗯，
1: 这件事儿我觉得可以好好策划一下。
0: 行，我先找几个铁牛妈妈们商量一下。
1: 嗯。
3: 哎。
4: 齐老师，喝两口，
3: 知道了。整天就知道吃吃吃，本事大怎么不多挣点钱回来呢？
1: 姑姑，您放心吧，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3: 别贫了，走走走，赶紧把碗筷摆好。
1: 哎，
3: 客人们都饿了啊。
1: 遵命，姑姑大人。走，小轩，
0: 嗯，
1: 咱们进去等开饭。
0: 好，今天我要大吃一顿喽。
2: 姑姑，我来帮你吧。
3: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都是干大事的人，我呀只会做饭种地，没啥本事。
2: 哎，姑姑，
3: 哎，
2: 小轩他们要扩大生态种植示范果园，你也加入吧。
3: 我看天赐他们这两天倒是到处给村民做工作，
2: 嗯，
3: 让大家加入。你把咱那盐给我一下啊！
2: 来，给。
3: 说什么要做什么基础改良，每亩要增加投入好几千呢，赚不回来怎么办呀？
2: 姑姑，这个问题咱们已经研究过了。村民前期投入的钱先由新村民垫付，等果子成熟卖了钱再扣除。
3: 佳佳，
2: 嗯，
3: 他们连饭都不会做，哪会种地呀？
2: 哎呀，姑姑。你要相信我们呀，我们可是请了专业的技术人员指导的。
3: 哎呀，佳佳，
2: 嗯，
3: 你不知道啊，当年我们家再穷，天赐他爸爸妈妈留下的钱啊，我都从来都没舍得动过。后来呀，就全部拿给他读书了。本来想着他毕业了能。

0: 哎呦，老太婆，这菜怎么还没上桌呀？哎呀，你又在发什么牢骚？成天就知道叨叨叨叨叨叨。哎，你能把帖子再叨回美国去？哎呀，快做饭吧，大家伙都等着吃呢。哎呀，
1: 来了来了，整天伺候你们吃，伺候你们喝，钱没见挣着几个回来，还不让我发发牢骚呢？哎呀，
0: 咱们现在的日子。
2: 不是比从前好多了吗？好是好，这天赐不是说要更好吗？
3: 姑姑，推广生态种植就是要让咱们大家过更好的日子。
0: 哎，佳佳说的没错。老太婆，我看你啥也不懂，你快做饭吧啊！
2: 来来来。
4: 秦老师，哎，你难得来家坐坐啊，多吃点啊！
0: 好吃，多吃点，
5: 好的，姑姑。
6: 李婶儿，您辛苦了。今天啊，谢谢您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好吃。
0: 哪有哪有，
4: 一闻这味儿啊，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0: 是啊，
4: 真香啊！哎呀，
0: 哎，
6: 李婶儿，来，我敬您一杯。
0: 哎，姑姑，
7: 别别别，
0: 哎，别别别。 你们喝，你们喝啊！哎，我还要去做菜呢啊！小轩，哎，你也多吃点啊！好，
8: 多吃点，
0: 多吃点。那我就不客气了。
8: 好，哎，来来来，为咱们铁牛村的美好未来啊，干杯！
0: 干杯！
8: 干杯！
0: 干杯！

0: 哎呀，怎么就是不许打农药呢？
1: 郭大妈，
0: 哎呀，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啊？啊，姑娘，我是要打农药，给树打农药。
1: 郭大妈，
0: 你怎么就不让
1: 呢？您就别哭了，您起来行吗？您起来好好说话，您听我给您解释。
0: 我不听，我不听。今天你要是再不给我这些果树打农药，我就把这果树全给挖出来。哎呀，你们这些城里人呐，就知道欺负我们乡下人。
1: 哎，郭大妈，我们不是欺负人，生态种植它的好处和意义，之前我已经反复给大家说过了，是吧？农药它不仅会给果子带来伤害，它对什么土地呀、水呀、空气呀都不好，都是有伤害的。
0: 我给果树打农药，我害谁了我啊？你说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你种过几棵树啊你？
1: 郭大妈，我们搞生态种植，我们都是请了专家来指导的。你看看这果子长得多好啊，是不是？
0: 我不看，
2: 果子长得还真不错。
0: 我就知道，这果树要是不打农药，就得长虫子，长出来的虫子到处飞。那我们家的果树挨着你们的果园子，那些虫子要是跑到了我们家果树来，你说怎么办啊？你说怎么办？
3: 小轩呐，哎，我家的果树也在你们果园旁边啊，这虫会不会它飞到我家果园去啊？
1: 李婶，您放心，我们的果树是不会长虫子的。
3: 天赐他们是说过生态种植好，我就是担心。

0: 凤琴，凤琴，你也不相信对吧？咱们今天就让他给我们来一个保证。
1: 哎，
0: 来，你把你手上的锄头给我。
2: 哎哎，郭大妈，
0: 我现在我就要挖你，郭大妈，
1: 秋菊，
0: 我挖你呀！
1: 你冷静一下，郭大妈，
0: 冷静一点。哎，别动手啊！
2: 哎呀，
0: 凤琴，
2: 哎呦，你还真
0: 我不是打人，我是挖树。
3: 你给我，我现在就挖，我现在我就挖。
0: 哎呀，你不能挖呀，郭大妈，你冷静一下。我冷静，我冷静不了。王小轩，你现在就给我一些保证书，你保证虫子飞不到我们家树上来，否则我就挖了这些果树，我看你答不答应我。
3: 我不是要打人的，我就是要挖树，我不是要打人的。
0: 哎呀，秋菊呀，
4: 我就跟你说了，不要拿锄头嘛。这小轩的头都被你给打破了，这，哎呀，这还出血了呢。哎，算了，我赶紧回去拿点碘酒去。
3: 哎呀，这不得了啊，要出人命了！
4: 快快快，二狗子，你快去找李书记，他们来解决吧。好，好，好，我这就去。
5: 天赐，你看，这次铁牛村新的规划图出来了，整体布局也更加完善了。太好了，我们的目标啊也更加清晰了。铁牛村的田园、林盘、水系、民居，那都是现有的生态布局啊。咱们就是要打造出一批农场市、街区市、乐园市、庄园市，成都林盘的新范式。
6: 对，
7: 不过嘛。 要带动老村民一起来实施这些规划，恐怕会遇到很多困难呢。
5: 是啊，我觉得有的村民思想确实有些保守。哎，你们看，连天赐的姑姑都不愿意加入生态种植呢。
6: 对，
5: 这一次小轩他们的九亩生态果园如果成功了，哎，或许能给老村民做一个好的示范。
6: 嗯，哎，这些村民都很现实啊，他们只想拿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5: 要带动大家一起干呀，就得让他们从心里幸福才行。
7: 对，来，大家都喝点水，吃
5: 个柑橘。
7: 哎，好，你们看这些柑橘，是我刚才路过果园，小轩从树上摘下来的。哦，你们尝尝，看好吃不？来，哎，
5: 好，尝尝，尝尝。
7: 姑父，给，尝尝。
5: 好，嗯嗯嗯，
7: 好吃啊，嘿，非常好吃，
8: 好吃吧？
7: 水分
8: 还大。
7: 哎呀，不但好吃啊。
5: 哎，天赐佳佳，秦老师，我看这柑橘啊，确实有卖相。
6: 对，
5: 哎，你们知道吧？我种了几十年的柑橘了，一入口啊就知道它的好赖，
6: 确实不错呀。
5: 这果子啊，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8: 嗯，好啊。
5: 种柑橘啊，那是我们的基础产业，但我们现在要尽快的从单一的传统农业。
3: 向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起来，只有这样，
5: 铁牛村啊，才能大踏步的前进啊！
7: 是啊，对，我觉得还是得让老村民先把生态种植搞起来。如果柑橘能卖个好价钱，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你让他再做其他产业就好办多了呀。
5: 嗯，对，
7: 是啊，佳佳说的对，哎，我也是这种想法。 这个咱乡村的发展核心还是要回归到农业了。村民拿到了实惠，自然愿意跟着我们干呢。
3: 是。
9: 哎，其实这个问题啊，前几天我和天赐小娟他们也探讨过。铁牛村应该以一产，就是生态农业、生态种植为基础。再带动二产，比如咱们可以把柑橘做成果酒啊、巧克力、果酱等，再拿到网上去卖。 哎，这些都。

0: 这个办法不错啊，对的，咱们呀做了这些二产的延伸后啊，也会带来新的三产互动啊，就像体验营、研学营等等啊，这样也能够带动咱铁牛村的文化旅游嘛。
1: 是的，
2: 对，
1: 文化旅游通过一二三产联动，必然带来整个铁牛村新老村民的共同富裕。
2: 对，
3: 是啊，咱铁牛村一直是个农业大村。 咱们的立村之本就是柑橘，一直以来呀，咱们铁牛村都是靠这千亩柑橘作为村民的主要收入。现在要让村民改变种植法，就怕他们会担心再投钱呢。
0: 哎，姑父，
2: 担心不怕。
0: 这些年呀，为了乡村建设，我们政府的政策都是向农民倾斜的，要搞城乡融合发展。
2: 同样需要政策扶持机制，来打消村民的后顾之忧。
4: 对，没错。
2: 李书记啊，徐唐书记，秦老师，嗯，二狗子，狗子叔啊，你又怎么了？风风火火的。
4: 哎呀，李书记啊，我总算把你们给找到了。
2: 哎呀，二狗子，出什么事了？别急，来，坐下喝口水。
0: 来，坐坐坐，
2: 慢慢说。
4: 不急不急，二狗子，说吧。
2: 不喝了，
4: 你们还是赶紧去看看吧。国桥局还有李凤琴他们，和王小学打起来了。
2: 什么？打起来了？
4: 是啊。
2: 刚才我来的时候，凤琴还在自家地里摆弄那些果子呢，怎么就打起来了？
4: 对呀。哎呀，就是因为那些果子才打起来的。走吧，走吧，你们自己去看看吧。国桥局李凤琴这两个女人可。
2: 可不是好惹的。
1: 哎呀，要是真把这城里的姑娘给打伤了，那麻烦就大了。
5: 哎呀，就是啊。
6: 行，走，走吧，咱们一起去看看。
2: 哎呀，这个老太婆，真不让人省心。哼。
5: 没事吧，小轩？怎么样吧？
6: 还真动上手了呀！这小轩，小轩呐，我拿了点酒，你先消消毒啊！好，林婶，谢谢你，我没事的。哼，你说没事就没事啊？你吓唬谁呢？我告诉你，我的问题还没解决呢，我还要挖，我就要挖，我看你们谁能拦住我！哎，
7: 陶总姐，哎，秦老师他们来了。
6: 姑姑，哎，姑姑，哎，你怎么来了？你这是干啥呢？怎么还打人呢？啊，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打人了呀？
7: 我是秋菊打的，不是我。凤琴，
6: 你不是和我站一边吗？你怎么乱告状啊？
7: 哎，这秋菊，你要干嘛？你是想闹出人命来吗？啊，
6: 我，唐书记。
2: 你今天可得给我做主啊！你看看这果树，他们不让打农药，不打农药，这不是害了我们家的果子吗？啊！哎，
7: 郭大妈，郭大妈，你看，这些果树上有虫吗？
2: 哎，大家伙儿，
8: 哎，
2: 都仔细帮忙找找，看看这些果树上是不是长虫了？
9: 没虫，
6: 真没有。就是，那现在这几天它没长。
2: 过两天它要是长了呢？
10: 就是，对呀，乡亲们，乡亲们呐，这些果树都是在专家的指导下种植的呀。咱们铁牛村要发展旅游业，可不能让游客一进村儿，那就被农药味儿给熏跑了呀，是不是？
6: 可是不打农药，果子能长好吗？
2: 就是。
0: 哎哎，乡亲们，乡亲们，这九亩地呀。 是绝对没有打过农药、没施过化肥的，李书记专门请了专家来指导，让我们用生态种植的方式修复了土壤。那天木根给我吃的柑橘，特意告诉我说，是超市买来的。他也知道这打了农药的果子不好吃啊。
7: 是啊，
11: 不如大家现在就尝尝这些柑橘好不好吃。刚才唐书记还说了。
7: 这果子一定能卖出个好价钱。对，来，大家尝尝，
12: 大家伙尝尝吧，
13: 尝尝尝尝，
7: 好吃着呢啊！
12: 尝尝，
7: 怎么样啊？
12: 试试，
7: 这生态种植的好处啊，大家伙儿可以自己掂量掂量。生态种植不仅能保护环境。
0: 还真能。

0: 哦，挣到大钱的！这事儿啊，靠谱吗？木根在网上不是说他家种的是什么有机柑橘？那些城里人谁知道你打没打过农药？
1: 所有进超。

0: 是什么？
1: 这生态种植，咱也不会呀。
2: 就是我们也不会。
3: 大家放心，大家放心，我们会给大家请专家来指导。平常啊，也可以视频教学。
1: 那我们果子卖不出去怎么办呢？
2: 就是，
4: 哎，别担心，
3: 会的
4: 啊。大家可以和我们签合同。
3: 对，嗯，
4: 我们先以柑橘收购总价的70%预支付给大家，等大家全部都收完了。再支付剩下的30%，嗯，这总行了吧？
1: 这样可以。
5: 对，
1: 哎，
6: 这样说来，我们就不用承担风险了，
2: 就是不用担风险了。
6: 那这合同我愿意签，
2: 我也愿意。
6: 有钱不赚是傻子。
3: 对了，
2: 就是我也愿意签。咱们都去签吧，咱们都去签。
1: 哎，我愿意，我愿
3: 意。好，那咱们今天就现场办公，一个一个来，来。
7: 哎，大家伙儿，大家伙儿，别急，别急。慢慢来，大家伙儿都可以加入。
1: 好。

0: 天赐。嗯，你看，这山村的夜晚真的太美了。
1: 佳佳，嗯，你现在是不是爱上咱们铁牛村了呀？
0: 爱，肯定是爱。不过，爱你还是更多一点吧。
1: 这有可比性吗？
0: 我的意思是，因为我爱你，才到了铁牛村。小轩他们是自己主动愿意来这里搞建设的。
1: 是啊，我真的很感谢那些新村民为咱们铁牛村做的贡献。小轩真的是一个好姑娘，聪明、勇敢、勤劳、好学。她啊，
0: 打住打住，你这意思是小轩比我还要好啊？
1: 这，嗨，这也没什么可比性嘛。你是我爱的人，他是我志同道合的朋友。
0: 什么呀？志同道合才容易产生火花呢。
1: 嗨，你，
0: 我不聪明勇敢吗？啊，天赐啊，昨天我妈妈还打电话让我回上海呢。啊，我可没答应。
1: 哦，那肯定是他们想你了。要不你回去看看他们吧。
0: 你舍得让我走啊？
1: 哎呀，待几天你就回来呀。
0: 天赐，嗯，说实话，来了这么久了，我真的还是没有习惯这里的生活。那天我在家洗澡，突然就停电了。啊，我还摔了一跤呢。
1: 哎呦，是吗？你怎么没告诉我呢？哎，没摔坏吧？
0: 你成天那么忙，心思根本不在我身上，说了有什么用啊？哎呀，
1: 佳佳，这次小轩他们的柑橘取得成功啊，老村民打过农药的柑橘卖5块钱一斤，咱们的生态柑橘却能卖15块，这差距多大呀。
0: 是啊，铁牛村发展生态种植一定能让村民富起来。嗯，不过天赐啊，我有时会想，如果以后咱们有了孩子，这之后的教育、医疗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啊？嗨，
1: 佳佳，现在铁牛村城乡融合的建设发展得很快。

0: 我觉得你应该找他谈谈。哎，这事儿啊，我也跟不跟说过啊。只是我对郭大妈心存感恩，话也不好说得太重啊。天赐，嗯，你现在是书记，如果遇到问题，你都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解决，这怎么能行啊？你说的对，以后啊。 你多提醒我一下啊！那我现在就提醒你。嗯，请你多抽一点时间陪陪你的爱人。现在你和小轩待的时间比我多多了。你，哎呀，我们是为了工作呀。哎，昨天我们还商量，把老村民卖不出去的果子做成阿甘果酱、阿甘果酒、阿甘巧克力、阿甘米花糖这些特色产品呢。啊，这样。 咱们的二产、三产也能快速发展起来。啊，喂，小轩啊，哦，没事儿，你说。嗯。啊，好的，我马上来。
1: 这么晚了，他叫你做什么呀？散个步也不清静。你刚才还说多花点时间陪我呢。
0: 佳佳呀。 你刚才才告诉我，我是铁牛村的书记，那很多事情就需要我来做决定啊。听话，你先回去啊，我办完事儿就回来。
1: 好吧，你快去快回。
0: 嗯，
1: 我先回去了啊。
0: 好。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二集，剧中人物李天赐由李淼扮演，陈佳佳由周永熙扮演，王小轩由吴淑媛扮演，秦伯涛由武世杰扮演，唐大勇由冯耀扮演，次要演员有郭若雨、林可崇、文静、孙雨婷、罗正宇、尤俊杰扮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

0: 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南漠的团结，团结的南南年中秀，谈得林建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键农村联共的团结成南营。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算仪。
3: 三个人也共看不上，下面了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营，天地三九零技能团主播你。
4: 习近平给交代给干部阿杜拉过多尼不谈，见面闹过他。
3: 习近平给组长开进难的，让他为使用车站到我祖国的六零到的为六种六岁充值，十点的加急动我的六零的密码，六九阶级是不是贴图片充值？我们互打对个是连队闹我的，蔡奇以中央党组连队国际促进给村都作用闹我们些，松县江闹我的，利息村都的学过们些，松县江闹为过了。
4: 中央年轻人控制牛街国际图六零塔密码陆军街区是不是贴图片从镇我们获得德国西巴表演过的所以相听的是牛街能够是不是那么少呢
3: 这个内部呢被问你出到我这边次年数十年级记住结合给主席习近平给毕竟密码错感情不了中国的阶段层次能够配备决定给结果阿杜拉古多尼不得见面能够是계급기주시시진핑기제니슈시닌기치로미마조가치면촘진창마라제구니디조된하시무기된계급기계보업둘라구도니바벤호사인기랑게라계둔첨진나와라거수슈나유남디고무치당진토댄지미교탱니슈저지겹유업둘라구도니바달헨도중국로첨진리폐변체수진왕다공조오쇼륜진슈바다친제륜진직조소유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委员、中央七九列顿委员参加兄弟抗日主任王毅说：“各所学别在国的学员，每本日记操别交点的中国几个年级记录专员。”二度了过多年别，习近平给批着我，中国民盟经济嘛给十斤入干了，十心难有。几个年别做不到，十心得归他七六难的十斤入干。

0: 金融 CJ 企主席宣布他重启者王东峰所企就有出席的 C 线量优势。
1: 这个内功呢被问你出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委金融 CJ 企主席王沪宁企在你说新年毕竟图各部顺便中国的二里领域冷部警察爱以南修建二里桥及推门的建筑南域。王沪宁企他略打王阿巴达主席习近平企中国的政治的批评总统特朗普的中国的二里计划的提醒增领西的空白的计划预备那段开进帖

0: 我们的节目队长吧，恰当俺是农场军兵呢，地摊里也偏多钥匙。地摊里，既然去西部都有，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别的人呢，此人落脚用途不止。那个队长吧，刚过了选兵呢，吕军因为嘛菜，很多呀，让个人改变那些来越多个的。地摊里，既然去恰南有，看你一娃去呢，通过杨家的偏学动图。
1: 기군체제롱주양스체는대탄러편도챔부여시대탄니투탄남부군도토낭차군비창원시인류종의강람원장기준신기디구기코류아르레이야도주지대탄기중구안주창매냠토송경치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